0: 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也同样欢迎您锁定调频 FM88.2 综合广播来收听音频直播。你也可以打开微信视频号，点击右上角搜索或添加耀都时空视频号，你也可以打开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啊，就能看到视频直播，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交流互动。如果您在掌上亳州客户端的爆料板块发布问题呢，我们也会及时的帮您向上线单位进行咨询和反映。刚才问为什么不卖特斯拉，这位网友他现在又留言说不卖给特斯拉保险啊，说的是财险。这个刚才也说了，今天是寿险的嘉宾做客直播间。如果说您有财险的业务啊，您可以找这个财险公司，还有咱们平安保险公司有客服电话，这个客服电话应该是统一的。我们咨询一下王总，这个平安的客服是电话是多少？
1: 955-11，这个是集团统一的。
0: 955-11啊，寿险也好，这个
1: 财
0: 险也好，
1: 都可以
0: 啊。
1: 平安集团的所有业务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到时候会分配当，就是相应的服务人员给你回复的。
0: 嗯，这位网友，您可以进行记录和拨打。有一位网友在耀都时空视频号下方留言说：“平安福有什么功能？”平安福这款保险吗？我们咨询一下吴经理。
2: 平安福是一款终身寿险，终身寿险它是着重的是保障型的保险，它的功能，它分为主险和附加险这样一个联合组合投保的一款产品，叫寿险产品。比如说，它会包含身价，一般情况下是指被保人，因意外、疾病等特殊原因造成的身故，这是一个身价保障。还有一个呢是重大疾病，还有一个是附加了一个长期意外，是在交费期内交满以后会最高保至70岁。还有一个是附加的前期的小的意外医疗，像还可以附加住院费用、住院日额这样的一个保险。但是一般情况下着重讲平安福，我们只强调两大块嘛，一个是主险和重大疾病。重大疾病呢，它是属于那种提前给付型的，也可以理解为是定额给付，确诊符合条款，然后呢手续齐全，有相关的诊断证明和病历报告可以申请。像刚才说的那个身价，它俩就是一个平安福这款保险的一个最核心的亮点。然后呢，这个平安福保险它是属于短期缴费型的，比如说它有15年交、20年交、30年交，交费满以后这两个保障，刚才说的主险和身价是保终身的，像其他的会根据附加险单独的条款指定的保障年期来向被保人提供保障。
0: 附加险是按年缴费的是吧？
2: 像一年期的是按年交，像长期意外它是也是定期缴费，保到指定的年龄。但是呢它最终还是定性为附加险。附加险如果像一般客户他交满了，今年过完了没有发生风险，他到了一定年期以后，他说我要单独把那个附加险消掉，他是不存在退还任何现金价值的。而且可以理解为是消费型的保险。
0: 那这个附加险自己可以选择吗？
2: 附加险在投保的那一刻根据客户的需求来选择。
0: 比如说到后来，我比如说这个平安福买了一年、两年、三年了，然后我想再加一个附加险，这个可以实现吗？
2: 加附加险要根据客户的年龄还有这个险种的销售的条件。
0: 就相当于重新这个投保一样。
2: 对，这需要审核。
0: 行，好，如果说这位网友还有疑问的话，也同样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来接听3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3: 你好。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我想咨询个事，我之前买的恁公司的保险，我打算搁那个啥景观家里头查查来，我点进去咋啥都没有呢？
0: 您说是在您个人的这个经管家账户上没有查到是吧？
3: 对。
0: 好，
3: 对，
0: 我们咨询一下吴经理。
2: 好，你好，这位客户哈，感谢你对平安的一个支持。你说经管家没查到保单，就是按照以往就是遇到的这种情形，就是经管家在你注册成功以后需要实名认证，你这边有没有实名认证呀？就是有一个提示你录入你的名字、身份证号码、人脸识别这个环节，你有没有操作？
3: 我认证了，然后点进去呢还是不显示，这都啥呀？我也看不懂，一点他那个都转，他那个界面麻烦的很。那这可往简单一点。
2: 好， 你这个问题呢也非常理解你的心情哈。就是针对就是你这种说没有看到可能这种具体的原因方面的时候，你可以来公司我们给你详细查询一下原因。一般像之前有客户他有双重户口，投保的时候是用这个户口，然后这一次他手里面是另外一个新身份证，他这次实名认证的时候，我说是可能不是不一定是他这种情形，他如果这次认证的时候录的是新身份证号码，他就与系统不匹配，可能就查不到。但这种情形也不需要担心，不需要担心的。如果你知道保单号码，在金管家的右上角有四个大字快捷服务，哎，这快捷服务就是非常简单，你点进去以后你可以按着说话，你想问的问题想查的东西瞬间帮你解决。那这样的话就可以你录入相应的保单号，它就匹配你的保单号，然后会有个简单核身，就可以来帮助到你。这是一个方法，你可以尝试一下，叫快捷服务。
0: 嗯，
3: 那这具体咋操作你啊？可复杂？
2: 不复杂，你可以，你现在金管家，看你到认证这个界面，说明你已经登上了，是吧？也已经注册好了。首页的右上角有个快捷服务，你过一会儿呢，你可以上，在方便的时候可以体验一下。
0: 嗯，
2: 如果还是遇到问题的话，没关系，可以联系你身边的代理人，或者说去我们公司，我们都会详细的帮你解决各种问题的哈。
3: 管，那我等会儿试试吧，
0: 谢谢啊。行，您自己先试着操作。如果说到时候还有问题的话，您可以再到公司去，或者说联系您的身边的这个代理人也行。
2: 嗯，
0: 好吧，周女士。
3: 好的，谢谢啊。
0: 嗯，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来接听四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4: 喂，你好。
0: 哎，你好，周女士，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是这样的，我是平安的老客户，我都是冲着平安的那个居家养老，这个服务去买的这个保险。这刚买没多长时间，我怎么听说要涨价还是咋弄的？我想咨询一下他的工作人员。
0: 嗯，是哪一款产品吗？还是？
4: 就是我的总保费是比较高的，然后有这个居养的服务。
0: 哦，就送的服务是吧？
4: 对对对对。嗯、
0: 哦，送的服务要涨价。
4: 对。
0: 好，
4: 我想问一下他们的人。嗯。
0: 好，程经理。
5: 好，感谢我们这位客户哈，您对平安的信任和选择和关注。当然了哈，您可以看出来您个人是很有实力也很有智慧的，也是选择了我们平安的刚刚您讲到的是我们的居养哈，我们的平安居家养老会员。那平安的居家养老的服务呢，是很受客户，一直都是很受客户认可的。当然您应该给到的这个信息呢，所谓的涨价哈，这边给您解释一下。确实呢，最近平安居家养老服务是会有一些动作，包括升级的一些改变。如果说这个有了解的朋友可能关注到了，在前几天呢，5月29号，这个中国平安旗下我们的平安人寿、平安好医生是联合进行发布了我们的居家养老品牌。借助整个2026年我们的服务年的契机呢，是依托着整个集团综合金融和我们的医疗养老的战略布局，也是围绕着中国家庭健康长寿的需求，我们最新的居家养老服务品牌是推出了以前我们是叫做这个衣食住行玩康养乐户安的十大场景，目前升级过之后呢，我们会覆盖了七好的王牌服务，包括覆盖睡眠啊、营养啊、运动啊等等。主要的这样一个升级的方式呢，也是为了将我们的保险的服务，以前都是说事后理赔，现在呢能够去朝着客户的主动健康管理去进行升级，满足我们的客户对于自己这个未来这样一些服务啊，包括这个健康管理和我们更好生活的这样一些需求。那当然你也不用担心哈，我们升级之后呢，这个从7月1号开始，平安的居家养老的会员呢，这个会员的等级会根据对应的保费的达标规则有一些调整，比如说像我们原本的这样一个终身版的 V1 会员，以前是这个门槛会调整到158万，这个您不要担心哈，我们这位嘉宾，我们原本的会员呢，这个他的这样一个权益升级是直接进行免费升级的，所以您不用担心说是涨价或者什么，对我们原本的老的会员是没有影响的，只会有服务的这个更全面的一个升级。
4: 哦，关，好，那还开挺好的，越来越全面了哈，谢谢您哈。
5: 嗯，好，也感谢我们这位嘉宾哈。您如果说还有关于一些居养的其他服务的问题，可以直接和您的服务人员进行联系哈，或者说您也可以到天星大厦10楼来进行详细的了解。
4: 嗯，行，好，谢谢你哈。
0: 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有位网友说 说交了20000多，退了2000多。这个信息也不是太全哈。他说交了20000多，退了2000多。您是购买的保险退了2000多吗？像这种情况是不是他是刚买生效没多久就退了呢？
2: 如果说他说退了2000多，他要看去具体是不是在刚投保以后，一般情况下像之前都强调过一个叫犹豫期，在客户投买保单签收保单的次日20个自然日内，就是如果这个客户对这个投保的险种觉得不太适合自己，或者说超出了自己的经济能力等等原因，在20天自然之内可以申请全额退保。但是如果过了20天，这在投保的时候我们都有双录的，然后会有详细的而且清晰的向客户进行传达这样的信息。那如果过了犹豫期，那客户因为其他的一些原因单方面解除合同，那肯定要按照保险合同约定的一个退保保单的当年度现金价值，只要承担损失的。
0: 有没有这种情况，比如说交了20000多只退2000多的？
2: 这种情形我们对这他投保的险种内容要进行一个区分，每一个险种它保障属性是不一样的。你理财保险还有保障型的保险，还有保障和万能账户融合在一起的保险。所以说呢，如果他买的是纯保障型的，就是保额比较高，就是发生指定的风险赔付的较高，那他如果在这个期间那要是办退保，刚过办退保损失就比较大的，只有这种可能性。
0: 行，这位网友，如果说您还在收听节目，您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详细来了解您的问题哈。外地货车可以在本地买保险吗？今天是寿险的嘉宾做客直播间，不好意思啊，这位网友，我们今天是不接受这个财险的这个问题的哈。您可以打95111。详细来咨询一下。好，我们来接听2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亚东他说怎么打电话，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现在5501116在线上哈，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您可以拨打其他三路电话。喂，你好。
6: 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女士，遇到什么问题了？
6: 就是就那个人家给那小花买了那个鸡颈素毛的产品，就是零的那个亨利，还有那个爽童饮，就是操作完了，就是亨利到账了，爽童饮没到账，就想问问咋回事，正好看见没那个让骗了。
0: 现在是已经可以领取这个生存金了是吧？
6: 是的。
0: 好，现在是生存金没有到账啊，胡经理。
2: 好，感谢这位女士对平安的支持哈。刚才听到投保的是吉星送保，应该是按照这个条款的收受日期应该是有很长时间了，说明这个客户对平安的支持一直在支持啊。是这样的，你买的是吉星送保，交期以后交清，然后呢红利是一年一分红，它是分红到被保人指定的年龄75岁，可以一年领一次，是可以选择实时到账。这个生存金领取它是仅限于你超出一次，就是说你绑定一个指定的银行卡以后，未当期还有之前你没领的，还有当期以及未来到75岁这个期间所应该返还的生存金就不需要他再领了，我们会定期到期给他打钱。所以说这样一个动作呢是属于批量转账，它不像红利一样我这边领立马就到账，它这个转账领取呢生存金，它把未来的这样一个领取动作在你本次办理也一块给你绑定了，是这样一个道理。所以说得需要大概3个工作日生存金才可以到账。
6: 怪不得我昨天领了，那就是说再等2天左右就到账了是吧？
2: 正常情况下是3个工作日，如果你的卡是一类账户经常使用的前提下，假如说对，不能说我随便绑个卡，你要一定是经常在用的。很多客户在操作的时候他随便拿个卡，现在了解到银行的新规，如果半年不用，半年一次交易没有，按照银行的新规哈，他会把这个卡暂时性的列为睡眠账户。睡眠账户像我们的对公转账就打不进去，那这样的话你还得要重新绑卡，比较麻烦。就是说建议在做的之前你可以先打银行的电话，或者说先用你的像微信支付宝呀，你立马先现场转钱看能不能转进来，那这样的话再去录这个卡。
0: 行。
6: 那我主要想问问，因为有用钱的需求，我就是这两天需要用钱，这个保单还管贷款吗？
0: 您这样哦，吴经理，这位女士的联系方式呢，我们也导播也记录下来了，因为节目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下线之后呢，我们请吴经理再单独跟您联系，好吧，这位女士。
6: 哦，关了
0: 。行，好啊，也感谢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好，再见。好的，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航拍热线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节目之外，如果大家还有其他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进行反映。明天正风航拍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呢是亳州市商务局。也欢迎大家就商务局管理方面的问题进行咨询和反映，也希望您在明天早上7:40继续关注正风航拍热线。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行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6: 出游用电信 5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3: 联通3000兆，智享完美生活。千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断。千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 ，AI 看家智慧安防，千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7: 亳州市自来水之声。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近期亳州市城区发现多起擅自开启使用市政消火栓取水行为，这种行为不仅违反法律法规，更会直接破坏城区供水秩序。一旦发生火灾险情，消火栓水压不足无法正常使用，将会严重阻碍灭火救援工作，直接威胁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为切实守护城市公共安全，保障消防设施完好可用，维护城区正常供水秩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安徽省消防条例》《亳州市城乡消火栓建设和维护保养管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我市对全市消火栓规范使用作出明确规定。全市公共消火栓实行专管专用、专款专用的管理制度，核心用途仅为消防灭火救援、消防训练演练。除此之外，任何单位、任何个人都不允许擅自开启、动用消火栓，也不得私自操作城市供水公共阀门，违规取用市政消防水源。严禁任何人擅自拆迁、埋压、圈占、停用、损毁消火栓，坚决杜绝将消防设施挪作洗车、施工、绿化、灌溉等私用、乱用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相关规定，损坏、挪用、擅自拆除或停用消防设施器材的，将处以5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款。按照亳州市城乡消火栓建设和维护保养管理规定，未办理手续擅自取水的，需向供水企业补缴5倍以上10倍以下供水水费。保护消防设施，守护供水安全，人人有责。欢迎广大市民积极监督，共同参与。如果发现消火栓损坏、漏水、被私自开启、恶意损毁等违规行为，请及时拨打供水服务热线0558-551-1234、5579-123。好的，听众朋友，本期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9: 医疗保障之声。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医疗保障之声，我是主持人小瑞。近期市医保局出台了关于城镇职工生育保险产前检查费用实行按人头定额结算管理的通知，具体内容是 为完善生育保险制度，提高基金使用效率，优化医保经办服务，保障参保女职工生育医疗待遇，我市出台了关于城镇职工生育保险产前检查费用实行按人头定额结算管理的通知，明确参保女职工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符合支付范围的产前检查费用累计金额在600元定额标准以内的，由生育保险统筹基金据实结算支付，定额支付范围限于符合国家及省市相关规定的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诊疗项目与药品目录内的产前检查项目费用。下面再向大家介绍一下职工医保个人照护可与近亲属共计是怎么规定的。职工医保个人照护共计就是指个人照护里的钱可以供家人用，我们把它概括为家庭共计能参保，帮助老人帮助小，一方面共计的范围扩大到了近亲属。文件规定，职工医保个人照护可以用于本人近亲属缴纳居民医保参保费用，其中近亲属是指民法典中规定的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如果这些近亲属是参保人，在报销医疗费用时可使用共计人的个人账户进行结算。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医疗保障之声的全部内容，下期我们再会。
7: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3: 听众朋友们，我是世文，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为规范残疾人按比例就业管理，保障残疾人就业权益，近日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国家税务总局、亳州市税务局联合发布通告，正式启动2026年亳州市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联网认证及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以下简称残保金）申报缴纳工作，明确了审核对象、时间、方式及相关要求。据了解，本次联网认证审核对象为国家税务总局、亳州市税务局主管的2025年度安排残疾人就业的国家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用人单位。联网认证时间为2026年3月1号至10月31号，2025年度残保金申报缴纳时间则为2026年1月1号至12月31号。用人单位需在规定时限内完成相关操作。通告明确，2025年度安排残疾人就业的用人单位未在规定时限内完成申报的，将视为未安排残疾人就业，由税务机关依法征收残保金。未安排残疾人就业的用人单位可直接向税务机关申报缴纳残保金。申报通过后，用人单位可登录系统查询办理状态。审核通过后，需打印认定书，并前往税务机关办理残保金申报缴纳手续。此外，劳务派遣机构需先完成资质备案，方可开展劳务派遣业务关联。未备案的，将影响用人单位联网认证办理。为方便用人单位咨询。

0: 发稿责任编辑留言。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
2: 服务侨城发展，
3: 展示侨城魅力，
2: 侨城之声，
3: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4: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胡赛。
5: 我是孟阳。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4: 侨城区130多万亩小麦迎来成熟收割期，全区抢抓农时，科学调度农机力量，全面开启夏收作业。
5: 侨城区58所公办学校实现大宗食材统一集中配送。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三夏正当时，侨城在行动。
4: 眼下，侨城区130多万亩小麦迎来成熟收割期，全区抢抓农时，科学调度农机力量，全面开启夏收作业。同时开设便民服务站点，派送清粮物资，以精准暖心服务护航三夏生产。在魏岗镇高楼村，几台小麦联合收割机穿梭作业，机械轰鸣，农户紧随田间清运粮食，为高效推进夏收工作，抢抓最佳收割窗口期，侨城区科学统筹，精准调配农机资源，全区4000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及各类农机具近20000台投入一线作业，实行连片机械化收割、规模化作业，大幅提升麦收效率，有效解决农时紧、收割任务重的难题，确保成熟小麦应收尽收、及时收割。魏岗镇高楼村村民张飞：
6: 今年亩产500多公斤，产量还不错。这2台机子，16亩地不到120万了。这先装肚里边了，这也放心了。
4: 夏收农忙正当时，暖心服务不停歇。针对夏季高温酷暑天气，侨城区提前部署、细化服务，在镇政府、各村党群服务中心设立农机便民服务站，站内矿泉水、面包、方便面、毛巾、清凉油、花露水等各类防暑降温用品一应俱全，全方位为农机手提供临时歇脚、物资补给、避暑休息的温馨阵地。农机手王兰秋：
7: 现在天气比较热，我们一直在地里收麦，有时候吃饭和喝水都顾不得。政府组织志愿者把吃的和毛巾、水都送到田间里头，让我们干起来更舒心。
4: 连日来，各乡镇还组织党员志愿者开展夏日送清粮、护航保丰收志愿服务活动，将一份份满载关怀的清粮福袋送到农机手、田间劳作群众手中。魏岗镇副镇长朱玉海：
8: 我们坚持抢收与保障并行，效率与服务并举，在全力推进机械化抢收、筑牢粮食安全防线的同时，以精细化、有温度的便民服务切实关爱我们的机手们，加快麦收进度。
5: 侨城区夏收工作已全面启动，针对汛期阴雨天气风险，全区41处粮食烘干站点提前完成设备调试，配齐人员物资，确保粮食颗粒归仓。在位于双沟镇三关村的方向家庭农场，日烘干能力达到500多吨的2台烘干塔设备已全部调试到位，随时准备为周边农户提供粮食烘干服务。侨城区方向家庭农场负责人刘芷：
9: 现在我们设备也已经全部调试好了，可以满负荷运转，24小时提供烘干服务，不管是散户还是种植大户，都可以就近送粮烘干，全力保障收粮、出粮顺利进行。
5: 进入今年5月份以来，侨城区农业机械服务中心对全区农机大户、种粮大户和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进行了培训，培训人员800多人，同时对各乡镇的机械数量进行摸底调查。侨城区农业机械服务中心办公室主任胡有志：
10: 全区现在拥有小麦收割机将近4000台，其中我们绿带式这个收割机有37台，我们这个玉米大豆播种机将近6000台，我们是50马力以上拖拉机5781台。通过这么的呢，我们这个心里做到呢，有的放矢，就是能够保证我们顺利的进行夏收。

0: 混凝下重。
1: 桥梁区农业机械服务中心还对全区烘干资源进行全面摸排，确保粮食烘干能力充足，为下粮安全再添一道保障。胡有志，
2: 全区就具备日烘干量达到50吨以上的烘干，这个主题是41家烘干机器，58台灶，每天日烘干量将近7800吨，这种保证了我们在阴雨天气的情况能够保证我们收上来烘得干，保证我们这个粮食的安全。
3: 桥镇区近日举行校园食品安全工作新闻发布会，介绍全区学校大宗食材集中配送服务工作举措、成效成果及下一步工作安排。桥镇区严格落实食品安全4个最严要求，聚焦校园食材采购监管短板，系统性推进学校大宗食材配送革新，通过标准化配送、数字化监管、常态化督查，全方位织密校园食品安全防护网，切实守护广大师生饮食安全。目前桥城区58所公办学校已全面实现大宗食材集中统一配送，惠及师生10万余人，通过推行5统一配送模式，全链条溯源监管，累计开展供应商实地核查65次，清退处罚终止不合格供应商40余家，查处不合格食材38批次，全区持续优化配送服务与监管机制，解决配送难题106项，完善各类制度预案18项，校园食材配送服务师生满意度达99.2%，较改革前提升16.6个百分点。同时，通过产地直采、本地产销对接等方式，在保障食材新鲜安全的同时，有效降低办学采购成本，实现校园安全、民生惠民、助农增收多重成效。
1: 6月1号起，桥镇区开展2026年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本次调查分2阶段进行。入户时间为6月1号至25号、11月16号至12月5号。调查数据将用于人口统计与发展研究，采集信息会严格加密保密，请辖区居民依据统计法积极配合调查员入户登记，如实填报信息。
3: 新修订的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办法正式落地，亳州同步执行无偿献血用血费用直免新政，献血者激励政策更加明确。符合条件的献血者、捐献造血干细胞者、献血志愿服务者可享受免费乘坐公共交通、免交公立医院普通门诊诊查费、免费游览政府投资主办的公园景区，这一3免政策。原本享受相关政策的范围为献血者本人、配偶及直系亲属、父母、子女、祖父母、孙子女。新政实施后，范围扩大至近亲属，包括了之前没有的外祖父母、外孙子女、兄弟姐妹，也可以享受减免等量或者折合相应血量的临床用血费用。
1: 亳州市气象台6月2号8点07分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3天，市区和桥城区古井镇、华佗镇、桥东镇、石河镇、双沟镇、古城镇等大部分乡镇将出现高温天气，最高气温将升至35度以上，请注意防范。
3: 以上就是本期桥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孟阳、胡赛，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4: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实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7天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20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0: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2: 第四，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更续中华文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结着中华民族绵延发展的基因和密码，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把历经沧桑留下的中华文明瑰宝呵护好、弘扬好、发展好，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责任和神圣使命。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因子，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文化遗产是辉煌灿烂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加强历史文化名城、街区、村镇的整体保护和活态传承，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体制机制，加快完善法规制度体系，加强工作力量配备和管理资源整合，切实增强权威性、协同性、约束力。第五，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文化软实力和影响力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家文化影响力竞争也日趋激烈。作为负责任大国，我们必须更加主动地宣介中国主张，传播中华文化，展示中国形象。要推进国际传播格局重构，创新开展网络外宣，构建多渠道立体式对外传播格局。开放包容是文明发展的动力源泉。近年来，我国一些文学作品、网络游戏、网络影视剧成功出海，到中国旅游成为海外民众的新时尚，彰显了中华文化的力量、对外开放的力量。我们要强化用文化同世界对话的理念，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推动更多富有历史文化底蕴、反映当代中国生活、具备国际文化视野的作品走出国门，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借鉴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创造一批融铸古今、汇通中外的文化成果。建设文化强国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任务，要加强党中央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完善文化建设领导管理体制机制，搞好规划设计、统筹协调、任务分工、督促落实。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文化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做好干部配备、人才培养、资源投入等工作，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汇聚起文化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北京时间9点整，
0: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请锁定调频88.2兆赫，882资讯排行榜，882资讯排行榜，一榜听天下。
5: 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资讯排行榜，我是王坤。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我们一起来关注排行榜的资讯内容。首先来关注国内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中央决定开展七一勋章评选颁授，8名七一勋章的提名建议人选名单开始公示。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了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公布，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供水条例正式施行，将农村规模化供水纳入了条例适用范围。国家卫健委介绍，2025年我国婴儿的死亡率降至3.5%，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降至5.4%，居全球中高收入国家的前列。全国少工委的消息，截至2025年的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是298.9万名。市场监管总局的消息，商业秘密保护规定6月1日起施行，首次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商业秘密保护的范围。接下来一起关注省内消息，我省各地正在抢抓晴好天气，加快小麦的收割。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目前全省小麦收割进度已经过半。从全省范围来看，目前皖南地区已经基本完成收获，阜阳、合肥、六安近80%，淮南约60%，蚌埠过50%，滁州、亳州过30%。宿州约1.5%，淮北少量收获。新修订的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办法正式施行，符合条件的献血者、捐献造血干细胞者、献血志愿服务者可以享受到免费乘坐公共交通、免费公立医院普通门诊诊查费、免费游览政府投资主办的公园景区这1-3免政策。近年来，全省 检察机关将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精准地融入了学校保护，建立完善法治副校长实职化履职机制，常态化开展送法进校园、案例进课堂等工作，因地制宜地建立蓝天使、蓝朋友等未成年人检察品牌，不断地教育引导未成年人，增强规则意识、法治意识。2025年，全省共有1054名检察官担任法治副校长，开展专题法治宣讲1356场次。我省有一人是来自萧县的王于昌，正式入选七一勋章的提名建议人。接下来一起关注市内消息。记者从市数据资源管理局了解到，截至目前，我市已经有21个部门415项政务服务事项纳入了跨域通办范围，依托 AI 远程办理、代收代办、委托授权等多元服务模式，全面实现了政务服务就近办、异地办、协同办，大幅降低了企业和群众办事成本，提高办事体验感和满意度。亳州市市场监管局专项部署中高考期间的餐饮食品安全治理工作，并且提醒考生和家长，备考期间就餐安全卫生是第一准则，注意荤素搭配，平衡膳食，家庭用餐要注意采购的食品原料新鲜，烹饪过程要烧熟煮透，加工制作的餐用具、砧板、容器要生熟分开。记者从桥城区市场监管局了解到，目前新版电子计价秤的技术规范已经全面落地实施，新规从技术层面封堵改造遥控作弊等漏洞，从根源上遏制计量乱象，原有的合格秤具可以使用到2027年的1月7号，网联秤具可以使用到2030年的1月8号。相关部门每年会组织一次全域市场的电子秤免费集中校验。除此之外，市民、商户每周五都可以前往亳州市计量检测监测所免费进行手机砝码检测电子秤的校准。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2026年亳州环保世纪行集中宣传活动6月2号上午在市区南湖公园拉开帷幕。亳州公交对106路、111路进行了优化调整，并在亳州市肿瘤医院的院内新增设了公交站台，实现下车即到诊疗区域，打通了群众看病就医的最后一公里。好，感谢您收听资讯排行榜，我们再会。

0: 号零时起，对主城区实行封闭管理。
1: 除保供超市、农贸市场、
0: 居家隔离期间、
1: 药店外，请对其他旅客
2: 进行隔离。你需要时，我是勤快的双脚。
3: 你需要时，我是及时的手指。
2: 你需要时，我是可靠的臂弯。
4: 你需要时，我是热情的双手。

0: 需要时，我是担当的肩膀。我是党员，我在。
1: 我是党员，我在。
2: 我是党员，我在。
3: 我是党员，我在。
4: 我是党员，我在。

0: 我不是伟人，就是你的邻居。在加拿大完成了研究生学业，回国开设了幼儿早教机构。我希望孩子们在快乐的环境中学习成长。无论走了多远，我都会回来。
1: 攻克中国高铁技术难关是我的梦想。我不是英雄，只是一名赴籍海外的学子，归国后加入中国动车机组的研发。无论前面的路有多么艰难，我都会坚持走下去。
0: 回来不仅仅是思乡，还为了一份责任。人人都有梦想，但能够实现梦想就很伟大。从1978年到2013年底，中国留学归国人员总数达到 144.48 万人。他们用所学知识报效祖国，很多人成了业界精英，推动了国家的建设和发展。
2: 血浓中国情，共圆中国梦。

0: 2025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文侯李渔对于穿戴着装都有哪些独特的观点？明清时期风靡一时的水田衣体现了怎样的一种风流时尚？敬请收看《与貌相宜》。俗话讲，人靠衣装，马靠鞍。虽然这句俗语点出了衣着对于人精神面貌的重要性，但是由于受古代封建思想的禁锢，怎么穿衣，如何搭衣，这些生活层面服装搭配的问题一直没有明确的解释和观点。直到明末清初，出现了一个集剧作、戏曲、小说、美学于一身的旷世奇才，他就是大文豪李渔。在那个禁锢人性的封建社会，李渔提出了令当时人振聋发聩的穿衣理念，那就是直面人的形体、容貌和仪态之美。那么李渔对人们的穿着打扮到底有哪些独特的观点？他又为什么对风靡一时的水田衣不屑一顾呢？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中华传统服装的现代价值呢？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李任飞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揭示中华传统服装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和历史变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中国衣裳》第15集与貌相宜。
4: 在1672年，康熙年间，一群女人啊来到了客栈，她们要向一位姓乔的女住客学习穿着打扮。我们暂且呢称这位女住客叫小乔。那么这群女人呢，她们都是一个大户的侍女，当时的地点呢是在楚地。按说楚地啊历来不缺审美，那么他们为什么要赶到客栈向一位外地的女人学习穿着打扮？这里头呢可能主要有两种原因啊。第一种原因呢，这家的主人呢、他们看见自己的侍女们啊平日里的这个穿着打扮不太得体，所以呢就像现在送员工出去培训一样，让他们学习一下呢，回来以后接人待物，好表现得更有素质，这样的话呢脸面上有光。那么第二个原因呢，这个呢可能性更大，是这家的女主人呢，她呢想要通过这些侍女来学习，把这个知识带回去自己用的。那她为什么不亲自到现场来学习呢？因为小乔呢是一个戏班子的成员，那她作为贵妇人向戏班子成员呢学习穿着打扮，这个传出去啊恐怕会被人笑话。小乔到底给他们讲了什么呢？首先我们知道三个女子一台戏啊，这一群女人在一起，小乔呢又是戏剧名角，所以现场的气氛呢是非常的热烈，叽叽喳喳搞了好半天。这个时候小乔呢就把话题呢引向了正题，他先呢讲了两个普遍存在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首饰啊差的太多了。我们古代啊女子对这个首饰呢非常的重视，比如说宋朝啊，我们看到皇后她头上的这个凤冠呢非常这个隆重，但是呢也显得非常繁复，里边呢关于有多少条龙多少条凤都有非常严格的规定。那么大户人家的女子呢虽然不能戴凤冠，但是呢这个首饰的强调那也是显而易见。第二个呢 当时啊也流行减肥，因为古语说了，说楚王爱细腰，宫中多饿死，可见呢这种风气一直到明末清初还在延续着。于是呢小乔就给了两个建议，第一，要把这个首饰的数量把它减少下来。其实他这个观点呢跟我们今天啊这个很多审美观点是一致的，比如说我们今天有的礼仪老师就讲了，说你身上搞了那么多的首饰和配饰，远看呢你像圣诞树，近看你是杂货铺，所以呢首饰一多了以后眼花缭乱反而不美，所以虽然每一件看起来都很好，但是插在一起就不好看了。说第二啊，那大家减肥的心情呢当然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呢啊不能够减得太猛了。那现在呢我们比如说有的女士啊恨不得一个月减几十斤呢，本来已经瘦骨嶙峋了但是还不满足。说实话呢，第一个这个影响健康，第二个这个减得太瘦了以后衣服里边没有内容，其实呢并没有这个叫人家有这个享受美感啊这样的感受呢产生。那么小乔讲了这些以后啊又讲了什么东西呢？那接下来呢他该讲啊如何穿着打扮。小乔呢第一件事做的是让大家呢排成一排，然后呢拿出一件衣服让每个人呢都试穿一次。他的这个办法呢其实在我们现代的这个形象设计或者是辅导当中也有很多老师使用，只是呢现在呢很多老师用的是一块色彩测试布，那个上面呢有很多颜色放在下巴底下，然后呢比一比看一看呢哪一种色彩能把脸色呢衬托得更好看一些。试穿的结果就是有那么几位穿上这件衣服以后啊显得特别的漂亮，而一定呢也有那么几位穿上这件衣服呢显得非常难看，大部分人呢那就显得比较平常。为什么会这样呢？小乔说了，我们每个人的脸呢都有什么跟它相适应的色彩，按照小乔这个理论我们应该如何选择色彩呢？接下来他就说了，脸色白的人什么色都可以，脸色黑的人呢尽可能选深色的。所以呢我们就理解了，说今天在大街上一眼望去很多人都穿着黑色的服装，因为黑色呢是最为安全的颜色。假如说你没有测试出来自己到底适合哪种颜色的时候，选择黑色呢那是一个最安全的策略。那讲到这儿的时候呢，当然这个气氛呢就更加高涨。接下来呢小乔又做了一件事，他呢从箱子里头拿出来粗麻布的以及细丝绸的两套衣服，让这些侍女们呢轮番的试穿。穿下来以后呢会发现，哎，有的人呢他穿这个细丝绸的好看，穿这个粗麻布的也好看，但是有的人呢穿细丝绸的不好看而穿粗麻布的好看，这个又是为什么呢？小乔给了大家解释，就是这个皮肤细腻的人啊穿这个精细的面料以及粗糙的面料呢都可以没有关系，但是如果皮肤比较粗糙呢那就是最好穿粗糙的面料，如果你穿上细腻的面料会把你的皮肤啊显得更粗糙，所以那就难看了。那么这个时候就有人问了，他说像我们这个大户人家我们的衣服啊都是丝绸的，而这个平常人家呢这个衣服呢往往是棉麻布的，这个怎么选择啊？小乔说了，这个丝绸也好棉麻布也好都有精粗之分嘛，如果是大户人家，如果你的皮肤比较粗糙呢那你就穿粗丝绸啊，如果是平常人家呢皮肤比较细腻你就可以选择细棉麻，这不就解决问题了。
3: 古人在挑选自己的服饰时非常喜欢穿着质地上等的面料，配搭种类繁多的配饰，然而小乔的一番话彻底地颠覆了这个观点，他强调服饰的质地应该与肌肤的品质相适应，不能盲目，否则适得其反。这种观点即便放到今天也非常的适用。无独有偶，与小乔生活在同一时期的大文人李渔不仅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 而且在他的著作《闲情偶记》中还系统地加以总结。那么小乔与李渔的着装观点为什么如此相似？明清时期大文人李渔的着装理念究竟有着怎样的前卫时尚？
4: 小乔好厉害呀，像这些服装搭配的知识我们现代人都未必了解，他处在康熙年间怎么会懂那么多呢？他的后盾是谁呢？那就是他的老公。他老公是谁呀？在三国年间啊，有一个小乔，小乔的老公呢叫周瑜。那么在康熙年间呢，我们这个小乔他的老公的名字里头也有一个瑜字，就是大文人李渔。李渔啊是江苏如皋人，生于药商之家，他很小的时候就被人称为是神童了。但是很不顺的是，每一次参加科举都会赶上大事儿。第一次呢赶上大事儿没考好，第二次呢赶上大事儿都没有参加成科举，这个时候已经三十多岁了，所以他就放弃了科举。到四十岁的时候，他决定去杭州卖赋糊口，也就是从事商业写作。李渔的书畅销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他的书一出版几天之内千里之外就可以读到他的文字，可见传播速度之快。其实李渔被后人认为最有价值的呢是他的一本理论著作，叫《闲情偶记》。那他凭借着这本著作呢就被后人称为叫中国戏剧理论的始祖。尽管啊，他前面还有关汉卿、汤显祖等等等戏剧大师啊，但是研究戏剧理论在中国他是头一份。那在这本书当中呢，他讨论了很多跟服装有关的问题，为我们呢留下了非常宝贵的古代的关于服装理论的资料。那么李渔在他这本书里头都讲了哪些观点呢？我这儿呢简单的介绍一两个。其中第一个观点他提出来叫衣以张身。什么叫衣以张身呢？就是我们穿衣服啊是为了把我们自己的修养素质表现出来，但是呢有的人呢却被衣服穿了，穿的非常华丽的衣服，结果呢到外面走了一圈，大伙呢都记住他的衣服而没有记住他的脸是什么样。所以呢李渔说了，张者著也，非文采张明之谓也，身非形体之身，乃至于贤不孝之十倍于公，由富润屋德润身之身也。那李渔啊这段话说得非常明白，说这个张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表达，而不是啊用这个图案用颜色把自己搞得特别的耀眼炫目。而这个身呢也不是我们简单的这个身体的身，它其中呢含有着这个智慧、愚蠢、贤明、不孝等等等等这些精神层面的这些素质。所以这个呢就仿佛是我们经常说的那个富润屋德润身啊，那个身。可见这个李渔他的观念是什么呢？这个人呢穿衣服素质最重要，如果素质不够的话呢，你穿上再大的名牌也白搭。那李渔呢在《闲情偶记》里头接下来就讲了这么一个故事。他说啊，当时有一群人呢，一群女人在一个亭子里头避雨。这个避雨的人呢有穷的有富的啊，有美的也有丑的。这个时候呢就走过来一个三十几岁的女人，身上呢穿的非常的朴素。但是走到亭子边上呢发现亭子里头已经挤满了人，里头已经没有地方。这个时候呢她没有往里挤，而是站在呢亭子边上。那些雨水呀打在身上，她也呢不急不躁啊，听之任之，也没有怨言。过了一会儿呢雨就停了，那其他的女人呢就散去了。可是呢刚走几步雨又重新下了起来，这些人又往回涌回来。但是呢这个时候这位三十几岁的平民女子呢她已经在亭子中间了。那她要不要给那些富人家的女子让地方呢？她没有这样做。但是呢 他却同时啊帮助其他人整理那些东西。鲤鱼呢看见这件事儿啊，觉得很欣赏这位平民女子。其实这位平民女子啊也没有做什么大事嘛。但是鲤鱼认为这个人呢宁静安详，不急不躁，没有谄媚谁，也不勉强谁。所以呢这个人的素质呢是很高的。而相比之下呀，那个亭子里的其他女人，尤其是那些比较富贵的一些女人，穿着比较华丽的一些女人，表现出来的那种怨天尤人呐、那种几进几出啊，抖来抖去啊，鲤鱼就认为呢，其实这些人啊，当天出现都是为了衬托这位平民女子她的美感。鲤鱼呢，还提出了第二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叫与貌相宜。他是这样说的，富人之一啊，不贵精而贵洁，不贵丽而贵雅，不贵与家相称而贵与貌相宜。可以这样说啊，鲤鱼的这几句话其实对每个人都是有鼓舞的。

0: 操作层面啊，这个是鲤鱼呢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理论。那么为什么这个关于服装的这些理论会在明清之际出现呢？我们说第一点，我们中国在鲤鱼之前，这个中国的服装呢，除了实用功能以外，它受这个政治、哲学、宗教的影响比较大。那么对于这个个体的视觉之美呢，一直处于隐晦状态。虽然呢，也有屈原，也有魏晋，也有大唐这种美服觉醒，但是呢，由于缺少理论的支持啊，所以呢，普遍是流于感性的。因此呢，从历史上看，其实呢，我们是需要有这样的理论出现。那第二呢，当时处于明清之际，这个明清之间啊，这两朝之间，他们对这个服装的审美的观念啊，那是相去甚远的。这个时候，因此呢，就会有人去思考这更加深入的问题，而鲤鱼呢，恰恰这个时候就做了思考，所以呢，他会把他的服装的看法写在自己的这个著作里头，所谓闲情偶寄，那么看得懂的人呢，自然会喜欢的。
1: 立德、立功、立言，真三不朽，明理、明知、明教，乃万人师。这是悬于王阳明故居中的一副楹联，如此二十个字，准确地评价了余姚王守仁的一生，但却远未能洞穿阳明先生内心的精神世界。关于王阳明的学说，有无数人奉为经典，也有太多人将信将疑。有人说，王阳明一生堪比孔孟，是当之无愧的圣贤；也有人说，王阳明的学说太过理想，脱离实际。然而，这就是王阳明，一位虽出身诗礼簪缨世家，却不甘拘泥于当时正统的程朱理学的传奇人物，一位上马为将，下马为师，在朝美政，在野美俗的旷世大儒。那么，在拨开层层的历史迷雾之后，王阳明这位心学的集大成者，这位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第一人，究竟有着怎样的人生经历？他的一生又与大明王朝之间擦出了怎样的火花呢？这一切还要从1499年的科举会试讲起。江西师范大学教授方志远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王阳明第一集，从云端回到地面。
2: 《红楼梦》中金陵十二钗之一的妙玉，美丽聪颖，心性高洁。作者曹雪芹让这位充满着高雅气质的美丽女子出场时，身着明清时期一款颇为流行的服装水田衣，为的是凸显她高贵脱俗的心灵。
1: 不过，这款在当时明清社会流行一时的水田衣，却遭到了鲤鱼的强烈排斥。
2: 那么，对穿衣打扮颇为有心得的鲤鱼，为什么会讨厌这种服装呢？
1: 请继续收看《中国衣裳》第15集《羽貌相宜》。
0: 一本书啊，假如有争议，那么呢，就会受到很多人的关注。我们不知道鲤鱼啊，当时是不是也懂得同热议引发热销这个方法？但是总之呢，他在书中呢抛出了一些有争议的观点，起到了这个效果。比如说啊，鲤鱼他呢不喜欢红色，尤其是排斥那个大红色。他认为啊，穿上红色这都是叫艳妆村妇，是无法打动风雅之士的。比如说，他还特别排斥一种当时非常流行的款式，叫水田衣。他就是啊，用这个多种布片把它缝缀起来，看起来呢，就像那个稻田的格子一样的那样的服装。这个服装呢，其实啊，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到明清的时候呢，比较流行。那么这个水田衣都什么人在穿呢？我这举个例子，在《红楼梦》啊

0: 109回当中，有一位美女叫妙玉。妙玉呢，跟林黛玉和薛宝钗一样，都属于金陵十二钗之一。妙玉这个人呢，平常他的为人处事啊，他就非常有个性。我举一个例子，说是林黛玉、薛宝钗啊，这两个人呢去寺庙里看他，他拿出来给这两位泡茶的水，居然是在5年以前从寺庙里的那个梅花上啊抖了下来的那个雪，储藏在罐子里头，在地下呢埋了5年时间才拿出来启封泡茶的。啊，这不就是传说中的神仙姐姐吗？所以这样的人物出场，作者给他安排了穿水田衣。那么作者为什么给他安排穿水田衣呢？水田衣啊，在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呢，它有很多重含义。比如说第一，它是由这个做衣服的边角料啊重新呢缝制而成的。因此呢，它就有了节俭的含义，而节俭呢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呀。第二呢，这个水田衣，它从视觉上看呢，很像那个稻田，因此呢，它就有了这个田园的这个风格，它就贴近田园，远离尘嚣。而这个呢，恰好是我们中国啊文人雅士以及呢隐士高人们呢他们的追求。第三啊，就水田衣啊穿在了僧侣身上，就变成了百纳衣，所以呢，它还有来自众生、内心清净啊这样的意味。那么，对于妙玉这样一个性格独特，同时呢，又是出家人来说，安排他穿水田衣出场，这个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但是呢，就是这样一套服装，鲤鱼老先生啊，却非常的排斥。他讲了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啊，说是我们中国的服装啊，从古到今都讲究着缝越少越好，最高的境界应该像神话传说里那样叫天衣无缝。第二呢，他说这个水田衣啊，制作的时候要把整片的面料把它裁成一块一块小格子，说这样制作的时候呢会吃掉很多面料，并且呢因为这个缝缝啊太多，所以呢很费工。因此他认为呢，这都是这些裁缝啊想要多赚钱啊这个巧立名目。当然从今天的角度来看，鲤鱼老先生的这两个理由呢有点牵强。为什么呢？其实这个衣服上的缝多少啊跟这个美感之间啊不是一个绝对的关系。比如说唐朝的裙子呢往往也是有多个缝缝的，但是也不失美感。第二呢，假如说的消费能力足够的话，为了一件自己喜欢的衣服多花一点钱呢其实也不是什么大过错。那么为什么鲤鱼他会反对这样的款式呢？那我们想的话呢，应该还是从他对视觉美的判断他产生的想法。因为水田衣啊是多块面料把它缝在一起，颜色呢混杂，所以呢穿着水田衣很容易呢把对方的视线吸引到衣服上，而忘记了脸的存在。那么结果呢一看这个衣服呢里边又色彩很乱，所以呢心烦意乱，不容易产生好的印象。但是水田衣它既然能够流行，它难道就一点道理没有吗？对于水田衣的评价应该呢超越这种视觉之美。首先啊，水田衣的审美不应该只停留在个人的视觉上，而应该呢上升到意境层面。假如说妙玉啊现在到了江南水乡过田园生活，他的内心呢简单而宁静，那么四周青山环抱，白云袅袅，一大片稻田 然后一个一个的方格子，有的格子里头已经插了秧，有的格子呢还是净水一片，倒映着蓝天。这个农夫、老牛还有牧犁，零星的点缀在其中。那么这个时候呢，妙玉直起身来，擦了擦汗，他身上的水田衣啊，就与周围的稻田相映成趣。这个人呢，就仿佛是大地里长出的精灵一样。那么这种美感，实际上是超越了个人的形象视觉美感。其实啊，一路走来，我们的传统服装呢，它的审美历来是多元的。跟自然和谐是美，跟社会和谐是美，跟内心和谐也是美。对这些美的理解是需要对历史和文化有一定的了解方能够体会的。那么第二啊，即使是从简单的视觉上来说，水天衣也不应该一棍子打死。虽然我们今天啊穿着水天衣出入那个高档的写字间，这个看上去确实有点怪怪，但是呢，跟水天衣风格非常接近的大格子的服装啊，今天呢同样有人穿。这个按照设计的原理来说啊，这个五官大方的人，他适合穿大花、大格子、大造型，而五官小巧的人呢，就更适合穿小花、小格子、小造型。所以啊，这个五官大方的人穿大格子，甚至穿水田衣啊，也未必呢就那么难看。所以水田衣呢，从这个角度来说，它并不是一无是处的。
1: 时至今日，人们对于传统文化的关注，使得传统服饰逐渐进入人们的眼界中，人们关注传统服饰的热情日益高涨。如果在一定的场合中穿着带有民族特色的传统服装，不仅可以使自身气质与场景相得益彰，还会显示出个人优秀的文化品味。在李任飞老师看来，衣着做到衣以彰身、与貌相宜还远远不够，还要与境相融、与心相应。那么在日新月异的今天，我们该如何看待中华传统服装的现代价值呢？我们又该如何理解与境相融、与心相应这种穿衣理念呢？
0: 传统服装啊，其实是一个开放的概念，并不单指汉服，它是指所有的在这片土地上温暖和美化过我们的各民族的服装。假如说啊，可以用另外一个词来表达的话，我更愿意称它为华服。为什么呢？第一呀，我们华夏的这个华字，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装之美谓之华。可见这个华字啊，它也可以作为服装美丽的代名词，简练说法。第二啊，这个华呢，在古语当中啊，通花。我们传统服装啊，其实就是一个大花园，56个民族，56枝花。第三呢，华服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概念。随着民族融合啊，我们的华服呢，就变得越来越多，范围也越来越广。到今天呢，它留给我们的就是文化的丰富和优秀。那么可以说，就是华服温暖和美化了我们这么多年。今天啊，当然了，跟过去不同了，环境呢有了很大的变化，很多人的穿着呢主要是现代服装。但是其实呢，如果能够备一套华服，这也是非常有必要的一种安排。这个可能会使你在很多场合上显得更为得体。有一次啊，我去上海出差打的啊，这个司机啊跟我聊天，知道我要去开一个旗袍的会议，他就很感兴趣啊，问了一个问题，说他的夫人啊 特别喜欢穿旗袍，而且呢穿出来还真的非常好看。那这是为什么呢？我就跟他讲，我说我们中国人啊和西方人啊身材上呢有所不同，西方的女性呢她们棱角更加分明，而我们中国的女性呢这个身材呢更加的圆润。而这个旗袍啊，你注意到它的领子的圆弧以及身上那种柔和的曲线呢，它正好跟我们中国的女性呢身材是相匹配的。所以这个呢其实就是刚才我们讲的李渔老先生的羽貌相宜。但是仅仅羽貌相宜就行了吗？还是不够的，还要进一步的要与境相融，就是跟环境呢能够相融洽。比如说苏州园林呢，假如说你是穿着这个华服走进去，手拿青罗小扇，从那走过的时候自然就会有一种仙风浮动的感觉。但是假如说你是穿着西服套裙走进去，那怎么看总觉得有一种穿越的味道。其实啊，今天啊，我们适合穿华服的场合也有很多呀。我这举几个例子，比如说参加别人的寿宴，如果你能够穿着传统服装出场啊，老寿星是非常高兴，因为呢这个传统服装当中就含有了儒家思想的一个孝字。那比如说你有朋友他们举办中式婚礼，现在举办中式婚礼的人也不少，如果你能够穿着传统服装出场，新人也会非常高兴的。接下来啊，我又跟他说了第三点，就是穿衣服啊还有一点就与心相应，就是啊这个服装跟我们的内在要什么呀匹配起来。我们中国的女性啊是从小啊在中华文化的熏陶之下长大的，因此呢她的身上就有强烈的中华文化的风格，比如说温婉含蓄，柔情似水，这是我们的中国女性非常独特的气质。而这个西方的女明星啊，她们也有人穿着旗袍出场，尽管啊这些人要如果穿上西式的服装呢会显得光彩照人，但是穿上旗袍以后啊，说实话真的不比我们很多邻家小妹穿上旗袍漂亮。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不同的文化它就塑造了不同的心灵。与心相应啊，其实呢需要呢注意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如何正确的来表达我们内心的愿望。我曾经啊跟一位做形象设计的老师一起聊天啊，他在聊天的过程中他一直在强调说，你到底想通过这个服装表达什么？当你明确了你想表达的愿望的时候，他就可以找到相应的方式帮你表达出来。我们的华服啊在表达自然流畅、温柔含蓄、玲珑雅致这些方面呢，它是更为适宜的，要比那个西式的服装呢更为适合。第二点就是与心相应，我们要加强呢内心的修养。李渔啊曾经在《闲情偶记》里头说过一个现象，叫沐猴而观，说这个猴子你就算是给他洗了澡，就算给他戴上了帽子，他也抓耳挠腮，他没一个人样。比如说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出场的时候叫头戴冠巾，身披鹤氅，飘飘然有神仙之干。为什么诸葛亮会有神仙之干呢？那是人家的品格和智慧的修炼达到了相当的高度，所以呢那个冠巾鹤氅跟他呢相得益彰，呈现出他巨大的魅力。假如说这套衣服换在别人身上，那可能就未必有这个效果。在汉语当中啊，这个文质彬彬呢啊多是用来形容男人的，而这个秀外慧中呢啊多是用来形容女人的。这个里面的文和质、外和中，他们都是相互依托的关系。 你再好的外和文，如果没有质和中的支撑啊，它也会坍塌。你再好的质和中，如果没有外和文来表达呢，也会打折。服装呢，不是一个单一的发源，因此呢，一种解释不能作为结论。我们也没办法像在大学的课堂上进行这种全面的、系统的、专业性的讲述。但是即使这样的话，我们仍然相信会有人通过这个节目对传统服装和传统文化产生兴趣。假如说呀，我们能够引发关注、思考、学习、研发、经营、传播等等等等这样的行动的话，那我们的努力就太值得了。我们是多么希望啊，曾经温暖和美化过我们的传统服装，它的基因能够延续下去，它的风采得以重新焕发。中国衣裳系列讲座呢，到这儿全部结束，感谢大家一直的陪伴，谢谢。
1: 立德、立功、立言，真三不朽，明理、明知、明教，乃万人师。这是悬于王阳明故居中的一副楹联，如此20个字，准确地评价了余姚王守仁的一生，但却远未能洞穿阳明先生内心的精神世界。关于王阳明的学说，有无数人奉为经典，也有太多人将信将疑。有人说，王阳明一生堪比孔孟，是当之无愧的圣贤；也有人说，王阳明的学说太过理想，脱离实际。然而，这就是王阳明，一位虽出身诗礼簪缨世家，却不甘拘泥于当时正统的程朱理学的传奇人物。一位上马为将，下马为师，在朝美政，在野美俗的旷世大儒。那么，在拨开层层的历史迷雾之后，王阳明这位心学的集大成者，这位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第一人，究竟有着怎样的人生经历？他的一生又与大明王朝之间擦出了怎样的火花呢？这一切还要从1499年的科举会试讲起。江西师范大学教授方志远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王阳明第一集，从云端回到地面。
2: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3: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4: 那我们今天吃完了，村里的紫萝卜，回去家吃个苹果干呀。
5: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6: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7: 好。
6: 改变命运。
8: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深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9: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得特别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10: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1: 现在住的房子多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2: 哎，来来来来，让我们
6: 为全面小康打卡，
12: 为乡村振兴打卡，
6: 新农业，
12: 新农村，
6: 新农民，
12: 新希望。
13: 我载您上班去。
14: 谢谢，我上班不开车喽。
13: 您怕油涨价了？
14: 不是。
13: 您怕交罚单？
14: 也不是。
13: 我知道了，您怕堵车对不对？
14: 哈哈，都不是哦，因为上班少开车可以节约能源，减少空气污染嘛。
13: 我明白了，那我熄火待着呗。
14: 拜拜
13: 拜拜，
6: 上班少开车，低碳又环保。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北京时间10点整，
2: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记，
11: 金密国空信告诉黄教寺的主持，我们奉了9000岁之命来接管黄教寺，这件事情2天之内完成，从现在起你就不要回庙了。这座庙受过黄封啊，燕王登基之后为了纪念他老祖宗才修的这座黄教寺，该庙和尚大多受过黄封，如果换主持长老被通知朝廷，庙里的和尚势力很大，财产又多，就是凤阳知府和总兵也不敢惹。哪知道那魏忠贤胆大妄为，叫3个凶僧接管黄教寺。黄教寺的和尚听这话吓得都叫出声来了，眼在暗处的江建臣浑身一抖，好一个胆大的魏忠贤，竟敢废去黄教寺的知识僧人，他颠覆大明的野心已暴露无遗，敢如此必是当今天启皇帝病势沉重，不久于人世，他为了铲除五皇子信王来一个破釜沉舟。想着他决心想活捉三僧，审问明白，交给信王作为叛贼魏忠贤的罪证。主意一定，心里暗暗感激李明啊，李明立了大功了，如果不是李明把这帮人领到这儿，我哪能知道这件事情。就在这阵儿，只听铁罗汉空镜低吼一声，
12: 袁志、袁慧、袁明，你们三个人各写一封信，由袁亮立即赶回寺内办理移交手续。至于你们三个人，这么办，
11: 给你找个店房先住下，不许乱走动。一转脸儿，告诉知客僧袁亮，快把笔墨拿出来。袁亮挺坏，他和三僧早有勾结，事先准备好了笔砚。他把小包裹拿过来，往地下一铺，笔砚纸张准备好。老主持袁志一看，慈眉倒竖，砰的一声：“袁亮啊，闹了半天，你已经知道这件事儿，为什么不报告给我？啊？现在说也不晚呐。哼，你是黄教寺知客，你这样做已属背叛，还敢拿出纸笔，形同逼供。袁明师弟，先拿下这个叛徒。”话音刚落，罗汉堂长老袁明大师嗖的一声腾空而起，呜，向知客僧袁亮扑去。江建臣见老主持年已六旬，须眉如银，含愤发话，别具威，真不愧大寺院一寺之尊。我要看不见就算了，看见我要保护这位老主持。再看袁明大师啊，他是罗汉堂的首座长老，武功自然很高，他生怕嗜酒生变，想一举拿货叛贼，不动则可，一动全力扑去。哪知他的手已经快抓到袁亮之际，哪知道铁罗汉空劲扑了过来。嘿呵，你还敢下毒手？嗨，连进三掌。袁明一看来势凶猛又奇快无比，吓得蹭一闪身，左手护住前胸，右手和铁罗汉对了一掌，就听着砰，铁罗汉晃一晃站住，只见袁明倒退三步，就觉得脑袋嗡的一声，耳朵睁的一下，知道自己不是对手。空镜，你也是佛门弟子，竟敢如此横行。铁罗汉哈哈大笑，哎，你呀别装蒜了，就凭你们那几块料也配掌管黄教圣寺？还是九千岁明白，叫我们弟兄前来接管，痛快的交割清楚，佛爷我大发慈悲，饶你不死，还放养你到元寂天年，牙崩半个不字儿。嘿嘿，我叫尔等血溅山坡。元明大师气急了，不等他说完呢，一个隔山打虎，乌就一拳，拳带风声。铁罗汉哈哈带笑，嘿嘿，你是找死呢。嗨，铁拳挥出，一招直捣黄龙，两个大拳头硬碰硬，碰了个正，就听着砰。再看元明大师被震的身体栽几栽，晃几晃，血往上翻呐，差点没吐血。铁罗汉杀心大起，就要把元明立地斩下。这阵江建臣想过来都来不及，突然一阵阴森森的声音说：铁罗汉，你死到临头还敢逞强伤人？哼！铁罗汉心头一惊，侧转身来，扭头往发声处一看，说话的正是刚才扒拉米粒熬成粥的道童。如扑到近前，小辈是何人，竟敢戏耍你家老佛爷？这是金面佛瘦金刚也扑身过来。哎，你是干什么的？这三个人品子行，把李明围在当中。只见李明嘻嘻一笑，嘿嘿，三个贼徒啊，瞎了你们六只贼眼，要想知道小爷爷我的尊讳，先摆好骑马蹲裆式的架子，省得我一报名把你们吓趴下起不来。嗯，你到底谁？不许胡说。这空镜就想抓李明，李明不在乎，金面佛忙制止住。小子，佛爷与你往日无冤，近日无仇，本是好里好面，你受何人指使，敢来和你三家佛爷作对？趁早给我实话实说，否则我叫你立地当场。金面佛，难为你老大不小年纪，又是三秃之首，嘿嘿嘿，你竟连个三岁孩子都不如啊，你这话什么意思？哎，你先看看我，你看看小爷爷我是疯是啥？啊，我看你不像疯傻样子。哎，这还像句人话，请想，爷爷我一不疯二不傻，我又不是活腻歪了， 以你们三人功力，我三个也打不过你们其中一个，我敢硬摘你们的眼罩子吗？能没有一点原因吗？你们虎视眈眈围着我，我旁若无人往这一站，你们三个不开眼的就不好好想想我为什么有这么大胆子啊？李明云山雾罩的一番胡说，三个凶僧禁不住微微的一哆嗦。李明一晃小脑袋，小爷爷所以不怕你们三个人，是因为你们三个人性命已经握在我的手里。啊，这句话好像晴天霹雳，把三个僧人几乎吓昏了。你这是什么意思？大概你们不相信吧？难道刚刚喝了我一碗米粥，你们就全忘了不成？一提那碗粥，这三个和尚面孔刷一下全变了颜色，尤其那铁罗汉空镜声音都发抖了。你那米粥里你下毒药了。铁罗汉，你脑袋长得大，挺聪明，对，你猜对了，所以我劝你们还是闭气运功，以防毒气攻入心脏。常言说得好，蝼蚁尚且偷生，何况人乎。哎呀小子，就算我们弟兄招子不亮中了你的道，你就不怕我们三个人一怒杀了你吗？不能，你知道我谁吗？啊，我叫李明，外号叫人见愁。嘿嘿，你们中了我的散功丸剧毒，你杀不了。这三僧一听说人见愁李明，当时吓坏。你别看没见过，可听许多绿林人讲过呀。听说李明诡计多端，计智百出，又想起来了，南宫烈塞在他手，火神爷多厉害呀，着了他的道，受了重伤。哎呀，这小子他骗人的办法都绝了，高明透顶。金面佛忙说：“李明，你不是先喝了半碗粥了吗？”“嘿嘿，我是喝了，不过我先吃了一碗解药。你不信吧？你看看。”一伸手从怀里掏出个小瓶来，晃了晃了，里边哗啦哗啦直响。江建臣在树上一看着急了，心想：“傻孩子，你怎么把解药亮出来呢？如果被他们抢去怎么办？”果然瘦金刚身法奇怪，唰一闪而过，本把药瓶抢过来了，往手心一倒，果然只有三粒。他生怕时间长了散去功力，忙着和两位师兄一人一粒，咕噜服下去。他万没想到，刚把药丸吃下去，人见愁李明突然唰抽出日月五星轮，身子噌窜出一丈五尺远，哈哈大笑：“瘦鬼，我真的谢谢你给我帮忙，是你替我毒了你们师兄弟三人，因为刚才这三粒才是真正不掺假的毒药。”这话出口，黄教寺的和尚高兴的一起鼓起掌来，那三个凶僧惊恐万状，三张脸都扭曲的不像人样子了。哎呀，江建臣暗暗佩服自己这个记名徒弟手段高明，也阴损透顶，这点上我和五凤楼没个学也学不了。金面佛说：“二位师弟，你们两个把这小子给我废了。”这瘦金刚看看师哥，急忙低声说：“哎呀，不行啊，你看这个缺德十八手已经退出很远，就让我们师兄弟三个人一起下手也不可能一扑而获。再者说，黄教寺和尚已经知道我们要接收他们的庙，他们能不拼命吗？如果一拥而上，我们前后夹攻，腹背受敌，可要吃亏呀。再者说，眼下我们吃了这坏小毒药，如若动了真气，必导致毒气加快蔓延，岂不是自己找死吗？”师兄，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还是先顾性命要紧。对，想到这儿，他咬着后槽牙说：“李明，你这么做想要干什么？”李明笑笑：“哎，请你说话客气一点啊！现在是你有求于我，要知道你们三个性命全在我的手心里。实话实说吧，我不想啊要你们三人性命，不然的话， 我独门独药，记住尔等之福，我拔腿一走岂不省事，何必和你们三个人啰里啰嗦的呢？金面佛觉得有理。那你究竟打算干什么？李明脸上露出笑纹。哎，少林三僧的威名江湖上谁人不知，哪个不晓。我所以出此下策，也是因为自知不是三位对手。李明也真行，你说他软硬兼施，就这么两句话说的三个和尚脸色好看了许多。金面佛问，你既然知道我们师兄弟厉害，又何必招惹我们呢？干脆你拿出解药救活我们，我们各走各的，永不相扰。我保证我兄弟三人绝不与你为敌，你看如何？李明哈哈大笑说，难为你们三个人，怎么能在江湖上横行这么多年？到底是机缘凑巧，还是没有遇上高人？难道你们三人还真敢吃我的解药吗？李明这小子真高，这句话把那三个僧人给问住。是啊，现在李明真拿出解药来，他们也不敢再吃了。三个人呢傻了。李明凑前两步，哎，我这样对付你们是想向你们三位啊要求两件事，只要答应我就给你们真正解药，不过得先答应我的要求。那好，你要我们做什么痛快点说出来，否则我们从此要拉你做垫背。
13: 这两件事很容易。第一，我要和你们三人一结金兰，结拜成把兄弟。今天你们栽到我手，算是自家兄弟开玩笑闹离戏，可保你们的威名，这叫丢人没丢外人手，你答应不答应？李明这么一说，把这三个人弄糊涂了。闹了半天这要求拜把兄弟呀，这是奇事奇闻奇谈怪论呢。李明不光说，还从怀里取出四份一结桃园的帖子，显出真诚样子，不由得三僧不信呢。三人一想，既能活命又可不损威名，
14: 不就是结拜吗？顶屁用啊。
11: 行行，我们同意了。第二件呢？
15: 第二件事就是同意传我少林神功的百步神拳，只学18招，多一招我还不学。不过为了怕你们反悔，得立字为证，你们答应了这两件事，我便交付真解药。三个和尚听罢稍微迟疑一下，立刻商量，认为这两件事都很普通，无关紧要，当时答应下来。只是要李明啊得起重视，然后再照办。你看李明扑通就跪下了，装神像神，装鬼像鬼，对天明示，皇天厚土在上，过路神灵听真，只要三个和尚哥哥答应了我的条件，弟子李明如果不真心给他们解药，叫我死于极阴毒的掌力之下，或死乱箭之中，尸骨无存。李明这一起誓，三个和尚一起说，
11: 严重了严重了。
15: 当下就按李明的要求写好了姓名年庚，每人一份庚贴，行了接拜之礼。李明正式参拜了三位义兄，接着由金面佛取出一本书手抄的稿，撕下几页交给李明，说这是百步神拳前18招的口诀打法，并且亲自做了示范。李明把神拳秘诀接下装在怀内，笑嘻嘻地说，三位和尚哥哥，事情已经结束了，你们请回，小弟有事要先行一步。说完李明转身就走。三个和尚着急了，
11: 别走啊，
15: 那解药呢？
11: 你要反悔？
15: 这是啥话呀？天在上地在下，头上3尺有神灵，我李明血口起誓怎能反悔？只是我身上没带解药。这么办啊，明天呢我给你们送去，送到镇守使衙门，我去做人质，你们只管放心服药，一言为定，明天准时送到，保险不会误事，听见没有？说着蹭蹭蹭他跑了。三个和尚一听也觉得有理，除此也没有其他办法，只好叮嘱再三，
11: 你可得来呀，错不了，放心吧。
15: 三个和尚认为自己性命难保，也没有心呢 接管黄教寺，冲着几个僧人一摆手，接管之事过两天再议，不过你们不许难为知客原谅，如果你们胆敢动他一根汗毛，哼，别说我们把你庙里所有的和尚全都杀尽。说完三个人扬长而去。黄教寺的众和尚一看这三个凶僧走了，呼啦给李明过来施礼，哎呀，多谢李公子，不是你解围我们有危险了，嗨，没什么没什么。就这么众和尚也走了。江建臣一看附近无人，正想飘无身跳起来，哪知李明已经哭通跪倒磕头，师父你老人家请出来吧。江建臣吓一跳，呀呵，那三个和尚都没有发现自己藏身的近处，姓江的孩子发现了，看起来李明的功力绝不像一般人所说的二五眼三角毛，只有两下子。可是再一看呢，自己差点笑了，自己明明藏在西边，李明冲着北边磕头，这小子连对自己的师父也耍起心眼，随即悄悄地从右侧闪了过去。只听李明自言自语念叨，哎，难道我估计错了？我师父他的人家真没有跟踪到这儿？今天的事儿还真有点玄乎呢。说完他刚要站起来，江建臣大声骂道，不成才的东西，师父不来你就觉得玄乎，那么你是估计我会跟来才敢抢着立功的，是不是？师父我知道你会跟踪我来的，我丢人失手事小，师父你丢不起这个人。江建臣又好气又好笑啊！我问你，你从谁手里弄来的散功丸？这种药可只有六指追魂他才会配呀、啊！李明噗呲笑了，师父啊，你别信我的，压根儿我就没有这种毒药，是他们呢信了我的鬼话才疑神疑鬼的。哦，江建臣也笑了，李明得意地说，这叫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我原打算趁他们疑神疑鬼之际伙同黄教寺的众僧人杀了他们，后来一想信王今明两天可到凤阳，我想利用送药这个机会去探听一下虚实，叫他们先活两天。江建臣佩服这个小子胆大心细，毛料过人呢、啊！你不怕他们三个人杀你？不要紧，他们有把柄在我手里呢，他不敢加害于我。什么把柄？你看，李明掏出了结拜钢贴和几张百步神拳图谱，这么一晃的，魏忠贤最毒了。他们三个人比咱们爷们儿清楚的多，只要受了魏忠贤猜疑，他们就活不成了。况且他身上有散功毒药啊，他给我解药啊，没我解药他们活不了啊。爷俩说的正高兴，就快远处跑了一个人，谁呀？小神童曹玉很快来到了切近，先给师祖师叔见礼，然后说，掌门师祖已到，现在住在三清观，请你们快去，有急事。哦，江建臣就知道这师兄小不了，又听说大师兄要见他，他高兴得了不得，好久没见着了，我可得快去。这江建臣和萧剑秋可不是一般关系，江建臣呢本是人之弃婴，不知道谁家孩子被扔到江边，被萧剑秋路过发现，把他抱到庙内交给师父吴吉龙游振海收养。游振海呢见这孩子骨骼资质都是练武的上上佳品，就收了下来，因为是在江边捡到的，以江为姓，取名建臣。江建臣自小是大师兄萧剑秋抚养大，一把屎一把尿把他拉扯的成人，又教他武功，只是在师父晚年才亲自传他一门本门中不受之秘诀，直到无极神龙去世的前一年突然发现本门三种神功，可自己前边两个徒弟已长大成人，资质也欠佳，不能再练，就单传小徒弟江建臣。吴吉龙临终前呢告诉小建臣立即去黄山天都峰苦练，直到练成为止。 第二，练功期间每年只许他下山一次，即外公一个月。又因为江建臣人长得太俊美了，怕惹情孽，被女人纠缠，影响练功，每次到江湖啊，不许露出本来面目，要改装变容。最后规定，江建臣视大师兄为师，一切行动必须向掌门师兄请示。因此，江建臣和萧剑秋不光年龄相差30多岁，感情而论也情如父子。江建臣许久未见大师兄，一听说小师童传言，高兴得了不得，大步流星直奔三清观。来到三清观，推开豪轩门往里边一看，他大师兄萧剑秋坐在上首，左边是白剑飞、窦立，右边是观主、飞尘子，身后站着两个徒弟，一个个面目表情严肃，就知道有事。江建臣刚要施礼，萧剑秋说：“师弟啊，你来的正好，有一件大事需要你去办。”
0: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保密防线，这一道线是童年时对家的期许，是工作时肩负的使命，是宣誓时的坚定眼神，是无声处的忠诚与热爱。这一道线，用责任连接起中国速度，用缜密承载着时代力量，用坚韧创造出无限可能。保密为了人民，保密依靠人民，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6: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7: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6: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7: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18: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6: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19: 喂，爷爷好。
16: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19: 在看奥特曼。
16: 这奥特曼是啥呀？
19: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18: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6: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20: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the subscriber.
18: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6: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18: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世醇香。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20。
2: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3: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4: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2: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5: 儿子。
6: 爸。
5: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6: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2: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7: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8: 爸，改天。
9: 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0: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1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5: 010-8410-9427，
16: 010-8410-9427。评书记，
17: 酸甜药材江建臣，到三清观去见掌门大师兄萧剑秋。三清观是座小庙，观主叫飞尘子，两个徒弟，一个叫雨石，另一个叫雨谷，还有几个火炬道做灵活的，很少有人烧香拜庙。这飞尘子啊，是位世外高人，过去在江湖上很有名气，上了年纪隐居在庙内，不愿意和官面人往来。他和萧剑秋是好朋友，多年未见。这次为救五皇子，萧剑秋带着师兄弟

0: 徒弟在这儿落脚，因为这里既清静又隐蔽。江建臣领着五凤楼和明儿进来，刚又给师兄磕头，萧剑秋连忙说：“别忙，快来见见这位师兄，是飞衣臣子。”江建臣给飞衣臣子接礼毕，然后一一施礼磕头。五凤楼和李明成了磕头虫了，因为他俩是辈儿小啊。窦丽看见李明，眼里看，心里爱。李明连忙来到师父身边，低低的问候几句：“师父，您什么时候来的？”“
1: 早就来了，
0: 这回找你们有事儿。”嘿，就听展翅金雕萧剑秋说：“我们的人今天都到齐了，剑臣师弟另有重任，先不要出头。愚者呢，都参与保护五皇子之战，但是对方势力太大，党又多，又有官军保护，魏贼乃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和他为敌十分凶险，必然惹来杀身大祸。但是为了维护武林正义，为保大明江山，为给屈死的忠良报仇，凤阳之战在所难免，这是武林正义扫荡邪恶之战。为了不牵连更多人，大家不要轻举妄动，主要由楼儿出头。今天天黑前，五皇子到凤阳，我和凤楼到城外去刺探下情况，和信王啊、朱由检碰碰面，见机行事。二师弟、三师弟，你们俩扶耳上来，两人赶紧过来，你们需要如此这般，这么办。两人点点头，对，我们也看看五皇子朱由检为人值不值得我们先天无极派为他拼命。两人赶紧闪在一旁。萧剑秋嘱咐已毕，领着五凤楼站起身来往外走。白剑飞说：“师兄啊，可要小心魏贼的党羽。”李明刚想随后跟出去，江建臣狠狠地瞪他一眼，吓他一身舌头又缩回来。这阵啊，太阳已经压山了，萧剑秋和五凤楼离开了三清观，他们抄近路走小道，迅速地来到城外。萧剑秋想试一试五凤楼的功力，展翅金雕一上来就施展了先天无极派的独特轻功一气凌波混元步。这一气凌波混元步上半身毫不见动，下身飞速行驶，犹如天空飞过的浮云，向前方飘然而去。五凤楼知道掌门师伯想试试自己的功力，不敢大意，也把身子往下一塌，把所学的施展到极点，飞也似的追上去。萧剑秋一看心里高兴，难得他小小年纪已达到这种境界，可多亏了二师弟白剑飞呀。他知道白剑飞虽然好酒贪杯嘻嘻哈哈的，对徒弟却很严，五凤楼是官宦人家公子，愣叫他在中岳嵩山打柴六年，他的轻功练成。由于爷两个用上绝顶的轻功，一盏茶的功夫已到在城北，手打凉棚往前面一看，前边是一道土岭，上边苍松翠柏和怪石，两人急忙隐蔽在一块石头上。他们等了一会儿，突然只见对面尘土飞扬，有马蹄声音，眨眼之间这哨人马由远而近，接近土岭。两个人内功精湛，眼力充足，闪目一看，在对面大道上来了二三百人，最前边的有个大汉，35-36岁，头戴大叶方巾，身穿蓝色箭袖，肋下悬刀，后边并排有两个人，上手啊是一个15-36岁的少年，头戴束发紫金冠，外罩黄绫子斗篷，内衬着一身丝绸果缎的华丽服装。往脸上看，面如美玉，长眉斜飞，鼻直口方，双目如电。坐在另一匹马上的是一位50多岁老人，面貌温和，雍容华贵，一种富丽逼人之气。在这两匹马的后边有两个太监， 一个40多岁的，一个20多岁的紧紧跟随，在后边是200多名御林军，还有大车小辆的。萧剑秋说，老二，前面这伙人就是信王队伍，那个少年就是信王朱由检，快，他们要过来了。他一拉五凤楼，两个人腾身而起，窜到树上，来到树杈这，有树帽子挡着，借着树的枝叶空隙往下边观瞧，看得更加清楚。这支队伍必须要经过土岭中间的大道才能奔凤阳。书中暗表，这伙人正是信王到凤阳祭祖的。信王啊，叫朱由检，他排行在五，都管他叫五皇子，是当今天启皇帝的兄弟，也是将来的崇祯皇上，就是吊死煤山那个人。前面开道的头戴大雅方巾，身穿蓝衣服配刀的是谁呢？是信王府贴身侍卫拔挂刀，姓吴，叫吴孟明。和信王并肩而行的是老驸马冉兴，又是信王的姑父。两个太监，年纪大的是王承恩，年轻的叫曹化淳。五皇子信王朱由检为什么想要到凤阳祭扫皇陵呢？他是被人逼的，是出无奈。他和魏忠贤不和，他又是呢接替皇位的皇子，知道魏忠贤早要除掉自己。现在皇上病得很重，皇上越是病危，自己危险就越大。幸亏了皇姑丈相帮，他借祭典皇陵为由远避京都南下，为了什么呢？躲魏忠贤。其实你躲得了吗？这一路上多亏白剑飞、窦立二人暗中保护，才平安来到凤阳，不然呢早死了。这时信王朱由检和老驸马已经来到了土岭上，只见他一提丝缰，来到了顶上，带住坐骑，纵目远眺，马鞭遥指，步盼之间神采飞扬。萧剑秋这么一看，不由得一愣，一拉五凤楼，唰，跳在地上，赶紧退下土里。五凤楼就看他大师伯脸色特别不好，来到毕竟所处，师伯发生什么事？萧剑秋打了开一声，哎，孩子，后悔药没地方买去，但是我必须告诉你，不然你要吃亏的。这大明的江山得来不易呀，想当初明太祖朱元璋出身很苦，黄教寺当过和尚，放过牛，官逼民反，揭竿而起，推倒了元朝，建立大明。因为他是打天下皇上，马上皇帝，还知道治国安邦，天下太平。传到今天，天启皇帝，哎，当今天子昏庸无道，不理朝政，一是身体不好，二是太贪玩耍，经常和小太监斗蛐蛐、斗蝈蝈、斗鹌鹑，新宠乳母克氏，纵容魏忠贤。魏忠贤是太监，竟然成了9000岁。他在朝中非亲不娶，非钱财而不重，而且网罗一些杀人凶手、滚马强盗、所谓绿林高手，妄想篡夺大明江山。老百姓饥寒交迫，万般无奈，揭竿而起，外寇不断入侵，满人逐渐强壮，侵略边陲。现在大明的江山已是风中之灯，瓦上之霜。我听说那些皇子皇孙不是懦弱不振，就是贪色恋财，唯有信王雄才大略，堪为人主，能成明君。可是今日一见，哎，叫我大失所望啊！他虽然天生聪颖，但顾盼阴阳，日后必主寡恩，况双目带杀，必然刚愎自用，时恐能共患难，不可共富贵呀！哎，你父亲曾做他的老师，怎么就没看出来呢？岂非天意？ 你要是保护他登上九五，应该立即告退，免遭不测。五凤楼听这话，不由得机灵打个冷战，心想：啊，这个人刚愎自用，只恐能共患难，不可共富贵，叫我告退？唉，我要的什么富贵呀？我只是盼杀了魏忠贤，报了杀父之仇，为国除奸。所以掌门师伯的话他不以为然，萧剑秋知道他不会深信，急忙扶耳低语阵：孩子，你如此这般，这么，你试一试。哎，谨遵师伯之命。说完转身走了。萧剑秋看着五凤楼的后影，摇摇头叹息一声。就在这阵儿，只见从凤阳城里呼噜呼噜呼噜来了不少马匹和军队呀、啊、谁来了？是黄陵镇守使祖大寿来了，还有从江南赶来的两江水陆代理提督魏银平，各带手下校尉亲兵迎了上来，干嘛？欢迎队伍啊。萧剑秋一看不能再停留，赶紧隐身闪开。两下队伍越来越近，祖大寿手下人喊：哎，请问对面来的可是信王千岁的御林军吗？这边有人回答：是啊。哦，好好，我们祖大将军来迎接千岁了吗？还有两江水陆代理提督魏提督到了。再看御林军各自带坐骑，信王朱由检也揽住缰绳。吁，侍卫来到前进：千岁，你看祖大寿来了，魏银平来了，咱们是见是不见？朱由检晃晃脑袋：你们就说今天小王有些劳烦，到新宫安歇，一切俗礼都免了，免餐，等转日我再派人给他送信，叫他们来见小王。是。话一传过去，祖大寿魏银平一看没办法，眨巴眨巴眼睛，带人转身走了。信王见他们走了，又传口谕，叫王承恩、曹化淳带200名御林军先去行宫安顿后驾，然后自己只带侍卫吴孟明、老驸马冉兴三人三匹马向凤阳西南走去。干什么去啊？他想到宗人府前去查看。宗人府是什么呢？就是监狱，是大明朝啊永乐皇帝建的，在凤阳、南京等地设立这么个宗人府，主要是软禁触犯刑律的皇族子孙。信王在北京时就听人说了，凤阳宗人府的大权已被魏忠贤所把持，其中不少皇族宗室被杀，所以他想看个究竟。老驸马冉兴就不让他去：算了，你别去了，就咱们三个人，一旦出点事怎么办？不，我一定看看。信王胸心勃勃，拦也拦不住，只好纵马紧跟。三匹马正往前走，前边是条小溪，水很浅，应该是马趟溪水过去。突然发现小溪旁边躺着一个人，这个人昏迷不醒，人事不知。信王朱由检一眼就看见了：哎，那边有人！一提丝缰，咔，逍遥马先过去了。后边拔卦刀吴孟明是信王的侍卫，他本人是武师出身，怕信王千岁有失，一踹马的战马跟下去了。老驸马冉兴也吓一跳：哎，千岁你回来，你哎呀快回来！战马也冲过来了。你等冉兴、吴孟明翻身下马的时候，那信王已经跳下逍遥马，把地里的人扶了起来。一看这个人年纪不大，不到20岁，身穿青衫，发髻散乱，是个读书人打扮。哎呦，一身泥一身水呀，脸色铁青，嘴唇发紫，满嘴冒白沫子，怎么喊怎么叫也不明白。这个吴孟明啊，出身豪富，又是老驸马冉兴的外甥，平素呢教武皇子习学拳脚，很受信任。信王受魏贼排挤，在当今诸皇子当中最不受皇上喜爱。是啊， 魏忠贤老在皇上耳边进谗言，他能喜欢信王吗？那信王对下人特别宽厚，所以吴孟明对他忠心耿耿，而且呢还敢直言不讳。今天一看小千岁衣服被那个落水人给弄得脏了，斑斑点点，心中非常着急。千岁，哎呀，你是龙凤之躯，理应自重，快放下这个人，回头我打发人前来救他就是。哎呀，你何苦的呢？要放在平时，吴孟明的这番话信王一定会听，可今天却当耳旁风，一脸的不高兴。哎，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小王怎么能够见死不救呢？你看这个人骨骼清奇，绝非常人，如今他昏迷不醒，口吐白沫，肯定是中毒了。你们看他中什么毒？哎呀，冉兴说咱看不出来。我说他是好人坏人，你要救了好人你做了得了，你要是救了坏人，千岁呀，可就是做了恶事了。嗨，你怎么知道他就恶人呢？说着这朱由检左看右看，突然发现溪水边上有一条死蛇，这条死蛇有一尺多长，周身墨绿墨绿的，是毒蛇。哦，信王明白了，信王刻苦攻读诸子百家，对医学也懂点。哦，这个人中的是蛇毒，得赶快抢救，不然就没命了。因为他怀里抱着这个书生，行动不便，叫吴孟明，快到马背上把那黄色锦囊取来。你要干什么呢，千岁？哎，你快取了吧。哎，就这么，吴孟明很快把那黄色锦囊拿了过来。信王腾出一只手，在锦囊里摸了半天，拿出一把香妃折扇，扇柄上系着个扇坠，这个扇坠，哎呦，可是宝贝，那是千年雄黄之精雕刻的一条盘龙，金光闪闪，通体透明。信王一伸手，把这雄黄扇坠给扯下来了，递给吴孟明。这个人中毒太深，只有吃雄黄可救，来把这扇坠砸碎了给他扶下去。啊，冉兴和吴孟明一听大吃一惊，扑通全跪下了。哎呀，小千岁啊，此物乃先皇所赠，珍贵异常，为了一个凡夫徐子，你毁此珍物万万不可。吴孟明说得更明白，千岁，先皇驾崩时你年纪尚小，奇珍异宝至此而已，如今为这个穷酸你把它毁掉，就不怕当今万岁知道是你个轻替先皇恩泽之罪？微臣不敢从命。信王知道这两个人不敢砸碎这个扇坠，是啊，砸碎这个扇坠犯死罪。好，你俩不砸，看我的。他把中毒人平放在地上，然后捡起两块石头到溪水里洗又洗，涮又涮，用手绢擦干净，放地下一块，把扇坠撂在石头上，右手拿起另一块石头往上一扬，刚想往下落，冉兴、吴孟明连连磕头啊！哎呀，不行不行，可千万别砸！就在这阵，一条人影唰在草丛中渐渐扑进，他也想制止信王别砸碎这件稀世珍宝，哪知五皇子救人心切，石头一落，啪，这个雄黄扇坠已成粉碎。再说是没用了，他把石头扔了，取了一些粉末，撬开中毒人的口，把这粉末送到嘴内，叫吴孟明取些溪水给他灌下去，剩下的雄黄他又包好了收了起来。嗯，毁了一件玩物，救回一条人命，有什么不好？快把他扶上我的马带回行宫。吴孟明一看事已至此，不敢违抗御令，双手抄起青山书生放在五皇子的逍遥马上。侍卫老吴说，千岁您骑我的马吧。不用，我和他一马双跨，用不着。说着信王抓经在手，任凳上马，一手扶着那个病人，一抖丝缰又折回来了，不去松仁府奔行宫。为什么？这不有病人吗？草丛中藏着个人轻轻叹息一声，点点头，纵身走了。这个人是谁呀？后文自有交代。再说信王等人 来到行宫前，哈，一看门前的热闹，张灯结彩，黄土垫道，鼓乐喧天呐、啊。凤阳府所有官员都到了，知府啊，知县呐、啊，哈，大小官员在这排的黑压压一片呢、啊，拿着折本干嘛？求见千岁。信王一皱眉，魏氏老吴明白信王啊不喜好排场，急忙到近前高喊：“诸位，王爷远道疲劳，各位大人各回各府，候王爷传见，你们都请回吧。”这一喊，一个个都善不搭的转身往回去。信王直接进了行宫，太监王昌恩急忙跪禀：“千岁，一切安排停当，请王爷沐浴更衣。”哎，好，我说孟明啊，把众多人抱起来，然后自己才甩凳下马。魏氏老吴心中是真烦呐、啊，抱着中毒书生不高兴。王爷，把这人往哪儿放啊？新王也知道不高兴，哦，放在我的寝宫。好、啊，这句话把新宫所有人都吓坏了。什么？把个生人放寝宫啊？快，哎，好了。老驸马冉兴，侍卫吴孟明，深深知道信王的脾气。你别看他长得白白净净，看着笑笑呵呵的，说一不二，他要想办的事儿，谁说什么也没有用，只可抱着这个病人走向寝宫。这寝宫非常豪华呀，这是供啊每年前来祭灵的皇子做行宫的，奇脊飞檐斗宫，屋里摆着古玩玉器、稀世珍宝，墙壁上名人字画，下边是星星血染的地毯，迎面是龙床，龙床雕刻的龙凤图案，上边铺的干干净净，闪闪放光。这吴孟明躺着病人就傻了，你说把这人又脏又有病的中毒人放哪儿啊？千岁呀、啊，这个人往哪儿放啊？信王朱由检微微一乐，你把他给我放到龙床上。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北京时间11点整，
3: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5: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我们一起来关注资讯内容。记者从市数据资源管理局了解到，截至目前，我市已经有21个部门415项政务服务事项纳入了跨域通办范围，依托 AI 远程办理、代收代办、委托授权等多元服务模式，全面实现了政务服务就近办、异地办、协同办，大幅降低企业和群众办事的成本。亳州市市场监管局专项部署中高考期间餐饮食品安全治理工作，并且发出提醒，建议考生和家长在备考期间的就餐安全卫生一定要是第一准则，注意荤素搭配，平衡膳食。记者从胶州区市场监管局了解到，目前新版电子计价秤技术规范已经全面的落地实施，新规从技术层面封堵改装、遥控作弊等漏洞，从根源上遏制计量乱象，原有合格的秤具可以使用到2027年的1月7号，网联秤具可以使用到2030年的1月8号。相关部门每年都会组织一次全域市场电子秤免费集中校验。除此之外，市民和商户每周五可以前往亳州市计量检测监测所，免费进行手机砝码检测、电子秤校准。2026年亳州环保世纪行集中宣传活动6月2号的上午在市区南湖公园拉开帷幕，活动现场市直多家相关单位布置宣传展台与科普展板，工作人员现场答疑解惑，面对普及，全面的普及环保法律法规与生活中的常识。亳州公交对106路和111路都进行了优化调整，并且在亳州市肿瘤医院的院内新增设了公交站台，实现了下车即到诊疗区域。一起来关注省内消息。记者曾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目前全省小麦的收割进度已经过半，从全省范围来看，目前皖南地区已经基本收获完成，亳州过30%。新修订的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办法正式施行，符合条件的献血者、捐献造血干细胞者以及献血志愿服务者都可以享受到免费乘坐公交车、免 免交公立医院普通门诊诊查费，还有免费游览政府投资主办的公园景区。近年来，全省检察机关将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精准融入了学校保护，建立完善法治副校长实职化履职机制，常态化开展送法进校园、案例进课堂等工作，因地制宜建立了蓝天使、蓝朋友等未成年人检察品牌，不断教育引导未成年人增强规则意识和法治意识。2025年，全省共有1054名检察官担任法治副校长。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1: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吕恒。
4: 大家好，我是孟阳。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0: 三下正当时，侨城在行动。
3: 眼下，侨城区的小麦陆续进入集中收割期，想要丰产更丰收，减少机收损耗是关键。6月1号，侨城区农业农村局把赛场直接搬进麦田，开展小麦机收减损技能大比武，让农技手们田间比拼，切磋技艺，用精细作业守住粮食丰收。随着一声令下，一台台联合收割机有序驶入金黄的麦田，匀速推进精准收割。参赛农技手们全神贯注，精心把控收割速度、割茬高度、清选脱粒等每一个细节。这场田间比武不仅展现了高超技艺，也让不少农技手发现了自身操作中的改进空间。参赛农技手朱洋洋：
5: 作为年轻人一个技手，参加这样的比赛也是进行我的一个锻炼，以后的收割过程一定按照这个标准来做。
3: 参赛农技手张启龙：
6: 我开20多年的这个农机了，都按照这个标准，反正基本上不撒籽，不掉籽少掉籽，咱农民都管多大的粮食。
3: 俗话说，减损就是增收。小麦机收是粮食归仓的最后一环，操作不规范，速度把控不当，极易造成麦粒洒落、遗漏，看似不起眼的损耗累积起来就是巨大的粮食浪费。侨城区农机服务中心的苏明年介绍，降低机收损失率等于变相增产增收。侨城区农机服务中心主任科员苏明年：
7: 侨城区举办2026年小麦机收减损技能比赛，其目的是以赛代训，以赛代技，从而提升农技手的作业水平，减少小麦的损失率，从而使小麦颗粒归仓，保证侨城区粮食丰收。
4: 小麦收割以后，不少农户已经开始准备下玉米播种。今年咱侨城正式试点推广转基因玉米，全区一共示范种6万亩。侨城区农技推广中心主任李运超：
8: 转基因玉米抗虫耐除草剂，我们侨城区今年示范推广面积6万亩。
4: 据了解，转基因玉米可以减少农药使用，降低生产成本，增产效果显著，是推动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举措。对于这个转基因玉米，不少种植大户都十分看好，计划麦收后抢抓农时，积极引种试种。种植大户田慎森：
9: 转基因品种呢，对抗自然条件能力强，抗病性好，收麦之后呢，我们会积极的去种植这个转基因玉米品种。
4: 今年侨城区将6万亩任务分解到乡镇，落实到地块，通过示范引领、大户带动、技术护航模式，稳步推进产业化种植，助力粮食产能提升。侨城区农业农村局二级主任科员吴真杰：
10: 我们将组织技术人员以发放明白水的形式，在关键农事开展田间指导，行政可复制的两种加粮法、加粮机的配套系统模式，带动玉米单产提升，与农户收益稳定。
3: 现在气温节节攀升，田间的白术也迎来了生长关键期，长势好坏直接关系到后期的收成。前阶段又是连阴天又是晴天的，很多农户都发愁自家白术莫名其妙就出问题了。大家也别慌，这些都是换季天气诱发的常见田间问题。接下来我们就请出专业技术人员给农户们细细讲讲白术高发病害的防控要点，帮大家轻松解决种植难题。近期多地迎来持续阴雨天气，伴随气温不断攀升，这种气候条件对白术生长十分不利。不少种植户发现自家田里的白术陆续出现枯萎、叶片病变等问题。亳州市天河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技术经理徐飞：
11: 一种都是这种高温高湿时候容易出现有这种腐烂的情况，在下边会长毛，然后整块是枯萎的。那么另外一种情况的话，就是咱们这个白术的天眼病。再就是五月底六月初的时候，白天温度达30度以上的时候，如果能遇到连一天突然间一高温，天眼病爆发的非常快。这个叶子上长黑点，然后杆子上长黑点。
3: 对于大面积种植的农户来说，大雨过后田间泥泞，人工下地喷药不仅费时费力，还容易耽误最佳防治时机。针对这种情况，大家可以选择无人机飞防作业，高效省时。徐飞，
11: 喷药的目的主要是防止咱们这个就是病原菌的扩散。推荐大家用药的话，你可以用这个就是说，北美甲环唑加这个比唑米酯，然后再加上这个奎林酮。同时你也可以加上一些就是叶面肥调节剂一起混用，让咱们的作物你生长得更健壮，来抵御这个田眼病的发生。
3: 田间一旦发现染病植株，千万不能放任不管，简单的处理就能有效遏制病害扩散。徐飞，
11: 拔出来过之后，在这个拔的腰这个地方丢失一些精甲铬镁磷的杀菌颗粒剂，防止这个病菌往两面扩散。
3: 最后，徐飞也提醒广大种植户，白术病害高发归根结底和田间积水湿度过大息息相关，日常田间管理中，大家一定要提前疏通田间的排水沟渠，保证雨后积水能够快速排出。
12: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4: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4: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5: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守护绿水青山，共建绿色亳州。6月2号上午，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2026年亳州环保世界行暨65环境日集中宣传活动在市政公园正式启幕。丰富多彩的启动仪式与线下互动体验，让环保理念走进市民身边，融入日常生活。
16: 3、2、1，启动。
4: 启动仪式上，工作人员宣读2026年亳州环保世纪行活动方案，随后举行环保世纪行启动授旗仪式。环保情景剧《道法自然，绿润亳州》，生态环境志愿服务短视频展播，环保主题访谈《环保大合唱，让中国更美丽》等节目轮番上演，用文艺形式传递生态环保理念。
17: 待会儿我们抽到这个卡片，如果有对应的投放那个桶里，然后这个是其他垃圾，这个是可回收垃圾，然后红色的是有害垃圾，绿色的是厨余垃圾。
4: 活动现场，不少单位搭设了专题展台与科普展板，面向来往市民普及环保常识。市水利局3级调研员任娟：
18: 我们喝不完的水应该把它带回去，带回家，然后把它喝完，这个水只有利用了才是不浪费。
4: 一旁的学生环保创意展区亮点满满，一件件精美手工作品展现青少年的环保巧思。亳州学院附属学校教师夏楠楠：
19: 鸡蛋托、废弃的纸壳这些东西，然后做成环保创意作品，让学生从小树立保护环境人人有责的意识。
4: 亳州学院附属学校学生刘田宇：
20: 我们要争做环保小卫士，从身边小事做起，爱护环境，保护环境，自觉养成绿色出行、节约用水用电、垃圾分类的好习惯。
4: 亲眼见证亳州生态环境逐年向好，到场市民有感而发。市民张颖：
21: 环境搞得越来越好，路面越来越干净，能感受到这个变化。
4: 市民薛宇：
22: 节约水电，绿色出行，用自身行动参与环保，一起守护咱们亳州的好环境。
4: 市民丁潘潘：
23: 自觉践行简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与工作方式，从点滴小事做起，用实际行动助力美丽中国建设。
4: 据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本次六五环境市系列活动是我市凝聚全民环保共识的重要抓手，让生态文明理念更加深入人心。市生态环境局三级高级主管邓晓文：
24: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加快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绿色转型，解决好群众家门口的环境问题，不断提升智慧监管水平，服务企业绿色高质量发展。
25: 猜个谜语。
26: 好啊。
25: 有一个东西，雪山上有，河流里有，大海里有，水龙头里有，我们身体里也有，这是什么？
26: 太简单了，水呗。
25: 我说的是微塑料。
27: 微塑料是指直径小于五毫米的塑料微粒，每年人类社会产生大约三亿吨塑料垃圾，它们难以降解，却可以逐渐破碎进入生物循环。研究表明，全球83%的自来水中检出微塑料，至少50%的人类体内有微塑料，这可能带来长期性的健康问题。
25: 咱们再算个数学题，
26: 来啊，
25: 说每天使用两个塑料袋，一年共使用多少塑料袋？
26: 两个。
25: 你不懂数学呀、啊、
26: 你不懂环保。为了不让我们每顿都吃掺了塑料的食物和含有塑料的水，塑料袋咱能不用就不用了吧。
27: 塑料污染危害大，一次性塑料制品能不用就不用。
3: 近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员做客正丰杭丰热线直播间，现场回应大家关注的公积金贷款、公积金缴存、提取等方面的问题。节目直播过程中，一位网友咨询，听说缴纳物业费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怎么申请，需要什么材料？市政务服务中心公积金窗口首席代表李光辉回答说，
28: 今年四月份出台的新政策就是支持缴存物业费提取住房公积金，顺便本人提供身份证和一类银行卡和不动产权证或者是网上本案证明及这个物业费的这个票据，配偶申请时也需要提供这个婚姻证明。这个每套住房你每年只能提一次，就是针对就是2026年以来的公积金这个缴的这个物业费可以提取。有多套住房了呢？总金额一年不超5000块钱啊。这个线上线下都支持，线上通过万事通平台公积金专区，线下通过区政务服务中心还有这个市政务服务中心及我们各银行验证网点都能办理。
3: 节目现场还有一位市民拨打电话咨询自己在农村老家建房能否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李光辉回答说，
28: 可以的，这个老家是在农村，要需要这个农村建房呢，我们需要你提供以下材料，就是首先是农村这个规划许可证、工程预算报告、农村这一地建房审批文件还有农村这一地批准文件等这种四个文件，提相关的这个资料过以后带上身份证，还有一类银行卡到我们这个政务服务中心线下办理，线上也能办理，到万事通俺们政务服务网都能办理。
3: 有听众咨询提取公积金需要什么条件，李光辉回复说，职工符合以下几种情形之一的可以申请公积金提取。李光辉：
28: 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二是偿还这个购房这个住房贷款本息的；三是本人及配偶在本市无房且依法这个租赁住房的，就是租房提取；四是缴纳契税和公共危机基金；五是离退休；六是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的；七是加装电梯；八是支付物业费；九是死亡或者是被相关死亡的；第十是患有重大疾病的等 就这么情形可以给一提取。
0: 喜欢和你一起看日升月落，喜欢紧紧依偎在你的怀里。
1: 你愿意嫁给我吗？
0: 我愿意。可是我爸妈说结婚要住洋房，开新车，彩礼够数，酒席够好。
1: 这样要彩礼，婚姻能幸福吗？幸福是奋斗出来的。抵制天价彩礼，回归爱情本真。
2: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放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你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厅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3: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乔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5: 再会。
6: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别信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听众朋友，
2: 农民朋友，
1: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吕恒。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
1: 我是孟翔，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有时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西南风2到3级。
3: 三县一区的气温分别是谯城23到35摄氏度，涡阳24到35摄氏度，蒙城24到34摄氏度，利辛23到34摄氏度。
1: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蒙城、利辛这两个县紧抓连日的晴朗好天气，全面铺开大规模机械化麦收工作。
1: 反电诈案例，遭遇电诈反骗1800元被拘，遇到骗子能骗回去吗？
3: 市教育局的嘉宾做客正风航空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关切的校服穿着、校内就餐等问题进行回应。
1: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夏季养生饮食，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3: 首先请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学习音频。
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5: 中非共筑现代化之梦。2024年9月5日，这是习近平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主旨讲话的主要部分。经过近70年的辛勤耕耘，中非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面向未来，我提议将中国同所有非洲建交国的双边关系提升到战略关系层面，将中非关系整体定位提升至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实现现代化是世界各国不可剥夺的权利。西方现代化进程曾给广大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深重苦难。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中国和非洲为代表的第三世界国家相继实现独立和发展，不断纠正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不公。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迎来75周年华诞，正坚定不移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非洲也正经历新的觉醒，朝着非盟2063年议程描绘的现代化目标稳步迈进。中非共筑现代化之梦，必将掀起全球南方现代化热潮，谱写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要携手推进公正合理的现代化，推进国家现代化建设，既要遵循现代化一般规律，更要符合本国实际。中方愿同非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支持各国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确保各国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要携手推进开放共赢的现代化，互利合作是符合各国长远和根本利益的阳光大道。中方愿同非方深化工业、农业、基础设施、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树立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标杆，共同打造落实全球发展倡议的样板。要携手推进人民至上的现代化，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现代化的最终目标。中方愿同非方积极开展人才培养、减贫就业等领域合作，提升人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共同推动现代化惠及全体人民。 要携手推进多元包容的现代化，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是现代化的崇高追求。中方愿同非方密切人文交流，在现代化进程中倡导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包容共存，共同推动全球文明倡议结出更多硕果。要携手推进生态友好的现代化，绿色发展是新时代现代化的鲜明标志。中方愿帮助非方打造绿色增长引擎，缩小能源可及性差距，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共同推动全球绿色低碳转型。要携手推进和平安全的现代化，现代化离不开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中方愿帮助非洲提升自主维护和平稳定的能力，推动全球安全倡议率先在非洲落地，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
1: 请听公益广告《家和世兴》。
2: 爷爷快看呐，这是我们做的灯笼。
6: 真棒。
7: 老爸，这还是跟您学做的。
8: 某人忘了细节，害我们掰断了不知多少竹篾子呢。
6: 谁叫他在我做的时候调皮捣乱啊。
7: 爸，
2: 爷爷，我长大了一定记得灯笼是怎么做的。
9: 没错，还是丫丫乖。来，我们举着灯笼再拍张全家福吧。
10: 1、2、3，茄子。
11: 家是温暖的回忆，是关爱现在，也是传承未来。互敬友爱，家和世兴。
5: 聚焦三夏，
3: 眼下正是小麦收割的好时节，皖北地区的小麦陆续成熟，迎来了集中收割的黄金窗口期。蒙城、利辛这两个县紧抓连日的晴朗好天气，全面铺开大规模机械化麦收工作。蒙城县200多万亩麦田机械化收割工作正在全速推进，还专门通过农机技能比赛实打实提升机收减损的技术水平。利辛县185万亩小麦正式开镰收割，田间收割机轰鸣声不断，处处都是热火朝天的丰收画面。两地靠着优质农机加精湛技术双向发力，全力以赴保障夏粮丰收，让每一粒粮食都稳稳归仓。蒙城县2026年小麦机收减损技能大比武在双涧镇顺利举办，比赛选在同一块麦田里开展，十名资深农机手驾着全新的联合收割机在田间来回作业，比拼精细化收割技术，展现从以往粗放式收割到精细化作业的转变。最终农机手陆小刚凭借搭载智能监测屏的新型纵轴流收割机，能够实时查看作业各项数据，以全场最低的粮食损失率拿下了比赛冠军。陆小刚：
12: 现在的新型纵轴流收割机比老机器优势太多了，滚筒更长，脱离更干净，还配备了智能监测设备，作业损失率一目了然。以前收割机全靠经验收干，现在的有数据参考，结合专业的减损技巧，这机器性能能充分发挥出来，真正做到了良机配良技。
3: 蒙城县双涧镇农机手王雪奎：
13: 收割看似简单，其实处处都是学问。想要减少粮食损耗，不能只图收割速度快，最是要根据小麦成熟度、地块干湿情况，实时调整车速和收割高度。
3: 想要做好粮食减损增收，农机手的操作技巧很关键，先进的农机设备更是重中之重。这次参赛的所有收割机都是新式纵轴流收割机，目前蒙城县这类新型收割机的保有量已经达到1900多台套。蒙城县农机推广站站长郭向阳：
14: 今年 我们大力推广纵轴流新型收割机，相较于传统横轴流收割机，设备结构更合理，脱离滚筒更长，消灭脱离更彻底，有效解决了收割过程中麦粒遗漏、抛洒过多的问题，作业质量和减损成效大幅提升。同时，我们常态开展技能培训、比武竞赛，把先进农机设备和规范作业技术普及到田间地头，筑牢粮食减损增收防线。
3: 蒙城县农机事业发展中心办公室主任陈明：
15: 加大对高效联合收割机进行补贴，引导群众购置大型高效的联合收割机。我们以往喂乳量都在十公斤以下，现在通过政策引导，群众购买联合收割机已经达到十二公斤喂乳量，每天的作业量由一百多亩增加到二百多亩。目前全县农机化水平持续提升，小麦机肉减损率稳定控制在低位。
3: 蒙城县双涧镇路南村村民万洪波：
16: 今年村里都是这个新式的收割机，农机手操作特别细致，收割完的地块几乎看不到掉了的麦子，比往年人工收割老式收割机器损耗少太多，而且收割速度特别快，看着粮食稳稳收进粮仓，我们老百姓心里特别踏实。
3: 现如今，蒙城县靠着粮机配粮剂的科学收割模式，农业机械化水平持续升级，全县农机总动力已经突破272万千瓦，农机专业合作社超过370家，农作物综合机械化率稳定在97%以上，小麦机收损失率更是连续4年控制在1.2%以内。目前，蒙城县200多万亩小麦已全面开镰，县里计划投入5000多台小麦收割机、7000多台玉米播种机，力争4天左右基本完成小麦抢收工作，7天内完成170万亩玉米的播种任务，抢抓农时无缝衔接。另一边，利辛县的麦收工作也在高效推进。在利辛县展沟镇苏安村，6台自走式联合收割机在金灿灿的麦田里来回穿梭，专门收割镇上万亩旱改水项目区内已经完全成熟的订单小麦。机器的轰鸣声此起彼伏，正式拉开了这片万亩旱改水麦田的收割大幕。农机手杨志平：
17: 村里的村干部，然后对我们的农机也是非常照顾，我们对接的挺融洽，然后这个地块呢也是挺好，也是挺大，我们收割的这个效率呢也是大大的提高。拐弯的时候，然后我就觉得慢一点，然后尽量减少那个抛洒和麦子的损耗，尽量确保那个麦子颗粒归场。
3: 据了解，这片万亩旱改水项目区经过小田并大田的升级改造，配套修建了完善的沟渠、涵闸等水利设施，实现了天旱能浇水、多雨能排水，从根源上保障了小麦稳产丰收，为下收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展沟镇苏安村的种粮大户郭时珍今年流转的600亩小麦全都在这片旱改水项目区内，土地改造升级后，种地的底气也更足了。郭时珍：
18: 正在收割的这200多亩，以前土地坑坑洼洼，容易受灾，即使耕种年能可能达到700-800斤，通过旱改水项目以后，这个地增的1光4平，利于管理，当然也由于我们前期的精细化管理，前期预测今年大概小麦产量能达到1100斤，又是个丰收年了。
3: 当年展沟镇一共种植了5.2万亩小麦，为了保障夏收顺利推进，成熟小麦应收尽收，镇上在午收之前就提前摸排了辖区内的土地、人力、农机各项情况，提前统筹调度收割机械，全方位护航麦收工作。展沟镇党委委员王克玲：
19: 我们展沟镇今年县一小麦5.2万亩，午收前我们就以行政村为单位，划分13个大王格、120个小王格，每个王格均由镇保田干部、村两位干部和志愿者共同参与。目前全镇有200余台收割机全力以赴进行收割，预计5天之内可以全部收割完。
20: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1: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购买二手房后有件事抓紧办理。
21: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要跟您分享的民法典小故事是这样的：
0: 小美呢，最近比市场价便宜十来万，在市中心买了一套二手房。当然，她是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的，但是没有到不动产中心办理变更登记手续。那么，小美购买房子的行为有没有风险呢？根据我国民法典第209条规定，不动产的设立、变更和消灭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没有登记不发生效力。那么小美现在面临的风险呢，就是如果她签订了合同之后没有办理变更登记，但是这房主呢又把房子卖给了别人，又跟别人办理了过户登记，那么这套房子的所有权就不属于小美了。但同时，小美跟房主签订的合同啊还是有效的，所以呢，小美现在当务之急是要跟房主赶紧到不动产中心办理房屋的过户登记，才能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3: 下面请听反电诈案例，遭遇电诈反骗1800元被拘，遇到骗子能骗回去吗？
21: 近日，云南省昭通市宜良县两男子反向骗取境外电诈分子1800余元被行政拘留，引发热议。据了解，周某和袁某无意中看到高薪招聘的招聘信息，周某识破了此为常见的诈骗套路，于是佯装答应对方开出的条件，声称自己还要带一个朋友过去，也要住宿吃饭为由骗取境外诈骗分子1800余元。遇到骗子能反骗回去吗？一起来看法制日报律师专家库成员、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李志广律师的专业解读。
22: 遇到诈骗，不应以私利救济，也就是以暴制暴的方式应对犯罪。即使对方是诈骗分子，行为人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式反骗骗子钱财，也属于不当行为，严重的可能涉及诈骗犯罪，面临刑事处罚。根据我国刑法相关规定，要认定诈骗犯罪，除了使用欺骗手段，还需具备非法占有的主观目的。如果行为人只是为了拿回自己被骗的钱财，即使使用了一定的欺骗手段，也不具备非法占有的目的，不构成诈骗犯罪。但是如果行为人使用欺骗手段反向获取超过自己被骗数额的钱财，同时主观上对这部分超出数额钱财具有非法占为己有的想法，则可能具备非法占有的目的，如果数额较大，同样涉嫌诈骗犯罪。本案中，周某和袁某利用虚假信息诱导对方转账，符合诈骗行为的基本要素，但是诈骗的金额没有达到诈骗罪的立案标准，且与普通诈骗相比，社会危害性较低，因此警方做出了行政拘留的处罚。现实中，遇到诈骗行为，积极寻求警方帮助，避免维权行为触犯相关的法律。
1: 昨天上午，市教育局的嘉宾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关切的校服穿着、校内就餐等问题进行回应。有桥城区家长反映，天气逐渐炎热，夏季校服需要每天更换，但学校要求学生必须穿校服，想知道学校的这项要求是否合规。市教育局资助中心主任徐林虎回答说，
23: 我们按照政策文件的要求，第一，在购买校服上是学生自愿、家长自愿，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学校不能以文件或者其他任何形式强制或者是变相强制学生穿着校服。
1: 市民刘先生提出困扰自己的问题，亳州市第一小学没有校内食堂，孩子不能在校就餐，给上班族家长带来极大的接送压力。市教育局高新区分局局长孙大鹏回答说，
24: 第一小学当初初建的时候不具备食堂，现在呢，为了解决孩子吃饭问题，在他隔壁的31中，我们跟31中做了沟通，因为毕竟是他是个初中食堂，他自己的这个承担能力也有限，我们是部分一小的确有需要的家庭需要吃食堂的，我们进行了食堂的开通，现在亳州一小，有接近大几百的孩子在用31中的食堂。如果这位家长有需求，确实无法接送孩子，向学校提出来申请，是可以解决的。
1: 高考临近，有市民咨询，孩子去年做过胸部手术，体内留有钢板。高考进入考点过金属探测门时，需要办理哪些证明才能正常参考？市教育局招生考试中心工作人员李兴鹏。
25: 要到当地的医疗机构先给你开具个证明，然后到你所在的招生考试部门再给你审核一下，拿着这个证明然后去复考就行了。
3: 社保政策早知道，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新变化。
26: 广大的居民朋友们注意了，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可以缴费了。
2: 为满足广大城乡居民的缴费需求，从2026年起，在原来缴费档次的基础之上呢，新增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有条件想多缴的，可以选择9000元的档次。已经有居民积极响应缴费到账，咱自己交钱，政府还补贴钱，还给咱计算利息。这缴的钱加上政府补贴的钱呢，都存在咱自己的账户里边，利息比存银行还要高了。等到60岁了，月月都管领养老金。以前没缴费的，有年份漏缴的，或者想把之前缴的低的往高的补的，要抓紧时间了。提档补缴的政策快要截止了，补缴系统一旦关闭，那就不能再补缴了，到时候可都没有后悔药买呀。听完广播，打开万事通都管缴费了，有啥不明白的可以找村干部咨询，也可以拨打社保局的咨询电话51322635132263。
1: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火灾袭来不要慌，科学使用灭火器。
4: 爷爷，不好了，蛇精在院子里放火想烧死我们。
6: 啊，快叫水娃灭火。
7: 水娃被抓走了，我来，我会用灭火器。
4: 我来，我力气大，看我的。
6: 大娃，别离火太近。
7: 大哥，你得顺着风的方向喷。
4: 我知道，先上下摇几次，再拔下保险箱。
6: 哎，别着急，先用一只手握住喷嘴，从侧面对准火焰根部，另一只手用力压下压把，左右来回喷射。
4: 哎，怎么干粉没了？
7: 灭火筒歪了，大哥你得提稳，让它直立着。
4: 哦，好，火灭了。
6: 二娃，快去打水，把着火的地方浇一浇，温度太高，容易再烧起来。
7: 好。
8: 提醒您，火灾袭来不要慌，科学使用灭火器。
9: 存款到建行，国有大行有保障；分期到建行，最长5年按月分期偿还；生活服务到建行，一农通便民服务点，在村就能办业务；一农通储蓄卡免收跨行取款手续费，方便快捷。农村包地种植大户可在我行申请育农贷款，随借随还，额度最高50万。详情请到就近建设银行咨询。
26: 健康小贴士：
3: 夏天天气炎热，咱们的肠胃消化功能会变弱，平时吃饭最好清淡一点，多吃点杂粮，对肠胃更友好。大家要注意少吃燥热的食物，生冷瓜果也别一次吃太多。想吃水果的话，可以优先选苹果、葡萄、木瓜、枇杷这些性质温和的水果，好吃又养身体。
1: 亳州市疾控中心提醒您，2026年我市健康素养监测工作已经开始，疾控、社区和基层医务人员正在开展入户摸底和问卷调查，若您被选中，请积极配合，您的参与对我们至关重要，您回答的内容会被严格保密。安全始于心，管理见于行，安全生产预防为主，齐抓共管。亳州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安全生产惠万家，预防为主靠大家。
3: 听众朋友们，明天早上市商务局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拍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就电商扶持和发展、如何办理进出口手续、对外贸易、加油站相关政策、外资企业设立需要哪些材料和程序等方面的问题参与到节目中，与组合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1: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耀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3: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听众朋友，今天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以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乡，年份原江古二零。
1: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2: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1: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2: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1: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2: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1: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2: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3: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4: 乐乐，吃饭啦，快去帮奶奶拿筷子。
5: 好嘞，奶奶，给你。
4: 哎，乐乐，怎么多拿了一双呀？
5: 奶奶，不多，老师说了，多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
6: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7: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8: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9: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10: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
11: 烧烤吃太饱，
10: 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11: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12: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9: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11: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13: 不熬夜了，睡觉。
14: 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0: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小小餐桌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尊重劳动、珍惜粮食的传统美德。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胡赛，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从上海石库门到嘉兴南湖，一艘小小红船承载着人民的重托，民族的希望，越过急流险滩，穿过惊涛骇浪，成为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
1: 从1921年到2021年，从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不改，本色依旧。
0: 不忘同舟共济的初心，征途漫漫，才能永不偏航。
1: 心怀载舟覆舟的敬畏，直面诱惑，才能方寸不乱。
0: 投身百舸争流的时代，中流击水，才能无惧风浪。
1: 劈波斩浪，千秋伟业，跟着红船驶向金色未来。

0: 在奇民要术中输入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3: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4: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北京时间13点整。

0: 家，让家更有爱。
1: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0: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1: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0: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1: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0: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1: 中国移动。
2: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3: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汤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2: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4: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5: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4: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5: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4: 中国电信。
6: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空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亳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空热线。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0: 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正丰行丰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0: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政风行风热线，我是吕恒。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亳州中心支公司。欢迎大家就有关您在平安人寿保险公司办理保险业务、申请保险理赔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以及保单借款、保险服务、领取保险分红等方面的问题进行咨询和投诉。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节目开始，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天做客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向大家介绍的是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亳州中心支公司副总经理王中亚，欢迎王总。
1: 啊，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0: 嗯，一起做客直播间的还有客服部经理武云坤、销售部经理程展、理赔部经理葛辉，也同样欢迎各位嘉宾做客政风行风热线的直播间。好，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在平安人寿保险公司办理保险业务、申请保险理赔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以及保单借款、保险服务、领取保险分红等方面的问题，那欢迎您及时的进行投诉和咨询。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70和553271。同样欢迎您锁定调频 FM88.2 综合广播来收听音频直播啊，你也可以打开微信视频号，点击右上角搜索或添加耀都时空视频号，你也可以打开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啊，就能看到视频直播，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交流互动。那如果您在掌上亳州客户端的爆料板块发布问题呢，我们也会及时的帮您向上线单位进行咨询和反映。来关注耀都时空视频号下方有一位网友留言咨询的问题，他说少儿360投保人去世了，要不要更换投保人？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有请武云坤武经理。
2: 好，这个少儿360这个保险呢，它是之前平安寿险推出的一款那个养老型、养老返还型的一个保险。如果投保人身故了，投保人的他的作用，第一个哈，在一个是交费的这样一个义务。同时呢，他有掌控这个保单是否继续存在的一个权利。如果投保人他交清了，

0: 邀请了以后，这个保单可以选择不改投保人。后续办理领取的话，被保人也就是所谓的被保人和生存受益人其实是同一个人，他自己，就是说，可以单独来公司办理领取养老金这样一个业务。但是考虑到后续办理这个业务的方便度，还是就是说一般情况下，比如说这个被保人他想在自己手机上掌控自己的保单，如果他手续齐全是吧，可以申请来公司把这个保单投保人换成自己，然后呢这样的话他自己在手机上就可以掌控自己的保单了，相对更方便一些啊。如果要是想改的话是没问题的。
1: 嗯，这个是有年龄限制吗？比如说这个被保的这个人。
0: 嗯，对，被保人这个他一般情况下投保人完成以后，被保人都成年了，成年以后满18周岁，然后呢交清的保单，对收入是没有要求，他是可以作为自己的保单的投保人，自己给自己投保。
1: 嗯，那如果说要是办理这个变更的话，他需要哪些材料？
0: 嗯，手续呢，你看要一般投保人身故了，这死亡证明肯定要有的，还有一个就是投保人去世了，名下的所有的法定继承人，然后呢要有相关的部门出具证明他名下有哪些的法定继承人，一般是已故人士的父母、已故人士的配偶、已故人士的所有的子女，从遗产法的这个法律来说他都属于第一级继承人、这些人呢同时提供身份证，然后呢亲临公司签字确认，然后呢我们还有那个死者和新投保人的关系证明，包括和被保人的关系证明，然后呢我们到公司，然后呢就根据相关的一些业务流程帮他操作变更。
1: 嗯，好，不知道这啊、那有请王总来补充说明。
2: 就是这个投保人的变不变呢，都会不影响被保险人享受相应的权益。然后因为如果他的就是投保人的身故受益人，就是他因为正常情况下作为遗产处理，如果作为遗产受益人的话，他们这么多人没有意见的话，就是这个被保险人就领相应的权益，这个方就不需要办任何手续。如果他的受益人就第一顺序受益人有异议，然后大家去然后协商好，就是受益人协商好，然后确定好以变更给谁就行。
1: 哦，是这样。行，如果说这位网友您还有疑问的话，也可以继续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啊。他说请问到哪里去变更，我们咨询一下吴经理。
0: 嗯，好。如果要是在亳州本市区乔城区啊，就是天星大厦十楼，天星大厦十楼，如果要是在像我们三个网点，那就是到对应网点的平安寿险的客服中心啊。
1: 嗯，市区的话是杜仲路和魏武大
0: 道
1: 交
0: 叉口，天星大厦十楼。
1: 嗯，天星大厦十楼。
0: 对，
1: 行，这位网友，如果说您还有疑问的话，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现在呢，可以拨打5532370和5532371。好，来关注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我们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天星大厦十楼是吗？对，是天星大厦星。是啊，兴旺的兴啊，是兴旺的兴，
3: 天空的天。
1: 哎，天星大厦十楼。好，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4: 喂，你好。
1: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我听朋友说，现在招聘高才做销售，签的是劳动合同，还有五险一金，想问一下可是真的？
1: 嗯，招什么？招高材生是吧？还是？
4: 就。咱朋友说的是高才，好像也是销售吧。
1: 哦，行，这是我们有请啊陈展成经理来给这位网友交流一下。
5: 好，非常感谢我们这位嘉宾您的提问哈。那这个想找工作的话，我们方便了解一下您目前是在做什么工作吗？
4: 我现在也是做销售，然后家里干的小生意。
5: 您是像您有销售经验的话，应该是比较了解我们这个销售行业的哈。不管是我们传统的像销售行业，我们做卖房卖车呀，甚至卖药材呀，还是说像我们这个在平安我们做保险销售和代理，其实都是因为客户他有需要，然后咱们的产品呢刚好去满足了他的需要，用我们的专业给客户进行服务。在成交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包括我们后续的信任和服务的口碑，其实应该做销售还是很有成就感的。包括与之对相匹配呢，我们也还会有相对应的和付出是成正比的这样一个个人的收入哈，所以销售行业还是很值得我们各位进行选择的。
4: 那个

0: 小时候不是一般情况不稳定嘛，然后我看他们说的是劳动合同不是稳定的吗？
1: 这个是的哈，我们很多人也都会有这种认知。其实我们也可以反过来去想一下，这个稳定的背后往往是有两个方面哈。第一的话呢，如果是稳定，往往它的这个背后是不太符合我们预期收入的这样一个期望值，或者说呢，这个有可能这个稳定的背后它是需要一些比较高的门槛的准入条件的，对不对？比如说一些 IT 行业啊，什么新的这个 AI 行业等等等等。是这样哈，像您朋友说的这样一个高才，包括劳动合同呢，目前平安也是有类似的这样一些试点。平安是从去年开始呢，就已经推出了我们的保险康养顾问的这样一个计划。我们的康养顾问呢，目前是针对四大类人才进行招募，包括我们的星海计划、高才、优才以及专才。这中间，我们的星海计划呢，目前是在进行探索试点。星海计划也就是您刚刚讲到的哈，但是呢，目前是只在全国的部分城市进行招募，是员工制的保险销售人才，所以不光光是岗位有限制，而且门槛也是比较高的。目前亳州呢，暂时是没有的，但是保险康养顾问，我们其他的三类人才，像高才、专才以及优才呢，亳州是有的，我们已经在亳州全面落地。那这样一个康养顾问，也是依托着平安的整体的综合金融和医疗养老的布局，我们的目标呢，是希望我们的所有的这样一些员工，我们的康养顾问能够成为帮助客户去打造他财富、健康以及养老的这样一个众多服务价值的一个传递者。那当然了哈，具体您可以符合哪一类人才呢？是需要根据我们人才和求职者的个人画像来去进行匹配的。像您说的这样一个高才的话呢，目前我们的招募对象主要针对的是28到55周岁，在过往的行业既往年收入在32万以上的顶尖人才来进行招募的，而且要求呢学历是要本科及以上，这个跨界来进行招募我们的顶尖人才啊。那这位朋友，
0: 那刚才可有五险一金呢？
1: 好，我们比较关注稳定这一块哈。那不管是高才还是优才和专才呢，目前因为是代理合同啊，所以公司呢，我不直接为我们的这个高才优才来去购买我们的五险一金。但是呢，我们是对员工是有这样一个团体的商业保险，包括后续也会有我们的一些养老的一些补充，来满足我们员工的一些综合的一些福利和待遇。那很多一些有经验的我们的代理人呢，也会在收入比较稳定，你像这个做销售嘛，相对而言，如果你的付出比较多，那可能收入比较高，稳定在过万以后，很多人都会选择以灵活就业的这样一个身份来为自己去购买我们的这个社保。这样的话，可能收入比较稳定，自己购买的话呢，也可能会比一些普通单位他这个最低的一个基数交的可能还要划算一些哈。
0: 那个刚才那个收入水平大概是咋样的？
1: 收入的话呢，这个其实平安在收入方面是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整个的一个构成体系的，包括也会有一些这个托举的机制，像培训的一些支持。那我们的收入构成包括我们的训练津贴、启航津贴、护航津贴。现在呢也和像清华大学、包括河工大一些名校进行一些联合的这样一些培养等等。整体在行业是很有竞争力的。那具体的一些内容呢，我们还是建议这位朋友您可以到公司来进行详细的一些了解。
0: 哦，好吧，到那个
1: 天星大厦十楼，对。
0: 好，谢谢啊。
2: 行，好，不客气。您的联系方式导播也记录下来了，到时候我们有请程经理再跟您进行联系。如果说您方便的话，到咱们天星大厦十楼也行，好吧？
0: 好，谢谢。
2: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关注亳州广播电视台抖音号下方有网友留言咨询的问题，有网友问蒙城高铁什么时候开通，什么时候开始划分土地，不知道员工有没有扣，这些问题，如果说不属于今天平安人寿保险公司的话，建议您在8:20之后，也就是节目结束之后，拨打5501234，留下您的信息之后呢，我们帮您进行转办。还有一位网友说你们返点应该提高，是保险的返点应该提高吗？寿险这方面，吴经理，
3: 这个返点，因为这个问题我们不了解他要表达的意思啊，因为商业保险不存在。
4: 王总，
5: 平安人寿严禁给予客户投保保险合同以外的任何利益，没有任何返点。
2: 好，还有，请问交通事故 机动车全责。今天是寿险的嘉宾做客直播间，这位网友，如果说您有疑问的话，可以问一下啊、这个财险的哈，就是财险平安财险哈。还有一位网友，这是他说为什么平安不卖特斯拉？平安是保险公司哈，这个您说的这个特斯拉是指一辆电车哈，应该是这是卖车业务，他说这个不会是在咱们一些咱们 APP 上有这个有商品

0: 是有向保险公司报案吗？
1: 有报案，但是他不是现在他在讲休养，不
0: 哦，
1: 太方便去。
0: 行，这位女士，您那边信号可能不太稳定，您可以稍微走动一下，我们请葛辉葛经理来给您进行一个答复，葛经理。
2: 刚才了解到了，这个客户现在已经出院了哈。出院的话，他如果现在行动不便的话，是可以在线上申请的啊。我们这个线上渠道也是开通了很多年哈。如果这个客户有手机的话，可以登录自己的那个平安监管家。我们平安的客户里都可以登录，用自己的手机号登录监管家，然后查询到自己的保单，然后那个有个保单服务模块，然后点开之后呢，有个理赔模块。然后你可以把输入你的这个身份信息、保单号，然后姓名，然后进去之后呢，然后把你这个当时住院的那个出院记录，还有发票，还有清单，然后这些报销资料，然后上传。上传的话，这样公司系统的话就可以在线上审核。这样的话你就可以不用说去公司直接线下办理了，这样还是挺方便的啊。一般情况下，针对这种普通的那种小病小意外的话，平安的这个理赔审核速度还是挺快的哈，因为我们都知道平安有个闪赔服务，也是很多年都是很比较领先了哈。就是说从您申请到这个公司出具结论，然后30分钟之内啊，如果您的银行卡没问题的话，到账的话也是很快的，有可能说就是您这个刚申请一会儿就可能就是说就收到这个银行的到账短信了啊。
1: 他这个情况的话，因为他住院时间还挺长的，花费还挺高，就是调账项目申请的话，可能通过呢。
2: 这个通过不通过的话，要看你，首先要看你的这个保险，保险条款哈，就是说你买的什么险种，然后看你这个因为什么原因住院，然后这个的话要具体情况，因为现在是线上，然后这些信息的话，我们不方便在线上直接交流客户的病情，所以说还是说你可以先申请，如果你想提前了解一下这个结论的话，也可以打我们这个理赔的这个专线啊。
1: 好，行，谢谢啊。
0: 理赔专线是多少？
2: 理赔专线的话是5127073。
0: 啊，咱们亳州的。
2: 哎，对对。
0: 啊，五幺二七零七三。
2: 对对对，是的。
0: 啊，那您这样，这位女士，您的联系方式啊，导播也记录下来了。待会儿下线之后，我们请葛辉葛经理再跟您单独联系，因为确实涉及到您亲戚的这个个人信息，有些隐私，好吧？
1: 好，谢谢。
0: 到时候你们再单独沟通，有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来关注有一位网友在"要读时空"视频号下方留言，他说："可有对普通职工健康险推荐的吗？"就是推荐普通职工的健康险。我们咨询一下线上嘉宾，有请程展程经理。
3: 好，这位朋友，您想为职工购买健康险的话，我们推测您是不是这个，比如说我们企业的负责人或者是什么情况？具体的话呢，其实平安人寿对于我们的个人的寿险，是有一些业务的，包括如果您想购买团体险呢，我们也可以介绍这个对应的子公司一些服务人员与您进行联络，所以具体根据您的需求，我们还是建议这位嘉宾呢，您可以到公司或者是联系您有熟悉的一些服务人员进行专业的咨询和办理。
0: 他说的这个普通职工健康险是不是咱们之前说的像职工单独购买的意外险呢？
3: 因为目前公司接触比较多的这样一些业务，有可能就是他的一些像一些意外呀、医疗方面的一些需求。
0: 就是对工伤的一个补充嘛。
3: 对对对。
0: 行，不知道，这位网友，您说的是不是这一类的保险？您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现在拨打5501234啊，参与到节目当中，和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好的，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航拍热线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节目之外，如果大家还有其他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进行反映。明天正风航拍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呢是亳州市商务局，也欢迎大家就商务局管理方面的问题进行咨询和反映。也希望您在明天早上7:40继续关注正风航拍热线。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校园本应是阳光、健康、安全的地方，可近年来曝光的中小学欺凌事件越来越多，包括身体欺凌、言语欺凌、社交欺凌、网络欺凌等多种形式，甚至还出现了不少恶性暴力事件。遭遇过校园欺凌或暴力的学生会受到不同程度的身心伤害，严重的甚至会心理抑郁，而且受害学生更容易出现逃课、作弊等违纪行为，有的还会反过来欺凌其他更弱小的同学。校园暴力的危害十分严重，如何才能正确的防范和应对校园暴力呢？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平时可以多和孩子沟通，教育孩子要与人为善，知道每个人都是不同的，不要歧视他人。有时间的家长尽量接送孩子上下学，如果没有时间，也要告诉孩子和小伙伴们结伴而行。如果发现孩子的衣服、书包经常破损或者非常不愿意上学，最好问问孩子在学校是否被欺负了。要是能教孩子一点防身小技巧就再好不过了，当然不能以暴制暴，如果和同学发生冲突一定要找老师解决。作为学生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不在学校人少的角落独处，放学后按时回家，别走僻静小路。如果遇到校园欺凌或暴力，别害怕，可以适当拖延时间，分散对方注意力，趁机找老师、同学或路人求救，必要时可以采取正当防卫。如果看到有同学被欺负，千万不要冷漠地走开，可以尝试制止或者报告老师。受到欺凌后，不要做沉默的羔羊或想着报复，要勇敢地把事情告诉父母和老师。父母需要保持冷静，先与学校和老师沟通，必要时采取法律手段来保护孩子的权益。学校和老师更不能缺位，要

0: 食能够自足就好，
1: 够省的。
0: 朱元璋你熟吗？
1: 那是明朝的开国皇帝呀、啊。
0: 皇帝请客，四菜一汤，萝卜韭菜着实甜香。这首歌谣他老家现在还流传呢。
1: 那名人学起来有难度，
0: 普通人的例子就更多了。退休老工人许慧春不舍得吃肉，光吃肉皮。
1: 嚯，对自己够苛刻的。
0: 他去世之后，亲人们发现一叠厚厚的汇票，原来许慧春数十年坚持匿名捐款，
1: 他把省下来的钱做了公益了。
0: 所以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更得用之有道，用之有度，弘扬传统美德，从勤俭节约做起，我觉得不难。
1: 得，我呀跟你学定了。
0: 学我抠门啊？
1: 这叫勤俭持家。
2: 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3: 大家好，今天和您分享读书《养花》，老舍。我爱花，所以也爱养花。我可还没成为养花专家，因为没有功夫去做研究与试验。我只把养花当作生活中的一种乐趣，花开的大小好坏都不计较，只要开花我就高兴。在我的小院里，到夏天满是花草，小猫们只好上房去玩耍，地上没有它们的运动场。花虽多，但无奇花异草，珍贵的花草不易养活，看着一棵好花生病欲死是件难过的事，我不愿时时落泪。北京的气候对养花来说不算很好，冬天冷，春天多风，夏天不是干旱就是大雨倾盆，秋天最好，可是忽然会闹霜冻。在这种气候里，想把南方的好花养活，我还没有那么大的本事，因此我只养些好种易活自己会奋斗的花草。不过尽管花草自己会奋斗，我若置之不理，任其自生自灭，它们多数还是会死了的。我得天天照管它们，像好朋友似的关心它们。一来二去，我摸着一些门道，有的洗阴就别放在太阳里，有的洗干就别多浇水，这是个乐趣。摸着门道，花草养活了呀，而且三年五载老活着开花，多么有意思呀。不是乱吹，这就是知识呀，多些知识一定不是坏事。我不是有腿病吗？不但不利于行，也不利于久坐。我不知道花草们受我的照顾感谢我不感谢，我可得感谢他们。在我工作的时候，我总是写了几十个字就到院中去看看，浇浇这棵树，搬搬那盆，然后回到屋中再写一点，然后再出去，如此循环，把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结合到一起，有益身心胜于吃药。要是赶上狂风暴雨或天气突变啊，就得全家出动抢救花草，十分紧张，几百盆花都要很快地抢到屋里去，使人腰酸腿疼，热汗直流。第二天天气好转，又得把花都搬出去，就又一次腰酸腿疼，热汗直流。可是这多么有意思呀，不劳动连棵花也养不活，这难道不是真理吗？送牛奶的同志进门就夸好香，这时我们全家都感到骄傲。赶到昙花开放的时候，约几位朋友来看看，更有秉烛夜游的神奇。昙花总在夜里放蕊，花儿分根了，一颗分为数颗，就赠给朋友们一些。看着有人拿走自己的劳动果实，心里自然特别喜欢。当然也有伤心的时候，今年夏天就有这么一回，300株菊秧还在地上，没到移入盆中的时候下了暴雨，邻家的墙倒了下来，菊秧被砸死者约30多种，100多棵，全家都几天没有笑容。有喜有忧，有笑有泪，有花有

0: 果有香有色，继续劳动又长知识，这就是养花的乐趣。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博州4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 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1: 我愿意做一个岁月的神偷，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前往家的方向。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汩汩落地的哭闹，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是青年据理力争的倔强。泪水浸润了我的衣衫，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是婴儿深夜发热的惊慌，是少年天马行空的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偷，当春光依旧，夏日弥留，当秋色绚烂，冬雪消融，我时刻准备着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0: 小时候，村里的老师和我说：
1: 孩子，你是村里娃娃，一定要好好读书，才能去城市生活。
0: 长大后，我也成了一名老师。孩子们，你们是乡村的孩子，一定要好好读书，咱们乡村建设需要你们。而现在，我的孩子们回来了。
2: 老师，我现在是一名画家，咱村啊特别适合开发文化旅游。
0: 好，
3: 老师，今年我争取把咱们村的农产品网络销售额突破到100万。
0: 好，
4: 老师，这是我和乡亲们在产业园刚培育出来的新品种葡萄，你快尝尝。
0: 好。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
5: 心有所向，何须远行？乡村振兴，未来可期。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北京时间14点整，
5: 耀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收听耀都时空。
6: 当前皖北小麦进入成熟收割期，蒙城县利用晴好天气全面开展200余万亩小麦的机械化收割作业，一批配备智能监测设备的新型收割机投入使用，提升了收获效率。
7: 蒙城县麦田里一派繁忙景象，农机手陆小刚正在驾驶新型纵轴流收割机抢抓农时收割小麦。这款农机作业滚筒长，喂入量大，效率更高。今年他还加装了智能监测屏，可依托实时作业数据动态调整行驶速度，优化收割操作，将小麦机收损失率稳稳控制在1%以内。
8: 现在的新型纵轴流收割机比老机器优势太多了，滚筒更长，脱离更干净，还配备了智能监测设备，作业损失率一目了然。以前收割机全靠经验手感，现在的有数据参考，结合专业的减损技巧，机器性能能充分发挥出来。
7: 农机手的操作技巧至关重要，先进农机装备更是丰产又丰收的关键。蒙城县大力推广纵轴流新型收割机，目前全县新型纵轴流收割机保有量已达1900多台套。
9: 加大对高效联合收割机进行补贴，引导群众购置大型高效的联合收割机。我们以往喂入量都在10公斤以下，现在通过政策引导，群众购买联合收割机已经达到12公斤喂入量，每天的作业量由100多亩增加到200多亩。目前全县农机化水平持续提升。
10: 今年村里都是这个新式的收割机，农机手操作特别细致，收割完的地块几乎看不到掉了的麦子。比往年人工收割老式收割机器损耗少太多，而且收割速度特别快，看着粮食稳稳收进粮仓，我们老百姓心里特别踏实。
7: 近年来，蒙城县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化智能化升级，目前全县农机总动力突破272万千瓦，农机专业合作社超370家，农作物综合机械化率稳定在97%以上，小麦机收损失率已连续4年控制在1.2%以内。当前，全县200余万亩小麦已全面开镰收割，为抢抓农时颗粒归仓，蒙城县计划投入小麦收割机5000余台，玉米播种机7000余台，全力推进收种同步，抢收抢种，力争4天左右基本完成小麦抢收工作，7天左右完成170万亩夏玉米播种任务。
6: 眼下乔城区的小麦陆续进入了集中收割期，要想丰产更丰收呢，减少机收损耗是关键。6月1号，乔城区农业农村局就把赛场直接搬进了麦田，开展小麦机收减损技能大比武，让农机手们田间比拼，切磋技艺，用精细作业守住粮食丰收。
7: 随着一声令下，一台台联合收割机有序驶入金黄的麦田，匀速推进精准收割。参赛农机手们全神贯注，精心把控收割速度、割茬高度、精选脱粒等每一个细节。这场田间比武不仅展现了高超技艺，也让不少农机手发现了自身操作中的改进空间。
11: 作为年轻人一个技术，参加这样的比赛也是进行我的一个 锻炼。以后的收割工程一定按照这个标准来做。
12: 我开二十多年的这个农机了，都按照这个标准，反正基本上不撒籽，不掉籽，少掉籽，咱农民都管多大的粮食。
7: 俗话说，减损就是增收。小麦机收是粮食归仓的最后一环，操作不规范，速度把控不当，极易造成麦粒洒落遗漏。看似不起眼的损耗，累积起来就是巨大的粮食浪费。桥城区农机服务中心苏明年介绍，降低机收损失率等于变相增产增收。
13: 桥城区举办2026年小麦机收减损技能比赛，其目的是以赛代训，以赛代技，从而提升农机收的作业水平，减少小麦的损失率，从而使小麦颗粒归仓，保证桥城区粮食丰收。
7: 守护绿水青山，共建绿色亳州。今天上午，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2026年亳州环保世纪行暨六五环境日集中宣传活动在市政公园正式启幕。丰富多彩的启动仪式与线下互动体验，让环保理念走进市民身边，融入日常生活。
14: 三、二、一，启动。
7: 启动仪式上，工作人员宣读2026年亳州环保世纪行活动方案，随后举行环保世纪行启动授旗仪式。环保情景剧《道法自然，绿润亳州》、生态环境志愿服务短视频展播、环保主题访谈、环保大合唱、让中国更美丽等节目轮番上演，用文艺形式传递生态环保理念。
15: 待会儿我们抽到这个卡片，如果有对应的投放那个桶里，然后这个是其他垃圾，这个是可回收垃圾，然后红色的是有害垃圾，绿色的是厨余垃圾。
7: 活动现场，不少单位搭建了专题展台与科普展板，面向来往市民普及环保常识。
16: 我们喝不完的水应该把它带回去，带回家，然后把它喝完。这个水只有利用了，才是不浪费。
7: 一旁的学生环保创意展示区亮点满满，一件件精美手工作品展现青少年的环保巧思。
17: 鸡蛋托、废弃的纸壳这些东西，然后做成环保创意作品，让学生从小树立保护环境人人有责的意识。
18: 我们要争做环保小卫士，从身边小事做起，爱护环境，保护环境，自觉养成绿色出行、节约用水用电、垃圾分类的好习惯。
7: 亲眼见证亳州生态环境逐年向好，到场市民纷纷有感而发。
19: 环境搞得越来越好，这路面越来越干净，能感受到这个变化。
20: 节约水电，绿色出行，用自身行动参与环保，一起守护咱们亳州的好环境。
21: 自觉践行简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与工作方式，从点滴小事做起，用实际行动助力美丽中国建设。
7: 据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本次六五环境日系列活动是我市凝聚全民环保共识的重要抓手，让生态文明理念更加深入人心。
22: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加快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绿色转型，解决好群众家门口的环境问题，不断提升智慧监管水平，服务企业绿色高质量发展。
7: 今天早上，市教育局做客我们的广播节目《正风航风热线》，不少观众和网友呢向上线嘉宾反映了他们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有关教育方面的问题，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现场的情况。节目一开始，有桥城区的家长反映，天气逐渐炎热，夏季校服需要每天更换，但学校要求学生必须穿校服，想知道学校的这项要求是否合规。
23: 我们按照政策文件的要求，第一，在购买校服上是学生自愿、家长自愿，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学校不能以文件或者其他任何形式强制或者是变相强制学生穿着校服。
7: 现场市民刘先生提出了困扰自己的问题，亳州市第一小学没有校内食堂，孩子不能在校就餐，给上班族的家长带来极大的接送压力。
24: 第一小学当初初建的时候不具备食堂，现在呢，为了解决孩子吃饭问题，在他隔壁的31中 啊，我们跟31农做了沟通，因为毕竟是它是个戳中食堂，它自己的这个承担能力也有限，啊，我们是部分以小的确有需要的家庭需要吃食堂的，啊，我们进行了食堂的开通，现在步骤以小，有接近大级别的孩子在用31农的食堂，如果这位家长有需求，确实无法接送孩子，向学校提出来申请，是可以解决的。
7: 眼下高考临近，有市民咨询，孩子去年做过胸部手术，体内留有钢板，高考进入考点过金属探测门时，需要办理哪些证明才能正常参考？
0: 要到当地的医疗机构先给你开具个证明，然后到你所在的招生考试部门再给你审核一下，拿着这个证明然后去复考就行了。
5: 时空提醒您，由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特约播出。

0: 今天8时7分，亳州市气象台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3天，市区和桥城区古井镇、华佗镇、桥东镇、石河镇、双沟镇、古城镇等大部分乡镇将出现高温天气，最高气温将升至35度以上，请注意防范。亳州市市场监管局专项部署中高考期间餐饮食品安全治理工作发布暖心消费警示：一、消费场所宜精选，备考期间就餐安全卫生是第一准则，考生应尽量在学校食堂就餐，外出就餐时应选择持有食品经营许可证、环境卫生较好的餐饮单位就餐，餐后注意索要发票或者是收据，尽量避免在路边食品摊点用餐。二、科学饮食很关键，少食油腻和生冷食品，慎食熟卤菜、凉菜、冷食等高风险食品，不食用四季豆、野生蘑菇、野菜、发芽马铃薯、新鲜黄花菜、青番茄、生食海产品等易引起身体不适的食品，豆浆要烧熟煮透，提倡喝开水，不喝生水和散装冷饮。三、家庭用餐防风险，家庭用餐要注意采购的食品原料新鲜，烹饪过程要烧熟煮透，加工制作的餐用具、砧板、容器要生熟分开。四、遇到问题快处理，在饮食消费过程中，如发生恶心、呕吐、腹痛和腹泻等不适症状，要尽快到正规医疗机构就诊，并留存就餐发票、就诊记录等证据，及时拨打投诉举报热线电话12345-12315。耀都时空特别策划，高中三年你有哪些遗憾？
1: 所以我觉得高中三年就是只能说是收获大于遗憾吧，这样说。
0: 乡镇卫生院有了新变化，市民直呼就医很方便。
2: 然后现在咱脱乳这个村公镇以后呢，开展了很多业务，然后有很多以前不能看的病，然后现在咱通过检查可以更好的诊断。
3: 耀都时空栏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好曲才能酿好酒，制作古井贡酒独特的桃花春曲，讲究顺天应时。
4: 春暖花开了，微生物活动十分旺盛。
3: 亳州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形成了独具优势的微生物菌群。它们在酿酒过程中能产生独特的成香成味物质。
4: 咱做曲就是给微生物提供一个有利的生长环境，让它吃得好、睡得好。
3: 古井贡酒作曲选择的是软质冬小麦，它生长周期较长，淀粉含量较高。优质的桃花春曲能让酒体丰满、细腻、香醇。顺天应时，匠心传承，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
0: 这马上呢就要迎来高考了，回望三年的校园生活，咱们的同学们都有哪些遗憾呢？接下来就通过我们记者的海采视频一起来听一听。

0: 我这一年所获得的成长以及收获是要比我之前的人生要更多的，我这一年已经不留遗憾了。
1: 最大的遗憾可能是玩也没玩好，学也没学好吧。
2: 最大的遗憾没有好好学习吧，感觉还是就是没有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吧，还是感觉自己可以更好一点。
3: 那家凉粉没有再吃一次，然后关了，不再创了。我最愿意吃的那家创了，还有家凉粉非常好吃那一家。
4: 没有大胆做自己。
5: 其实我没什么遗憾，我觉得我这高中三年就是我已经付出了我最大的努力，然后并且呢我认识了很多就是和我一直要好的一些好朋友，所以我觉得高中三年就是只能说是收获大于遗憾吧，这样说。
6: 没有好好珍惜认真体验一场运动会吧。
7: 青春一直有遗憾，所以没有遗憾就是最好的遗憾。
8: 大遗憾是学习没有翻身。
9: 我没有和班主任一起打过羽毛球 PK 一下，看谁的羽毛球技术更强一些。
10: 主要是感觉学习还可以再更加努力。
11: 遗憾是没有和那个人坐在一起。那个他。
12: 高中三年说起漫长，但走起来却仓促不已。他赠予我们闪闪发光的青春，却也留下几分遗憾。但正是这些圆满与缺憾，拼凑出独属于我们的无可复刻的少年时代。愿你前路坦荡，高考如愿。
13: 5月29日，乔城区丰华桐乡路小学举行了少先队新队员入队仪式，还上演了精彩的特色方阵表演。
14: 上午8点钟，在学校操场上，少先队入队仪式开始，出旗、敬礼、齐唱队歌，流程庄重有序。老队员为新队员戴上鲜艳红领巾，新队员们举起右拳，庄严宣誓，光荣加入少先队。
15: 今天戴上红领巾，我既激动又自豪，以后我会严格要求自己，好好学习，遵守纪律，做一名合格的少先队员。
14: 仪式结束之后，各年级方阵依次亮相，一年级武术操《弟子规》稚嫩认真，二年级篮球操动感十足，三年级啦啦操活力满满，四年级筷子舞欢快灵动，五年级扇子操天地龙鳞气势十足，精彩表演轮番上演。
15: 今天我能和同学们一起上台表演，我非常开心，虽然排练有眼泪，但是我很有成就感，这是一个特别有意义的日子。
14: 整场活动庄重又热闹，既让孩子们收获了成长的荣誉感，也展现了新时代少年阳光向上、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
16: 我们希望通过入队仪式培养孩子们的爱国情怀和责任意识，通过少先队方阵展示，强健体魄，凝聚团队力量，让每个孩子都能度过一个快乐、健康、有意义的节日。
13: 市儿童医院开展大型儿童健康公益义诊活动，特邀上海知名专家坐诊，把优质便捷的医疗服务送到广大儿童和家长的身边，用心守护孩子们健康成长。
17: 我们儿童医院特意的在一楼大厅开展了这次儿童健康的义诊活动。这次活动我们整合了

0: 院内优质的医疗资源，而且特邀了上海的专家共同参与这场义诊。本次义诊呢，有儿童内科、儿童保健科、内分泌科、康复科、血液肿瘤科等等多个科室联合义诊。
1: 此次多学科联合义诊，让我市儿童在家门口就享受到了高水平的护腕联动诊疗服务。针对家长高度关注的儿童生长发育、身高管理等热点问题，现场专门开设了骨龄检测、生长发育评估等便民项目，精准筛查孩子成长过程中的潜在健康问题。
0: 在活动现场，我们对孩子们提供这些免费的健康咨询、筛查，还有一些化验单的解读疾病的答疑、生长发育的评估，还有骨龄的测试等等很多的这种便民的服务。那么同时呢，也向我们的患儿家长普及科学的知识。那么主要是希望呢，帮助孩子们能及时发现在生长发育还有各个方面的健康的问题及时的解决。
1: 最近几年呢，我市一直致力于理疗服务体系的完善还有升级，特别是乡镇卫生院有很多呢跟之前相比有了很大的提升。下面呢，咱们就去乔城区观塘镇去看看那里的卫生院都有哪些新变化。
2: 颈椎这边可疼啊？
3: 那你累啊？
2: 对，
3: 咋的？
2: 长大颈椎对于你肩关节这块活动也有改善的，局部的肌肉紧张也往牵扯到肩部。
4: 上午九点钟，乔城区观塘中心卫生院的中医馆里就来了不少就医的患者，针灸、拔罐、理疗，根据他们身体各个部位不同的病症，医生给他们采取相应的诊疗措施。观塘镇中心卫生院的中医馆2022年投入使用，是乔城区首批中医特色诊疗科室，平时医院还会邀请名医前来坐诊。对于当地的居民们来说，能够在乡镇上就享受到高质量的中医诊疗服务，确实省了不少事儿。
3: 针灸、扎针、拔罐，
5: 天天都来。
3: 这都是一个星期七天时间，那这方便多了。我这搁这七八里地，一会儿都来到了，方便很。我打那球，那我是医院里头，医院里我这20多里地都上这来瞧，这瞧的是还差不多的，可以的。
4: 除了中医馆之外，最近这段时间，医院还在其他方面不断升级改善。比如说影像科的这个大家伙，就是最近刚刚上马的 1.5T 超导磁共振。有了它之后，原本需要跑到市区医院才能做的检查项目，在当地就能完成，大大节省了患者的时间和精力。
6: 在没有投入这个磁共振之前，然后咱影像科只能进行那 CT 给 DR 的检查，然后功能比较局限。然后现在咱投入这个磁共振以后呢，开展了很多业务，然后有很多以前不能看的病，然后现在咱通过检查可以更好的诊断。比如说像一些超急性的脑梗死，之前 CT 是有局限的，但是咱现在通过磁共振可以很清楚地看到。
4: 另外，在医院的妇科，我们还见到了一个以粉色为主色调的区域，这里就是前段时间刚刚设立的女性健康管理中心。科室的主任告诉记者，随着近年来乡镇女性文化程度的提高，以及女性健康知识的普及，大家对于乡镇妇科的医疗水平也提出了新的要求。这个女性健康管理中心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设立的。
7: 不光要解决他们平常的这个常见病的多发病的一个需求，同时呢还要对他们进行一个健康知识方面的选校，然后让他们就是从中医上来讲的一个治胃病，让他们防患于未然。
8: 接下来呢，我们准备打造和筹建眼科、耳鼻喉科，因为这两科室呢是我们这医院的一个短板和空缺，在补足短板的基础上，逐步去强大各个科室，就是让这个广大老百姓在我们基层能够享受到上进医院的服务体验，花最少的钱解决患者的根本问题。
1: 好，节目的最后为您预告，明天正风航风热线的上线单位是平安人寿保险亳州分公司。如果您有相关问题想咨询或者是投诉，都可以拨打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时间是早晨的7:40到8:20。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药都时空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药都时空。

0: 的波和的，
1: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2: 整个下午追剧，幸福
3: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0: 看女儿穿上婚纱，
4: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5: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两分钟。
6: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5: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是明智之选。
7: 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8: 大家好，今天和您分享读书《养花》，老舍。我爱花，所以也爱养花。我可还没成为养花专家，因为没有功夫去做研究与试验。我只把养花当作生活中的一种乐趣，花开的大小好坏都不计较，只要开花我就高兴。在我的小院里，到夏天满是花草，小猫们只好上房去玩耍，地上没有它们的运动场。花虽多，但无奇花异草，珍贵的花草不易养活，看着一棵好花生病欲死是件难过的事，我不愿时时落泪。北京的气候对养花来说不算很好，冬天冷，春天多风，夏天不是干旱就是大雨倾盆，秋天最好，可是忽然会闹霜冻。在这种气候里，想把南方的好花养活，我还没有那么大的本事，因此我只养些好种易活自己会奋斗的花草。不过尽管花草自己会奋斗，我若置之不理，任其自生自灭，它们多数还是会死了的。我得天天照管它们，像好朋友似的关心他们，一来二去我摸着一些门道，有的洗阴就别放在太阳里，有的洗干就别多浇水，这是个乐趣。摸着门道花草养活了呀，而且三年五载老活着开花，多么有意思呀。不是乱吹，这就是知识呀，多些知识一定不是坏事。我不是有腿病吗？不但不利于行，也不利于久坐。我不知道花草们受我的照顾感谢我不感谢，我可得感谢他们。在我工作的时候，我总是写了几十个字就到院中去看看，浇浇这棵树，搬搬那盆，然后回到屋中再写一点，然后再出去，如此循环，把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结合到一起，有益身心胜于吃药。要是赶上狂风暴雨或天气突变啊，就得全家出动抢救花草，十分紧张，几百盆花都要很快地抢到屋里去，使人腰酸腿疼，热汗直流。第二天天气好转，又得把花都搬出去，就又一次腰酸腿疼，热汗直流。可是这多么有意思呀，不劳动连棵花也养不活，这难道不是真理吗？送牛奶的同志进门就夸好香，这时我们全家都感到骄傲。等到糖花开放的时候，约几位朋友来看看，更有秉烛夜游的神奇。糖花总在夜里放蕊，花儿分根了，一颗分为数颗，就赠给朋友们一些。看着有人拿走自己的劳动果实，心里自然特别喜欢。当然也有伤心的时候，今年夏天就有这么一回，300株菊。

秧还在地上，没到移入盆中的时候下了暴雨，邻家的墙倒了下来，菊秧被砸死者约30多种，100多棵，全家都几天没有笑容。有喜有忧，有笑有泪，有花有果，有香有色，继续劳动又长知识，这就是养花的乐趣。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博州4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 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北京时间15点整，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思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接下来走入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追踪，
5: 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比较关心的关于高考相关方面的话题哈。有一位市民咨询说呢，孩子做了胸部手术，体内有钢板，高考进入考点的时候过金属探测门时，需要办理哪些证明才能正常的参加考试呢？来关注一下市教育局给出的回复。如果说有类似这位考生这样情况的这个学生啊，可以前往本地医疗机构开具相关的证明，比如说您到医院里面开具您做手术的相关证明，然后呢比如说有胸片的话呢，拍个 CT 能够看到里边有胸片，然后呢再到所属的招生考试部门完成审核，比如说你是桥城区，那你就到桥城区教育局，高新区就到高新区教育分局，然后在三线的话就到所属的这个招生考试部门就可以了到教育部门的这个考试的这个部门去他们会进行审核，审核之后你就会给你一个有效证件，你拿着这个有效证件就可以参加高考，通过考点的安检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市民反映说，公立学校强制学生天天穿校服合理吗？来关注一下市教育局给出的回复。校服的购买穿着全程是遵循自愿的原则，按照相关的政策要求，校服购买是由学生和家长自主选择的，学校严禁以任何形式强制变相强制学生购买和穿着校服。有市民咨询说，亳州市第一小学没有校内食堂，孩子不能在校就餐，家长接送难，想问一下这个该怎么解决。来关注一下市教育局给出的回复。亳州一小的建校之初呢，没有规划建设食堂，为了解决学生的就餐难题，教育部门已经和隔壁31中沟通协调，开放31中的初中食堂供一小的学生就餐。目前呢，已经有数百名亳州一小的学生呢是在31中的食堂就餐的。如果家长没有时间接送，那孩子在学校就餐有这样的需求的话，可以直接上学校提出申请。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比较关心的关于公积金缴存提取相关方面的问题哈。有位市民就说，听说缴纳物业费用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如何申请，需要哪些材料？来关注一下公积金那边给出的回复。今年4月份出台的新政呢，是支持缴纳物业费提取住房公积金，针对2020年以来缴纳物业费可以提取，本人呢需要提供身份证和一类的银行卡、不动产权证或者是网上的备案证明， 物业费的票据。那配偶申请的时候呢，需要提供婚姻证明，每套住房每年只能提取一次，有多套住房的总金额一年是不超过5000元。线上线下呢都支持提取，线上呢通过网视通平台、公积金专区，线下呢可以到市区政务服务中心、各银行的延伸网点都能办理。有一位市民咨询说呢，在农村老家建房能否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来关注一下市行政服务中心公积金窗口的工作人员给出的回复。在农村老家需要建房的话，是可以提取公积金的，需要提供农村规划许可证、工程预算报告、农村宅基地建房的审批文件、农村宅基地的批准文件，加上身份证、一类银行卡，到政务服务中心线下办理，线上可以通过网视通也能申请。

0: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公交集团相关方面的问题哈。有市民咨询亳州公交卡的办理方式和优惠政策都有哪些，来关注亳州公交集团给出的回复。亳州学生的公交卡统一享受乘车五折的优惠，办理条件是根据年龄划分的，比如说未满18周岁的学生只需要携带本人的身份证前往市区两大行政服务中心的公交业务窗口就可以直接办理了，年满18周岁的学生除了本人的身份证以外还需要携带有效学生证件方可办理学生卡，并正常享受五折的乘车优惠。那乘坐亳州的公交有哪些专属的优惠政策呢？像肢体一级二级以及视力一级二级的残疾人可享受公交免费乘车的政策，符合条件的市民可以前往行政服务中心的窗口办理公交爱心卡，刷卡免费乘车，也可以直接使用第三代社保卡享受免费乘车的福利，出行也更加的便捷。市民反映遇到堵车的时候咨询能否下车，但公交车司机的态度很差，来关注一下亳州公交集团给出的回复。公司呢将针对性的加强全线驾驶员的日常服务培训和常态化的管理教育，规范驾驶员的服务言行，提升整体的公交服务质量。同时呢也提醒广大的市民，若后续再次遇到公交车司机服务态度差、服务不规范等问题，可以拨打热线电话96166反馈，公司核实之后将依规对涉事驾驶员进行严肃处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同步直播，大家呢也同时也可以观看节目来反映您的问题。
1: 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我们继续再来关注，有一位韩先生，他反映的是关于自己宅基地审批事宜，打过热线，事后工作人员说需要走流程，请问到底是什么时候才能批好可以建房？来关注一下利辛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给出的回复。反映人是今年的3月提出的书面申请建房，经过村镇审核同意，4月份的时候报利辛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利辛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及时将反映人的用地申请列入了利辛县2026年第七批次的增减挂钩村庄建设用地农转用的批次。目前这个公告已经出台并张贴到镇村组，后期公示没有异议之后，等县政府下达农用这个农转用的审批批复，建房者呢就可以根据这个批复正常的来进行建设房屋。预计大概是在8月份，农转用批复可以下达啊，届时建房者呢可以依法按照程序申请建房，请群众耐心等待。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有一个群众就说呢，自己家里面在5年前建设了一个机井房，然后的话是占用了他自己的地，因为一直在外打工，近期回来才发现，为何不提前说？请问这个有补助吗？我们来关注一下贵阳县农业农村局给出的回复。经过核实，该机井房是2015年新增1000亿斤粮食生产能力建设项目的建设井房，按照要求，该项目是民生工程，建设井房占用耕地，没有相关的赔偿标准。 再来关注一下宋先生，他说他自己是居住在城西养老院的五保户，5月5号至12号在贵阳县人民医院住院的时候呢，身份证被压在医院了，至今没有给自己。来关注一下卫生健康委给出的回复。反映人宋先生呢，是城西养老院居住的五保人员，由城西养老院统一安排以及提供相关的服务。宋先生呢，是在5月5号的时候，因为身体的原因到医院里面住院，由养老院安排车辆送往并办理住院手续。办好住院手续的话，养老院的工作人员以及派车的司机安排好相关事宜，就回单位工作。身份证交由医院，这个保存，以便办理出院的时候使用。患者12号出院的时候呢，由养老院安排车辆接走，医院为其办理出院手续。五保户患者住院期间的结算报销，按照五保户的相关政策予以报销，报销之后的差额没有能全额报销的部分，是由医院对接民政部门兜底。五保户患者出院之后，办公室的人员办理好出院的患者以及养老院人员，即可领走五保户人员的身份证。但患者和养老院的人员因有其他事情耽搁，没有及时领取，该身份证一直是在这个诊室的办公室予以保存，不存在扣押身份证的情况。如果说五保户人员有自理能力，或者是其他近亲属可以陪同，能够自行办理，比如说相关的入出院手续，可不提交身份证自行办理相关的手续就可以了。目前来讲呢，已经和这个城西养老院还有这个医院办公室协调联系，城西养老院安排人员到医院为该五保户领取身份证。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有一位乔先生反映的问题。他说呢，去年他们反映他们村里面的群众这个建房的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进展。他们家建设的房屋比较大，请问这审批是符合条件的吗？来关注一下立德镇给出的回复。立德镇人民政府答复哈，立德镇的工作人员也是组织了城管执法、国土所的工作人员开展联合现场的核查。经过调查呢，当事人的所建的院墙确实超出了规定220平方米，超出147平方米。立德镇呢，拟向其下达限期整改通知书，因为当事人目前在外地，已通知其返回后当面下达。下一步，立德镇将持续跟进监督，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我们来关注一下药都之空下方网友的留言。有你幸福留言说，农村高标准农田里面的机井坏了，没有人修该怎么办？您是家住在哪里？您可以到村委会那边去反映。

0: 如果反映没有结果的话，一般这个是属于农业农村局，您可以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550-1234，我们呢向你们当地的农业农村部门来进行反映一下，查看一下是哪方面损坏了，是电没有通哈、还是这个淤堵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如果说您需要我们帮您反映的话呢，您可以打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我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和您说的这个农田的机井的位置、所属的地方，我们帮您转办。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季女士反映的问题。她说呢，以前在计生办工作，目前想要咨询一个问题，就是社保补缴的问题。桥城区人社局要原始的工资证明，十八里镇政府说找不到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十八里镇政府给出的回复。经过核查呢，今年的三月份，包括来电人在内的四名群众到镇政府反映，其2003年前后曾在十八里镇政府的计生办工作，为了补缴社保，要求镇政府协助调查当年发放劳动报酬的相关证明。四月份的时候呢，镇财政所的工作人员根据其需求，对原有档案的资料进行了查找，没有找到相关的佐证资料。后来镇政府也是这个财政所的工作人员主动配合，打开保存档案的资料室，供该群众三名代表自行查找。因为年代久远，资料数量较多，代表们也没有能够找到相应的所属资料。由于时间跨度比较长，当年保存资料的条件有限，加之工作人员更替，这个包括资料室多次搬迁等原因，这里面目前没有找到来电人所需要的证明材料。因此呢，也建议反映人呢可以联系曾在同一时期共事的同事或者是领导，多途道的收局，这个比如说可以采取不同的渠道来收集信息和线索，镇政府将会积极的配合，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我们来关注一下马先生反映的问题。他说呢，自己是一名残疾人，在乘坐城乡公交车的时候呢，司机直接驳回，不让使用残疾人证。来关注一下桥城公交给出的回复。根据相关的规定哈，目前来讲，7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现役军人、军人遗属，包括退役军人的优待证、伤残军人、因公致残的人民警察、盲人、2级以上肢体残疾人、献血荣誉证、身高在1.3米以下的儿童及地方指导性的免费的免票优惠政策，均可以享受免费乘车的政策。因为反映人持的是3级的这个肢体残疾，是不在这个公交的免票的乘坐范围之内的。好，我们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1: 喂，你好。
0: 请问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我想反映一个问题，就是，在那个村镇通，水泥路，年久需要维修的事儿，好多路段有的都破损了，但是应该。要正常的，你像咱的城市道路都开裂了什么的，断裂了，不要用那个沥青灌一下吗？这村镇通公路都没有人灌，没有人问。
0: 您说的是入村的道路呢，还是就是镇村的主要这个道路？
1: 入村的、镇村的，这不都是省里边就统一这个村镇通给当时是前些年村镇通委托的那个路吗？都一样。
0: 好。
1: 你以前也反映过。
0: 反映过，有进行去看一看补修吗？
1: 没有。
0: 你是家住在哪里？
1: 古城镇。
0: 您主要是反映的哪一段路呢？
1: 我们村庄周围都是这样的吧。
0: 就是村庄周围的这个像应该是乡道县乡道是吧？然后他
1: 河楼村赵小庄赵小村。
0: 您村庄周围的主要的道路，那边是有这个是那个道路是有是哪边的，或者是乡道或者是县道从那边过了吗？有没有国省道从那边过啊？
1: 我省道
0: 没
1: 好像
0: 有
1: 没
0: 是
1: 有，
0: 吧？啊、
1: 有县道。
0: 哦，好，行。
1: 嗯，
0: 像一般情况下，像这种情况。
1: 不管是乡道吧、村道吧，这个日久需要维修啊。它断裂了、开裂了，你不维修，它不损坏的就很快吗？
0: 一般情况下，像这种情况，就是每年度主管部门对于这个道路、县乡道、国省道的话，它都会有维修，然后那个养护这样的一个要求的。嗯，你比如说
1: 但是
0: 像，
1: 实际上没人养护啊，这应该是年年都应该去维
0: 对。
1: 修养护的。
0: 是因为一般情况下，像农村的公路的养护维修，它每年都是要有的。你要发现了
1: 呀，
0: 一
1: 我
0: 些，
1: 想着这个政府应该拨的有专项资金吧。
0: 这个的话，像如果说是农村公路的养护的这费用的话，它是有专项的一个费用的。但
1: 呀，
0: 一般，
1: 这
0: 您
1: 个
0: 说。
1: 费用花在哪去了？你都没，但是路到了后没人养护。
0: 当然，他这个养护的话，可能不针对，不只是说是你们村庄那一块儿，可能整体的咱们亳州市三县一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资金啊。当然你都会有，可能你那边是，比如说是桥城吧，估计那边的话是要需要向这个交通部门啊来去看一下能不能拨款。它一般情况下它有一个流程，你像是你说的村的道路，主要是一般情况下哈，向村里面去申请那个向乡镇的交管站，然后再到县区的这个交通运输局公路服务中心。像一般的村内的乡道的话，一般是走1市1亿的这个财政奖
1: 不
0: 补，
1: 是，这个以前我反映过，好像说是镇里边负责是养护这个村道，但是镇里边也不管这事啊。
0: 这里面按照要求来讲的话，像
1: 我
0: 您
1: 说
0: 讲
1: 好
0: 的，
1: 像说是资金紧张，你不能因为资金紧张，这个道路该维修就不维修了呀。
0: 一般情况下就是要上报到这个镇里面。镇里面的话，其实他对于这个道路的这个维修的养护的话，他每年都要及时发现有没有一些道路的病害。如果说出现这样的情况，按照正常来讲的话，你是要进行及时的修补的，不然的话也会存在一些隐患。像就一般情况下，每年。他都要进行一个年度的养护的计划，就是您这个情况，比如说反映之后，别包括乡镇里面的工作人员，也要第一时间到现场先去看一看，看一看这个道路的破损情况，然后的话，他们再就是进行上报，上报的话是由县区交通部门来去看，到现场也去看一看，看能不能列入这个养护工程，然后呢，再这个申请这个资金，然后再施工安排修补。如果说是小面积的零星的破损呢，可以走日常的这个养护，大面积的破损的话，需要整段的重修。所以，像您这样的情况，我们下线之后的话，也要帮您来反映一下。您是说的你们村庄周围几条路都存在这种情况吗？好，行，刚才您也应该跟导播说了，您是家住在哪里了，对吧？好。
1: 我以前导播应该能查到这个记录，我以前反映过几次了。
0: 好，行，
1: 希望咱政府部门能介入推进一下这个事儿。
0: 好，如果说像比如上讲的，今年这个资金或者是上报没有资金的话，那明年是不是有呢？是不是？不能一直说这个出现了公路的这样破损的情况，然后不进行维修也不能一直拖着，对不对？好，看能不能尽快把这个破损的这个路段列入这个养护的工程安排施工是吧？好，那行，我们
1: 那
0: 先。
1: 也就是您灌一下那个沥青的事儿，很简单，
0: 好，
1: 就是断裂的地方灌一下沥青，但
0: 对，
1: 是一直没人问。
0: 可能怎么讲呢？它这个出现这个公路损坏的话，它还是要专业的人员到现场去看一看，看怎么样，那个维修比较合适。如果说是简单的维修的话，那比较快一点。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维修还是要彻底。如果说不彻底的话，有可能你这一次申请了这个资金，小补了一下，然后就比如说维修的不是很规范的话，它。 过不了多长时间。如果说是主要的这个公路的话，它可能过往的这个道路的车辆还是比较多的。嗯，尤其像大型车辆的话，对于公路的这个破损啊，这个伤害程度还是比较大的。所以维修的话，还是要在专业人员的这个施工和这个相关专业人员的这个验收之下达到标准才能交付。嗯，也避免出现一而再再而三啊，你小补了以后一直反反复复出现这种情况。当然因为它是道路嘛，它也是这个破损就很正常。你因为毕竟就是有过往车辆经过，它肯定破损存在的一定程度的，但是发现问题还是要及时的去解决，对吧？
1: 对对对，如果说你要小的裂缝你不灌那个沥青的话，年久时间长了，又遇到这个阴雨，就是雨季来了，过往的车辆多了，那不越来越路对路的破坏越严重吗？
0: 嗯，好，行，我们帮您来进行转办，好吧？
1: 谢谢啊，
0: 好，再见，哎，
1: 谢谢。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耀都施工下方网友的留言。有位网友新子就说，他是古城镇及东头挨着京九铁路直南直北的一条路几十年了，自己嫁到这里有20多年了，一个村庄一条水泥路都没有。像村吞道路的话，一般情况下就是村通往村里面的主要道路是基本情况下现在已经实现了村村通道路，然后这个都通硬化路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应该都通了啊。您说的这一个是不是你们村里面的主要的一个道路？因为村庄一般情况下四面都会有道路，像过村庄的道路基本上如果说是主要道路都已经修建了。所以您要是反映您这个问题的话，您可以拨打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71，我们工作人员会记录您的信息，然后您可以详细反映一下，然后的话再看一看您这个道路到底是属于什么样的道路啊，能不能列入这个修建的这个道路规划。有你幸福说，沙土镇阎楼行政村大兴村集村，然后没有电了，井也坏了，村里也叫群众都一一签字了，都没有修。您说的这个是机井吗？机井损坏了吗？还是你们村里面整体停电了？村里面整体停电的话，就是第一时间要拨打这个供电公司的这个维修电话，让他们的人员现场去看一看到底是什么样一种情况。井坏了是因为您留言的话，我不知道您说的是可耕地里面的井坏了是没有通电，就是电通不了，井坏了，还是你们村里面就是没有电了？如果说村里没有电了，建议您拨打供电公司的报修电话，他们人员会很快到现场。如果说是村里面的这个机井没有通电，您跟我们联系，拨打550-1234，然后我们转办到这个农业农村局，看一看是不是线路哪些有问题，再有请专业的这个工作人员进行维修。我们栏目组的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71。如果说有你幸福，你说的是农田里的机井不通电了，是吧？那这个我们可以反映给农业农村局，由农业农村局安排供电的或者是这个专业人员到现场去看一看，到底是哪里损坏了，是因为这个设备的问题还是什么问题，然后可以进行一个维修啊。像一般情况下已经群众都签字了，应该都是就是在走流程了。走流程的话，但也可以打电话打550-1234，我们帮您向主管部门来问一问，你们那边的这个签字之后的材料有没有递交啊？有没有这个申请呢？申请维修呢？大概什么时候能够维修好？ 如果说需要你的话，需要的话您就打电话啊，然后留言，看不到您的更多的个人信息。嗯，然后打电话的话，我们可以有请工作人员及时跟您联系，再及时的然后了解问题。像您的两位留言，一个是路的问题，一个是机井没有通电的问题，我们也可以帮您转办。但是有可能后续的办理情况需要您继续关注。如果说过一段时间，因为我们办理的时限是10个工作日，大概15天，如果说15天之后您那边还没有消息，或者是没有更改，您可以再反映，当然它在这个维修的过程要看这个到底是哪一个出现了问题，有可能时间长，有可能时间短，这就是您留下联系方式的话，好第一时间去了解问题，请我们去核实一下，是吧？好，我们帮您进行转办，好吧？两位后续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后续的问题有没有解决。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也就是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的所有内容了。场外如果说您要反映其他问题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的记录并转办。明天政风航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市商务局，也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到8:20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听众朋友，下期再会。
2: 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3: 听众朋友们，我是世文，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本期节目我们了解联网认证申报残保金申报缴纳具体的申报方式，申报方式为网上申报和现场申报两种。网上申报可通过 PC 端登录国家政务服务平台、本地政务服务网或中国残联就业服务平台，搜索全国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联网认证，并选择亳州市行政区域在线办理。现场申报需携带相关材料前往亳州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桥城区西一大道455号政务服务中心综合楼6楼612室办理。申报材料需根据办理方式准备，网上办理需按系统提示填报信息并上传相关材料，现场办理需提供承诺书、审核申报表、劳动合同、残疾职工社保缴费记录、工资支付证明等相关材料，确保信息真实有效。材料可在安徽政务服务网对应事项下载。现场申报需查验原件并留存加盖公章的复印件。此外，劳务派遣机构需先完成资质备案，方可开展劳务派遣业务关联。未备案的将影响用人单位联网认证办理。为方便用人单位咨询，相关部门公布了咨询电话。联网认证申报咨询丁号，电话0558-5013-379。残保金申报缴纳咨询丁顶，电话0558-5550-550。此次工作的开展将进一步推进亳州市残疾人就业保障工作规范化、精细化，切实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助力残疾人更好地融入社会，实现价值。各位听众，这期的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播是文，发稿责任编辑刘岩，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4: 欢迎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制作的《突出重围》。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

0: 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31集。在这一个多月里，高群义仔仔细细考虑了自己后半生，范英明和刘东旭为 A 市的前途担负起责任的时候，高群义也在指挥所编的田野里想出了一条退路。演习结束后，一定要设法到地方。王科长在后勤指挥所看到范英明和刘东旭签发的命令，知道演习就要结束了。演习结束后，必然要经历一段混乱时期，浑水摸鱼的机会也就出现了。他急忙走出指挥所，找到高群义，老远就喊了起来：
2: 高师长，高师长，演习要结束了。
3: 要叫高副师长，这样称呼别人听了会误解的。
2: 这些年和地方同志接触多了，叫习惯了。地方上职务不分正负，叫起来都是书记、市长、县长的。
3: 结束就结束吧，如今强调科技，还是高科技。演习结果自然是这种样子了，不要大惊小怪的。
2: 我是找你商量和地方接触的事。
3: 商量什么？
2: 高师长，前些日子听你露了点想到地方的意思，这一段就留心摸了点情况，想给你汇报汇报。是这样的， C 市工商局和国税局如今都缺个副职，我想先帮你去有关地方做点铺垫工作。你也知道，不疏通疏通，专业干部一般都要降一职两职使用。
1: 高群义眼睛亮了一下，又摇头叹息：
3: 哎，这种关键位置哪里能轮到我们这种人。
2: 哎，功夫下到家，地方单位都愿意用转业干部，部队相对单纯，用部队干部一般不会有后遗症，只要舍得下功夫，说不定您还能挑挑拣拣呢。
3: 四平啊，你的好意我只能心领了，我也确实想向后转。我的家境你都清楚，不是你小舅子帮忙安排了小兰更糟。哎，市里的情况你也知道，范英明刚上来一个月就敢和老黄较劲儿，我还有什么前途啊？舍得下功夫其实就是舍得花钱，一个副厅级的肥缺，没十万八万功夫钱谁敢想。
2: 高师长，您能记住我办的一点小事，我王思平还有什么说的？下功夫的事不用您亲自办，至于那点功夫钱，我小舅子还拿得出，先替您垫上，日后您不管到工商局还是到国税局都能管住他，那时再还他就是了。
3: 那你就多费心了。
2: 哎呀，这件事您就放心吧。演习已经结束了，我已经把一号油库、二号油库库存的汽油、柴油清理了出来。您签个字吧。
1: 王科长掏出一张纸，高军义接过单子细看一遍。
3: 四平，一号库不是还有40几吨吗？你这8吨不对吧？二号库好像也不对。
2: 空袭时不是失过火吗？上报时上面不会有人细查，又是打了个败仗，谁会想这么细？一离开演习区域，这个表和10几吨油一入库，事情也就过去了。在大城市生活，用钱的地方很多，这油嘛，烧完了不也是烧完了？烧在这种演习中，不是和扔了没两样吗？
3: 你的仔细我是知道的，可是这相差，
2: 这一点请您放心，我已经做了周密安排，您只用签个字就行了。
1: 高军义蹲下来，把单子放在膝盖上，写了乙月高军义几个字，递给王科长。
3: 小王，这演习场如同战场，出了问题可不是闹着玩的，这件事我可只负官僚主义的责任呢。
2: 如果演习还在继续，我再长俩胆儿，我也不敢

0: 做这种事儿啊？我是这样处理的。
1: 我不想知道，你也别说，你去忙你的吧。我得去和邹部长商量商量善后工作，他的心脏这几天又出了情况。
2: 王科长心满意足地走了，高俊义抬头看看灰蒙蒙的天，长出了一口气。蓝军指挥所被红军突然发动的全线反击搞得非常紧张，一时竟判断不出红军的用意。常少乐从参谋手中接过一叠电文，一页一页看着。
3: 哎呀，这个范英明看来是发疯了，难道他是在搞以攻为守吗？攻击也不是这种攻击法啊。
2: 朱海鹏仔细看了战场态势，来回踱着步，没有马上表态。
3: 他们来势凶猛，应该把他们这股气打下去。
0: 不，以范英明的判断力，不会看不出红军已经没有机会了。他搞这种自杀性冲锋，肯定有别的用意。他要是我们真正的敌人，很可怕。柴师长，我猜想他们这样做，就是要为 A 师保留一股气。
3: 他们没有制空权，后勤运输线不畅，兵力已不占优，早露败相了。你分析的有道理，咱也不能太本位主义啊，还是要给 A 师留点回旋余地。
0: 演习到这种程度，我们的任务已经圆满完成了，是该考虑到全局了。 A 师存在的问题，该暴露出的也都暴露了，要是一味争胜斗狠，伤了 A 师的元气，反倒过了。
3: 我们该表明一下态度，不能让方副司令和陈军长认为我们小家子气，怎么做还是由你定吧。
4: 丁参谋，命令各与敌接触部队避其锋芒，向后撤出5公里，继续保持进攻态势。命令空军出动5架轰炸机去找红军运输线上的青衣江大桥。
2: 两人走出指挥所，看见江月荣已收拾好行装在门外站着。
3: 我说小江啊，真的不喝庆功酒了？你这个大功臣可不能缺席啊。
5: 我的任务算是勉强完成了，下周我确实有重要的事情，如果你们硬是不同意，我也只好服从命令，正好后勤有个便车。
3: 嘿呀，你看我们俩像是那种不近人情的人吗？我派个车直接把你送到 K 市。
5: 不用不用，搭个便车就可以了，演习还在进行，这么做我可担待不起啊。
3: 海鹏啊，你送送小江，我在这盯着。
2: 这时朱海鹏弯腰拎着箱子慢慢走着，江月荣跟着走了几步。
5: 你还有什么事情要交代的吗？
2: 闻言朱海鹏停下来，转过身叹了口气。
0: 你就不能考虑考虑那件事？
5: 我一直在考虑，请你相信我会给你一个满意的回答，但你一定要给我足够的时间。
0: 3年？5年？
5: 你别逼我，等演习结束我会给你个答复。
2: 江月荣用恳切的目光看着朱海鹏，随后从朱海鹏手里夺过箱子，快步走向一辆大卡车。朱海鹏一直等到卡车驶出视线，才转身朝作战室走去。方英达、陈浩若知道红军发起全线反击后，一直站在大屏幕前看。一个参谋悄悄地拉住赵忠荣，把一页电文递给他，伸手点点电文，表情神秘。赵忠荣很快读完电文，瞥了一眼立在角落里的黄兴安，很僵硬地往前走2步，声音有点发颤。
6: 红军来了请示电。
3: 耶。
7: 军区演习指导委员会并军演习协调委员会，鉴于我军已全部丧失战场主动权，再做抵抗已毫无意义，现已令所属各部做最后一次攻击，恳请适时终止演习。此次演习我军暴露诸多问题，战败的结果是必然的。
3: 够了，给我接范英明。哎，他好大的胆子。黄兴安，瞧你们干的好事，一个甲种师啊，居然连48小时都没撑到。是范英明吗？你是真的要打白旗投降了？
2: 范英明在那边沉默着，
3: 你可要考虑清楚了啊，红军现在还有6000人，与蓝军的总兵力相差无几。你真的准备要负这个责吗？
1: 我是红军司令，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再打下去，就是对我的士兵的生命极端不负责任。说投降，就算投降吧。
2: 方英达有些失态地拎起电话机座扔在桌上。
3: 你的士兵不是正在反击吗？
1: 方副司令，这是一次自杀性冲锋，一团已基本上弹尽粮绝，我们的坦克车、装甲车再开20里就成一堆堆废铁，我请求终止演习，再打已经毫无意义。
3: 你说说，停下来你准备怎么办？就这样灰溜溜地返回驻地吗？一个甲种师耗资上千万，来这里只是为了证明一下高科技部队不可战胜的神话吗？
1: 我们已经布置了一个军事检讨会，会后要上报一个关于这次演习的详细的资料。我个人认为演习不能到此结束， A 市发挥出来结果绝对不是这个样子。
3: 知道了，我们马上考虑你们的请求。
2: 方英达砸了电话，来回在作战室走着。偌大的屋子鸦雀无声，一个参谋拿着一份电文进来，也不敢开口说话。
1: 又是什么消息？念念吧。
6: 是蓝军的最新命令，5架轰炸机前去轰炸青衣江大桥，所有一线部队后撤5公里。
2: 方英达看看屏幕显示，对陈浩若指挥了下。
3: 长马杆和朱海鹏也太有眼色了，把球踢到裁判的脚下了。演习绝不能这样结束掉。陈军长，命令两军原地休整3天，你在这里盯着，我马上回军区汇报。
1: 午饭已经热了2次了，吃了饭再走吧，你早饭都没吃多少。
3: 哎呀，没有胃口啊。秦司令和周政委后天要到北京开会，他们走之前要把这件事定下来。
2: 方英达穿着大衣，一眼看见立在墙角处的黄兴安，眼中满是厌恶。
3: 你怎么还在这里待着？我等着给您汇报。用不着了，回你的部队参加军事检讨会吧。陈军长，让红军被俘阵亡营以上主官都去参加那个军事检讨会吧。
2: 赵忠荣陪陈浩若送方英达上了飞机，回到大院门口，看见黄兴安在一棵雪松后向他招手。
7: 老黄，你怎么还不走？陈军长不发火则已，一发火又够你受的。
3: 你给我找几个馒头带上，我已经一整天没吃喝了。
7: 哼，又不是生人冷面，你去食堂还找不来几个馒头？
3: 丢不起这个人呐，想不到在一场演习里会栽这么大一个跟头。
7: 你又不是司令，怕什么？出头的船子先烂，这话真不假。我看范英明这一关怎么过，你等着，我让司机把吃的带上，整点热汤热菜。
2: 赵忠荣朝远处散步的陈浩若一指。
7: 可别让他看见了啊。
3: 你快一点啊，没热的冷的也行。
2: 简凡在离红军备用指挥所不远的一个三岔口上遇上了一团来参加军事检讨会的焦守志和唐龙。焦守志心里有气，摇下车窗探出头。
3: 简团长，你可真不够意思，我带一团去给你解围，你却溜了，害得我差一点全军覆没呀。
7: 下来说，下来说。你可别误会了啊，当时的情况你们也清楚，我不去接援军也早完了。
3: 都说你老简是属泥鳅的，果真不假呀。你到2团，你还有一个半营，打到最后我都快打光了，你还有一个半营。
4: 哼，你们俩也别争吵了，这次检讨会可能都是靶子。
7: 唐参谋说的对，咱们两个团都犯了独断专行的错，尽管这独断专行是正确的，现在只能是错了。老焦，这个会啊，咱们可得相互支持。
3: 怎么个支持法？
7: 坚持咱们的决定是正确的。唐参谋，你说呢？
4: 我无所谓，这都是你们这些大人物考虑的问题，我在一团是接受改造的。
7: 唐参谋，当时那种情况我自然不好替你说话，我想你会理解的。
4: 不是到一团去，我不是也当了俘虏吗？谢你们还来不及呢，你们商量吧，我先走了。
2: 简凡看再没旁人，叹了口气。
7: 哎呀，老焦，这种大败可不敢当替罪羊啊，你的带子这回是无法摘了，可要是硬给你安个处分，几年都翻不过来身。一口咬定没错，谁也没法儿。
3: 看看再说吧。
2: 指挥所外面围了不少人，都在看范英明用一大堆沙子在做大沙盘，邱杰如和几个女兵正在用很原始的工具从两三百米远的河里往指挥所门前运沙子，河滩里七八个战士正在用铁锹往一辆卡车上装沙子。唐龙看见正抬着箩筐的邱杰如跑几步迎了过去，情不自禁地拦住邱杰如。
4: 哎，有车装你干嘛要抬？快放下。
2: 邱杰如并不放下肩上的木棍，瞪了唐龙一眼。
8: 我们愿意，让开。
2: 唐龙无奈，只能过去夺了木棍扛在自己肩上。这一扛，箩筐向女中士那边一滑，中士下意识的一躲，一筐沙子就全洒在地上了。邱杰如推了唐龙一把，蹲下来用手捧沙子，唐龙也蹲下来。
4: 你这是怎么了？我也不是存心的，生什么气？这几天你好像哪个地方不对呀？
8: 打了大败仗，你让我笑呀？你不是自称是地形专家吗？还不赶快去帮范司令打个下手？
4: 有必要做这个大沙盘吗？打过败仗的人，谁都能把地形记得清清楚楚，开检讨会，把小沙盘搬出来不就行了？
8: 哎呀，几十个人开会，小沙盘看不清。去吧去吧。
2: 邱杰如推着唐龙，唐龙极不情愿地往回走，那边简凡和范英明已经吵了起来。范英明指着已经大概成型的一片沙盘，
9: 请求停止演习的责任自然该由我来承担，但你不能推脱你自己的责任。正是二团突然间从这里撤出，我们的防御体系才崩溃的。
7: 范司令，且不说我们三个多营能不能在二号地区死守，三团先步营能不能在一夜间突破蓝军阻击部队，你比谁都清楚。后来打掉咱们炮团主力的蓝军摩步营，在我们出动前已运动到这个地方了。
9: 简团长，你的出发点是错的，你们要在二号地区坚持下来，他们的摩步营就不敢向五号地区冒进。布置开这个研讨会，目的只是找到这次失利的主要原因。
7: 哼，二号地区早不该守了，独一营、独二营是遵你们的命令，死守两个高地才全军覆没的。你们被俘后，我们当然可以选择我们认为正确的方法进行战斗。
4: 简团长，你这是什么态度？这样争吵能解决问题吗？
7: 我也不是争吵，错就错在当初轻敌，采取的作战方针不对，搞寸土必争，搞御敌于国门之外。
3: 简团长，你还不如直接说该由我负责，大家都是党员，都是负有一定责任的领导干部，该是谁的责任，该负什么责任，要有党性的高度认识。
2: 黄兴安突然出现，大家都感到意外，一时间没人再说话了。黄兴安看看眼前做了一大半的沙盘，抬脚就踩了起来。
3: 丢人还没丢够是不是？这是谁做的？
2: 范英明蹲下来修着被黄兴安踩坏的一座山头，语气不亢不卑。
9: 黄师长，做这个大沙盘是为了开检讨会方便。
7: 前天晚上我们得知你们被俘的消息，马上决定派一个营去堵截，范参谋长竟然说这是个无法弥补的错误。我们又不知道范司令自己还掌握一支狐狸部队，早知他们那么能干，我们当然就放心守二号地区了。
3: 哎呀，亏得你没截住啊，截住了我们就都成烈士了。
2: 黄兴安哼了一声，气鼓鼓地朝指挥所走去，嘴里还说着：
3: 狐狸部队确实很能干。
2: 刘东旭和简凡忙跟了进去，范英明气得一脚踩扁一个山头，唐龙忍不住发出了像是低笑的声音。范英明冷冷地转过身盯住唐龙看：
9: 你笑什么？这有什么好笑的？你觉得特别好笑是吧？
4: 我并没有笑，是压缩饼干吃多了，肚子里胀气。
2: 听到唐龙的辩解，范英明憋得一肚子火，正没处发泄，立马逼问：
9: 你不在一团，跑到这里干什么？开会吗？知道这是一次什么会吗？
4: 知道，是焦参谋长硬拉我来的，他让我来，我不敢不来，您让我走，我也不敢不走。
2: 唐龙硬着头皮说完，转身就走，直奔停车场而去。邱杰如夹在中间不知所措起来，范英明受了一肚子委屈，心里有气，他不但理解，而且口无遮拦地表示过不平。可范英明这样对待唐龙，他也觉得有点过分了。正在犹豫，秦亚楠端了一盆水笑着过来了，往范英明面前一放：
10: 你这个人脾气还蛮大，洗洗吧，写完了再多喝点水，我看这个会不开个通宵下不来。
1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2: 一路听天下。
13: 没精力看电视，
14: 没人陪看电影，
13: 没时间看小说。
1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倍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1: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2: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6点整。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1: 欢迎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制作的《突出重围》。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32集，邱洁如咬咬嘴唇，拔腿去追唐龙。范英明蹲下来洗着手，摇着头：
8: 哎，我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谁都不会相信当时偏偏就没时间救黄市长。
9: 我这下才明白你为什么不冒险救黄市长了，可惜你还是没有挽救 A 市的命运。
1: 范英明愣了好一会儿，不自然地笑笑：
8: 你也这么看这件事？那太不幸了。
9: 至少是你潜意识不想救他。我这个人说话直些，如今想做件事可真难。走走可以吗？
1: 范英明擦擦手道：
8: 当然可以。
1: 那边唐龙已经把车发动起来了，本想安慰安慰唐龙，一张嘴却说的是：
10: 范司令这一阵走背运，你要多体谅他。
11: 谁爱怎么体谅就怎么体谅吧，我认了替罪羊的命就是了。
10: 你怎么不听劝呢？
11: 我认识你的时候并不知道你爸是少将，你也不要把我看得太小肚鸡肠了，愿意看看风景你尽管看。
10: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11: 这么下去再打十次范英明还得拜，拜了好啊，拜了体谅的人就多了。我对你怎么样你心里清楚，你什么都是自由的，想怎么飞就怎么飞吧，就是这个意思。
1: 唐龙拢拢头发，随后一踩油门，吉普车窜了出去，留邱洁如在后面喊：
10: 你站住，你给我站住，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1: 吉普车渐渐远去，邱洁如捡起一块石头用力朝吉普车扔过去，呆立了一会儿，范英明和秦亚楠就远远地出现在邱洁如的视野里了。夕阳的晨光在两个人身上衍射出一层淡黄的光晕，秦亚楠的头发不时飞起，远远看去似乎能撩到范英明的脸上。邱洁如看了好一会儿，紧紧地咬咬嘴唇，似乎在下什么决心。夕阳下的军区大院，因为方英达直接从演习前线飞回，显出了不常见的紧张和骚动。 A 师战败的消息正以几何级增长速度迅速从办公大楼向外扩散。梁平走进方家的院子，方姨正在和保姆英子一起擦洗白色奔驰。
8: 方大经理要变成葛朗台了，洗车的钱都舍不得花呀。
9: 是不是我爸回来了？他这些天身体怎么样？瘦了没有？药吃的及时不及时？
1: 方姨忙迎上前急急地问，显然他还不知道演习的最新消息。
8: 你别急，五天前我回来办事，遇到老岳母住院，耽搁了几天没去。我走时首长的身体还算好，今天你爸确实回来了， 我来就是让你们准备晚饭。
9: 我爸他人在哪里？
8: 下午三点在家常委开始听首长关于演习情况的汇报，下班时估计就能回来了。哎，他又瘦了一些。
9: 小英，你快去看看冰箱里有什么菜，去买四个猪蹄、一斤卤肥肠、半斤酱牛肉回来，顺便再买几把小白菜。
12: 正说着话，朱老太太带着两个孩子回来了，方姨忙叫了一声：
9: 大娘，我爸回来了，晚上要在家吃饭，你看怎么安排一下。
13: 啊，老司令这两天身体咋样？是不是已经打了胜仗了？海鹏还勇敢吧？
9: 大娘，回来你问他吧。小英，你骑上自行车，快些。
12: 朱老太太接了两个孩子的书包，自言自语：
13: 我得先把药煎上。闺女，我让你找的屎壳郎，你找到没有？
9: 正在找，你知道这东西难找啊。
13: 哎，这城里的屎尿都不知存在哪里，连个屎壳郎都找不到，花一块多进六个茅房，连堆屎都没看见。
8: 朱大娘，找屎壳郎干什么？
9: 说是治癌症的偏方，用百年陈瓦把屎壳郎焙干碾碎，用黄酒冲了喝。朱大娘说，他们村有个食道癌病人，吃了200多只屎壳郎，硬是把病吃好了。演习结束了就好了，说不定哪个偏方就能把我爸治好了。
8: 小三，你要有点思想准备，这演习的事儿还难说什么时候结束。
9: 什么意思？你不是说我爸已经回来汇报演习情况了？
8: 也用不着对你保密了，也不知道 A 师是真不经打呀，还是朱海鹏太厉害了，不到两天红军就垮掉了，这个结果很难让人接受。你爸的意思恐怕是想再来一次。
12: 方姨呆立片刻，眼睛喷出了火苗。
9: 这个朱海鹏真是想出名想疯了，我专门去找他谈过，怎么能说话不算话？我去找秦司令周政委，不能总依着我爸，再不治他怕连年都过不去。
8: 哎，你冷静点，我看这事儿也只能依着他，不依着他，他一下子就会垮掉。
9: 范一鸣这个王八蛋也太没用了，10000多人连两天都坚持不了。
8: 你还是别让首长生气，我回去看看情况，或许这会就结束了。
12: 方姨看见两个孩子在院里院外疯跑，厉声呵斥：
9: 都给我回去做作业去。
12: 随后他跑到院门口张望好一会儿，回屋又给梁平打电话，梁平说这个会还没有要完的意思。方英达的汇报在傍晚已变成一次常委会，会场气氛肃穆压抑，空气似乎都凝固了。秦司令脸色很难看，看看坐在对面的方英达：
14: 这次演习仅达到这样一个目的是不行的。老方，你认为 A 师这回败这么惨的主要原因有哪些？有没有目前条件下根本无法克服的？
15: 客观原因呢，也有一些。电子部队，红军根本无法和蓝军抗衡，战场主动性也就无从谈起了。
8: 这个问题好解决，可以把电子对抗二团配属 A 师。我认为该进行第二阶段演习。第一阶段的演习结果表明，我们对一些特殊部队的性能认识不足嘛。
15: 客观原因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主观原因。从目前执委会掌握的情况看，红军演习指导思想很混乱，黄兴安实际上改变了范英明上次答辩时的作战方针。
16: 这不是多头指挥吗？
15: A 师成立的也是演习指导委员会，现在还无法认定黄兴安属不属于越权，轻敌也是一个原因。
14: 一个甲种师面对再强的敌人也不该是这种表现，密码被破，指挥所被人捣毁，这些事件的直接责任人一定要严肃处理。
8: 老方，那个范英明到底行不行？ 不行就换人。
15: 这要等研究完他们司令部演习备忘录后才能确定。从他返回指挥位置后面的情况看，还没有发现处置严重失当的地方。
14: 演习人事问题今天就不讨论了，主要意义下进行第二阶段演习的可能性，还有费用问题。
8: 第一阶段演习也该有个评价，蓝军的表现相当让人振奋，应该马上通令嘉奖。 C10 奋发图强，走科技强军之路，取得了成果，要及时总结经验。费用问题我看用不着讨论，砸锅卖铁也要搞，一个甲种师表现这样是让人睡不着觉的严重问题。
14: 我们今天要想细一些。
12: 会议一直在进行着，不知不觉天就黑透了。方家三个大人两个小孩对着一桌子菜默默地坐着。龙龙试几试，终于伸手去抓了几片牛肉，大口大口吃起来。方姨一巴掌把龙龙打翻在沙发上，瞪着眼睛：
10: 吃吃，你就知道吃。
12: 朱老太太忙走过去把龙龙揽在怀里数落着：
13: 哎呦，闺女，她才几岁，动个啥呀，没轻没重往头上打，打坏了咋办，要打就打屁股。
12: 龙龙这才哇的一声哭了起来。
10: 哭，你再哭。
12: 龙龙果真就不敢哭了。方姨站起来大喝。朱老太太看了看方姨：
13: 闺女，你今天这是咋回事啊，老司令打仗回来，你咋不高兴呢？
12: 方姨顾不了太多了，对朱老太太直说了：
10: 还不是你那个好儿子干的好事
13: 啊。海鹏做了啥错事儿？闺女，你跟我说说。
10: 海鹏好得很，用两天就把我爸手下10000多人打败了。
13: 不对呀，你不是说老司令管着海鹏吗？咋会自己打自己呢？
10: 我怎么对你说呢？反正你儿子打赢了，我爸就不能回来治病。
12: 电话铃响了，方姨拿起听了一会儿，脸就青了。
13: 闺女，出啥事了？
10: 你们吃吧，我爸在会议室晕倒了。
12: 方姨取了外套，话音刚落人就不见了。
13: 哎呦，肯定是海鹏犯了错，这闺女还没这个样子过。哎，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呀。
12: 演习停止后，蓝军司令部在第三天傍晚接到继续原地休整的命令，命令强调各级指挥员一定要严格掌握部队，要特别重视部队御寒问题。又过了两天，没有任何新的消息，协调委和指导委对演习中蓝军的表现也不置可否，种种异常让蓝军的指挥员们忐忑不安起来。原来定下的在返回原驻地前搞的庆功会也变得遥遥无期了。这天一大早，楚天舒驱车来到蓝军指挥所，离老远他就看见常少乐一个人在树林里打24式太极拳，白鹤亮翅，双峰贯耳，一招一式都像模像样。楚天舒等常少乐做个收拾，吐一口长气，这才开口：
8: 师长，你还有闲心练拳呢？
15: 哎，练太极拳有好处啊，可以化解浮躁之气，高尔夫球呢也能解决这个问题，可惜呀，现在咱还消费不起。你大清早跑来干什么呀？
8: 5天了，干部战士都闲得筋疼，是让哭是让笑，总该给个说法吧。
15: 说法？没有说法也就是说法，等呗。
8: 师长，我可是给下边许过愿的，打赢了该有什么奖励红口白牙说了，下边找我兑现我怎么办？
15: 君子一言快马一鞭，堂堂的上校团长当然要兑现了，只是眼下得闷几天。
8: 输了还好办点，一级寻一级，列兵流眼泪鼻涕，气一放也就通泰了，这赢了又不叫乐，事儿就难办，再憋就憋出毛病了。
15: 唱军歌呀，唱，一首接一首的唱，唱一天气也就泄了。
8: 上边老不发话，心里总不踏实。我是来吃定心丸的。
12: 说话间，两人走到一排木板房前。
15: 哎呀，你没底儿，我就有底儿了。我有底儿，还练太极拳干什么？太阳照屁股了，还在睡啊？
12: 朱海鹏打开房门，睡眼惺忪地看着两个搭档。
17: 我正在做梦呢，你们来的真不是时候。
12: 程少乐从简易小桌上拿起一封封好的信，笑呵呵的。
15: 江月荣女士收，两枚邮票，这梦恐怕与媳妇儿有关吧。
17: 战役是你鼓动发起的，你要来冷嘲热讽。
8: 战场形势如何？
17: 情况扑朔迷离，只好孤注一掷了。昨晚搜肠刮肚，集结5000余兵马，准备做最后一次冲击，不是鱼死就是网破。
12: 常少乐伸出鼻子嗅嗅，把窗子打开
15: 了。哎呀，这皮鞋一个钟头擦一次，你这袜子怕是十来天没洗了吧，能熏死蚊子。
17: 哎呀，20天没洗了。两位大清早进宅，准没啥好事。
15: 副团长心里没底儿，来吃定心丸。我这没有，看看你这儿有没有现成的。
12: 朱海鹏走到门外，伸个懒腰。
17: 一点消息没有，要有消息，不是大好就是大坏。等着就是了。
8: 你这是江湖骗子开的药方，吃了不治病，你到底是怎么看的？
17: 给我们的政策是特区政策，我们要是干砸了，当然要挨板子。我们没干砸，本来应该得到奖励。问题是，我们用34个小时把一个甲种师打垮了，事情就复杂起来了。
15: 他们呢，要能支撑5天以上，哪怕结果还是这个结果，那就可以接受。我到 C10 4年半，军领导来 C10 6次，到 A10 18次，军区领导来 C10 2次半，半次是秦司令路过 C10 打了个尖儿，看了一眼是养殖场，到 A10 11次。
17: 这数字很有说服力，这恐怕是问题的症结啊。
12: 楚天舒实际上已经很悲观，大清早赶来本是想听几句提进的话，一听常少乐和朱海鹏都不乐观，悲叹一声。
8: 上头要是叶公好龙，这可怎么办？
12: 正在说着，丁参谋跑步过来报告。
18: 军协调委赵处长电话通知。
15: 动用特级电话会是什么事啊？电话记录呢？
18: 赵处长不让记录，他说是陈军长的意思。秦司令、周政委和方副司令正在飞往 K 市，军部已派2架直升机去接。三位首长只说看看演习部队，赵处长让我们做点准备。
15: 这就没有了？
18: 没有了。
15: 没说先看他们还是先看我们呢？
18: 我问了，军部也不知道。
12: 事情变得更加复杂起来，军区123号首长一起出巡十分罕见，三位首长先到哪里将直接影响到对这次演习的结论。几个人匆匆来到作战室，盯着红色电话机看了好一会儿，没人去动。常少乐看看表，
15: 快，时间不多了，得赶快准备准备。
8: 怎么准备？战士们都在休息，组织他们搞训练，肯定都心不在焉。再说来不来咱们这边还难说呢。
15: 谁说搞训练了？现在部队在休整呢，来不来都得准备准备。海鹏啊，你不能闷着头不吭声啊。
17: 来肯定要来，如果先到那边，到我们这里就是象征性的看一眼，他们的主要目的就是解决 A 师的问题。如果先到这边，
15: 那你快说呀。
17: 那就和小平同志南巡的意义相近了，我感觉应该按这个思路这样准备。
15: 哎，那我们就想到一起了。 兵不能练，练是弄虚作假，不组织呢也不行，看出有组织那更不行。海鹏啊，我给你安排个活啊，给蓝军营以上军事主官讲解一天这次战役的总体构想。
11: 嗯，是个绝妙主意，时间来得及吗？
15: 马上出动直升机把他们都接过来，上午9点可以准时开始。政治主官留在家搞外松内紧的各种文体娱乐活动。
11: 哎，你用什么办法让人看不出我们事先知道这件事儿？
15: 嘿嘿嘿，山人自有妙计，这件事啊我亲自到各部队安排，你们在这里布置布置。
12: 上午9点多钟，秦司令、周政委和方英达出现在协调委作战指挥室。秦司令也不坐也不喝饮料茶水，盯着大显示屏看看。
14: 把演习过程放一遍。
12: 赵忠荣亲自操作，把演习主要过程显示了一遍。
8: 不错，陈军长，陪我们到部队看看吧。
12: 周政委说着就往外走，陈军长给赵忠荣使了个眼色，跟了出去。赵忠荣忙拉住梁平。
19: 哎，先去哪里啊？
8: 去蓝军，秦司令和周政委下午还要回军区，晚上飞北京开会。
19: A 师呢？还去不去？
8: 可能也要去吧。
12: 梁平说完跟着人群走了。这时赵忠荣对一个参谋开口，
19: 通知蓝军，军区首长已飞他们防区，第一站到哪里不详，让他们小心。通知红军，军区首长随时可能到达，让他们更要小心，记着啊，不能让他们记录。
12: 说罢跑步追了出去。四架直升飞机相继降落在一片草地上，山脚的林子里错落着一片又一片帐篷，士兵们仨一群五一伙，各干各的事情，有的在唱歌，有的在借助简易的自制器械进行体育锻炼，似乎对几架直升机的到来没任何兴趣。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2: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
1: 农民朋友，
0: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吕恒。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
0: 我是孟阳，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有时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西南风2到3级。
2: 三县一区的气温分别是乔城23到35摄氏度，郭阳24到35摄氏度，蒙城24到34摄氏度，利辛23到34摄氏度。
0: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市教育局的嘉宾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关切的校服穿着、校内就餐等问题进行回应。
2: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夏季养生饮食，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学习音频。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4: 中非共筑现代化之梦。2024年9月5日，这是习近平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主旨讲话的主要部分。经过近70年的辛勤耕耘，中非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面向未来，我提议将中国同所有非洲建交国的双边关系提升到战略关系层面，将中非关系整体定位提升至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实现现代化是世界各国不可剥夺的权利。西方现代化进程曾给广大发展中国家

0: 谱写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要携手推进公正合理的现代化。推进国家现代化建设，既要遵循现代化一般规律，更要符合本国实际。中方愿同非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支持各国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确保各国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要携手推进开放共赢的现代化。互利合作是符合各国长远和根本利益的阳光大道。中方愿同非方深化工业、农业、基础设施、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树立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标杆，共同打造落实全球发展倡议的样板。要携手推进人民至上的现代化，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现代化的最终目标。中方愿同非方积极开展人才培养、减贫、就业等领域合作，提升人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共同推动现代化惠及全体人民。要携手推进多元包容的现代化，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是现代化的崇高追求。中方愿同非方密切人文交流，在现代化进程中倡导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包容共存，共同推动全球文明倡议结出更多硕果。要携手推进生态友好的现代化。绿色发展是新时代现代化的鲜明标志。中方愿帮助非方打造绿色增长引擎，缩小能源可及性差距，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共同推动全球绿色低碳转型。要携手推进和平安全的现代化。现代化离不开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中方愿帮助非洲提升自主维护和平稳定的能力，推动全球安全倡议率先在非洲落地，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
1: 请听公益广告嘉禾世星。
2: 爷爷快看呐，这是我们做的灯笼。
3: 真棒。
4: 老爸，这还是跟您学做的。
5: 某人忘了细节，害我们掰断了不知多少竹篾子呢。
3: 谁叫他在我做的时候调皮捣乱啊。
4: 爸，
2: 爷爷，我长大了一定记得灯笼是怎么做的。
6: 没错，还是丫丫乖。来，我们举着灯笼再拍张全家福吧。
7: 1、2、3，茄子。
8: 家是温暖的回忆，是关爱现在，也是传承未来。互敬友爱，家和世新。
9: 增强法治意识，
10: 弘扬法治精神，
7: 法治要督。
1: 听众朋友，为丰富我市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宣传的形式和载体，加大全民普法工作力度，使普法宣传直达田间地头，由市委宣传部、市委依法治市办、市司法局、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在村村通广播节目中开设法治要督专栏，欢迎听众朋友关注收听。
9: 习近平法治思想大家学。首先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相关内容。习近平2022年12月19日发表的署名文章谱写新时代中国宪法实践新篇章，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40周年中指出，今年是我国现行宪法公布施行40周年。40年来，现行宪法有力推动和加强了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有力推动和保

0: 保障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以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40周年为契机，贯彻党的20大精神，强化宪法意识，弘扬宪法精神，推动宪法实施，更好发挥宪法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实保障。以案说法，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非法排污、私自处置危险废物，不仅破坏土壤、大气、水体环境，更严重危害群众身体健康。近期，利辛县5名犯罪嫌疑人因非法冶炼废铅蓄电池被依法判刑。
0: 根据群众信访投诉，2024年7月4日，亳州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利辛县大队执法人员在一家废弃的屠宰场车间内发现一座炼铅炉正在冶炼废铅蓄电池中的铅块，炼铅炉烟气直排，未配套安装废气收集处理设施，车间内气味刺鼻，车间地面上堆放有大量从废铅蓄电池中拆解出的铅块和冶炼成的铅锭，经称重总重量为 36.65 吨。废铅蓄电池在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归类为 HW31 含铅废物，代码为900052-31，属于危险废物。经调查核实，尹某某、杨某辉、郭某某、姚某、杨某林等人在未办理环评审批手续和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租赁屠宰场车间建设炼铅炉，非法处置危险废物废铅蓄电池。
1: 环境执法人员会同环境监测人员在涉案厂房内外分别设置6个点位，采集了7个土壤样品，经检测发现废铅蓄电池中拆解出的铅块堆放处、炼铅炉铅水流出处、厂房外南侧的土壤中铅含量分别超过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36600-2018-1 第二类用地管控值 1.11 倍、11.12倍、77倍，土壤受到严重污染。
0: 亳州市生态环境局于2025年2月18日将案件移送利辛县公安局，经公安机关进一步调查，尹某某等人共非法处置危险废物700余吨。2025年8月21日，亳州市生态环境局与尹某某等人达成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涉案人员共支付环境损害量化费用含应急修复等128,944.20元，鉴定评估费用70,000元。2025年9月5日，尹某某、杨某辉、郭某某、姚某、杨某林等人犯污染环境罪，被利辛县人民法院分别判处有期徒刑3年1个月至1年、缓刑1年6个月不等，并处罚金10至0.5万元不等。尹某某、杨某辉共同退出违法所得639.658万元。郭某某、姚某、杨某林分别退出违法所得6000元、3000元、4420元。
2: 法在您身边。
1: 很多群众误以为废旧电池冶炼属于普通加工行业，实则法律风险极高。在这里，我们明确法律要点：第一，危险废物实行特许经营制度，尹某某、杨某辉、郭某某、姚某、杨某林等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80条第2款，禁止无许可证或者未按照许可证规定从事危险废物收集、贮存、利用、处置的经营活动之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123条，违反本法规定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造成人身财产损害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38条，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严重污染环境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0: 第二， 3吨以上即可构成刑事犯罪。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23-7号第一条，实施刑法第338条规定的行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严重污染环境。第二项，非法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3吨以上的之规定，尹某某、杨某辉、郭某某、姚某、杨某林等人涉嫌污染环境罪。
1: 第三，重金属污染危害不可逆，铅属于有毒重金属，渗入土壤、地下水后会长期残留，持续扩散，不仅破坏生态，还会危害人体神经系统、血液系统，对周边群众身体健康造成长久隐患。
0: 本案是亳州市打击非法处置危险废物的典型案例，在此提醒广大经营者、市民朋友，一是认清行业红线，废铅、蓄电池、废机油等均属于危险废物，严禁个人无证收集、拆解、冶炼、倾倒，不要为谋取暴利铤而走险。二是强化守法意识，生产经营企业必须依法办理相关手续，严格落实污染防治措施，危险废物必须交由具备资质的正规单位处置。三是坚持全民监督，亳州市生态环境部门持续保持环境执法高压态势，对污染环境违法行为坚持零容忍、严打击，市民如发现非法排污、私设加工点、危险废物乱倾倒等违法行为，可随时举报。
1: 昨天上午，市教育局的嘉宾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关切的校服穿着、校内就餐等问题进行回应。有桥城区家长反映，天气逐渐炎热，夏季校服需要每天更换，但学校要求学生必须穿校服，想知道学校的这项要求是否合规。市教育局资助中心主任徐林虎回答说，
3: 我们按照政策文件的要求，第一，在购买校服上是学生自愿、家长自愿，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学校不能以文件或者其他任何形式强制或者是变相强制学生穿着校服。
1: 市民刘先生提出困扰自己的问题，亳州市第一小学没有校内食堂，孩子不能在校就餐，给上班族家长带来极大的接送压力。市教育局高新区分局局长孙大鹏回答说，
4: 第一小学当初初建的时候不具备食堂，现在呢，为了解决孩子吃饭问题，在他隔壁的31中，我们跟31中做了沟通，因为毕竟是他是个初中食堂，他自己的这个承担能力也有限，我们是部分一小的确有需要的家庭需要吃食堂的，我们进行了食堂的开通，现在亳州一小，有接近大级别的孩子在用31中的食堂。如果这位家长有需求，确实无法接送孩子，向学校提出来申请，是可以解决的。
1: 高考临近，有市民咨询，孩子去年做过胸部手术，体内留有钢板。高考进入考点过金属探测门时，需要办理哪些证明才能正常参考？市教育局招生考试中心工作人员李兴鹏。
5: 要到当地的医疗机构先给你开具个证明，然后到你所在的招生考试部门再给你审核一下，拿着这个证明然后去复考就行了。
0: 社保政策早知道，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新变化。
6: 广大的居民朋友们注意了，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可以缴费了。为满足广大城乡居民的缴费需求，从2026年起，在原来缴费档次的基础之上呢，新增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有条件想多缴的可以选择9000元的档次，已经有居民积极响应缴费到账。咱自己缴钱，政府还补贴钱，还给咱计算利息，这缴的钱加上政府补贴的钱呢，都存在咱自己的账户里边，利息比存银行还要高嘞。等到60岁了，月月都管领养老金，以前没缴费的，有年份漏缴的，或者想把之前缴的低的往高的补的，要抓紧时间了。提档补缴的政策快要截止了，补缴系统一旦关闭，那就不能再补缴了，到时候可都没有后悔药买呀。听完广播，打开万事通都管缴费了，有啥不明白的可以找村干部咨询，也可以拨打社保局的咨询电话5132263 5132263。
1: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火灾袭来不要慌，科学使用灭火器。
7: 爷爷，不好了， 蛇精在院子里放火想烧死我们。
8: 啊！快叫水娃灭火！
9: 水娃被抓狗了，我来，我会用灭火器。
7: 我来，我力气大，看我的！
8: 大娃，别离火太近。
9: 大哥，你得顺着风的方向喷。
7: 我知道，先上下摇几次，再拔下保险销。
8: 哎，别着急，先用一只手握住喷嘴，从侧面对准火焰根部，另一只手用力压下压把，左右来回喷射。
7: 哎，怎么干粉没了？
9: 灭火筒歪了，大哥你得提稳，让它直立着。
7: 哦，好，火灭了。
8: 二娃，快去打水，把着火的地方浇一浇，温度太高，容易再烧起来。
9: 好。
10: 提醒您，火灾袭来不要慌，科学使用灭火器。
11: 健康小贴士：
0: 夏天天气炎热，咱们的肠胃消化功能会变弱，平时吃饭最好清淡一点，多吃点杂粮，对肠胃更友好。大家要注意少吃燥热的食物，生冷瓜果也别一次吃太多。想吃水果的话，可以优先选苹果、葡萄、木瓜、枇杷这些性质温和的水果，好吃又养身体。唱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财里有度，爱有初心。
12: 很高兴认识你。
13: 很高兴认识你。
14: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13: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12: 哦，忘了放盐了。
13: 你
14: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13: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15: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14: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13: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16: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14: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13: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14: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1: 爱粮节粮，相信习惯的力量，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的手中。
0: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请不要让我变坏。
17: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又青又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18: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19: 6.3算您6块，好吃再来。
17: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18: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17: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19: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18: 哎呦，包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19: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17: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0: 听众朋友们，明天早上市商务局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拍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就电商扶持和发展、如何办理进出口手续、对外贸易、加油站相关政策、外资企业设立需要哪些材料和程序等方面的问题参与到节目中，与综合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1: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博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要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博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1: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有事你就说》。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以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雕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
1: 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0: 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这里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广播廉政专题节目《清风播报》。
3: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小瑞。
4: 我是胡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清风播报》专题广播节目。
3: 本节目将在每周五下午5点至5点10分首播，周六至下周四同一时间重播，欢迎您准时收听。
5: 习近平文汇。
4: 关于共产党人的党性、党章、准则等都有明确规定，重点是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厚植为民情怀，纯正道德品质，保持清正廉洁，增强党性，靠实实在在的修养和历练。要加强理论武装，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总开关问题。要积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践，践行党的根本宗旨，在干事创业中磨砺奋斗人生，在为民造福中升华道德境界。要积极参加党内政治生活，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乐于接受党组织教育和各方面监督。要对照正反典型进行自我省察，勤胆思想沉，多思贪欲害，常破心中贼，以内无妄思保证外无妄动。尤其是年轻干部经历斗争考验少，免疫力需要增强，要加强补齐党性锻炼这一课。选人用人要加强党性鉴别，注重考察干部的境界格局和忠诚度、廉洁度。
3: 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次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我们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不断增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精神力量。
4: 近日，亳州市纪委监委集中整治办工作人员到涡源县医保局、民政局等单位督导重点项目整治，要求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今年以来，亳州市紧盯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统筹力量，协同发力，以办案突破带动全局，以问题整治惠及民生，持续深化群腐集中整治，拧紧责任链条，推动同向发力。市委书记多次听取集中整治汇报，并作出部署安排。市委常委会固定设置集中整治专题，每月调度进展之后的职能部门。市纪委常委会常态化调度推进，靠前指挥，细化攻坚决战重点任务清单，协管领导一对一包联县区，用好一发五抄送机制，推动职能部门召开系统会议，抓好问题整改和线索移送。保持高压态势，强化办案突破，深化领导包案机制，市县纪委领导班子成员主动包案领办重点线索，针对骨头案、钉子案采取直办、督办、交叉办。截至目前，全市纪检监察机关持续加大案件办理力度，县区全部消除县管干部零留置，市县派驻机构、乡镇纪委自办案件全面消除零立案，同步对所有问责案件开展起底评查，坚决守住案件质量底线，抓好项目整治，办好民生实事，建立双专班定期沟通会商，每月分项目、分地区动态评估成效，督促补齐短板，推动整治项目，严肃查处一批违纪违法人员。
3: 今年郭阳县纪委监委提高政治站位，紧盯责任落实这个牛鼻子，坚持同题共答、同向发力，坚持打好集中整治攻坚决战，努力让群众看到新变化，得到新实惠，督促担起主责。郭阳县委始终把集中整治作为一把手工程，县委主要负责同志亲自挂帅直抓直管，先后两次作出批示，六次主持会议进行部署，深入23个镇街，实现调研督导全覆盖。郭阳县政府坚持把集中整治摆在突出位置，县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下沉调研指导集中整治工作8次，班子成员结合分管工作，常态化研究部署，全过程指导推动，做好牵头抓总。郭阳县纪委监委坚持早谋划、快启动、实推进，第一时间向县委汇报集中整治决战之年最新部署和要求，通过及时报告、发函提醒等方式，提请党委政府主要负责同志重视支持，紧抓在手。郭阳县纪委监委主要负责同志主持召开纪委常委会9次，县纪委领导班子成员分工负责，建立周碰头、月总结工作机制，分项目实事逐项召开工作推进会8次，听取8家单位工作进展情况，深化4个包保模式，班子成员下沉包保单位，对2家启动较慢的单位进行点对点督导传导压力，强化协同发力，延续3专班双线推进机制，牵头部门加强向党委政府分管负责同志上级主管部门请示汇报，强化与小专班的沟通衔接，谋实方法举措，结合省纪委监委集中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印发的2026年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若干举措，细化工作任务，明确时间表、路线图、责任人，确保整治有序推进。
4: 郭阳县林湖镇2级主任科员孙小雨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郭阳县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3: 蒙城县篱笆镇戴园村党总支原书记、村委会原主任宋锦彪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蒙城县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2: 说药都故事，扬清风正气，药都清风。
4: 包拯，泸州合肥（今安徽省合肥市肥东县）人，北宋政治家。北宋庆历元年，包拯调任端州（今广东省肇庆市）知府。端州的砚台很有名，过往知州多借上贡名义，随意征收几十倍数量的砚台来巴结上司。包拯到任后，命令只造上贡朝廷的数目，一块也不能多，一下子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包拯任开封府府尹时，因为是京畿重地，很不好管理。按以前的规定，百姓告状要先写状子，再托府吏传进来。包拯打破了这个规矩，大开府门，让老百姓直接到堂上陈述，这样官吏就再也做不了手脚。一次开封发大水，水排不出去，包拯一调查，发现是一些权贵在疏通的河道上筑了许多花园亭台，包拯限期他们全部拆掉。有个权贵不肯拆，还拿出地契，说地归其所有。包拯详细一查，发现地契是伪造的，便立即拆了他的花园。由于包拯铁面无私，一年时间就把开封治理得井井有条，权贵们都收敛了许多，一听到包拯的名字就害怕。人们都说，要看到包公的笑脸，比看到黄河水变清还难。
6: 小时候，父亲常说，正字最难写，一横一竖，看似简单，其实皆有章法。后来我明白，正不光难写，更难的是守住它。要坚持，还要一股气节。世界上怕就怕认真那字，认真就什么也不怕。心摆正了，什么事都不会歪。守住这个正， 不输这口气，持身以正，气不可失。
4: 听众朋友，这期的清风播报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小瑞、胡赛，发稿责任编辑王雷、孙青青，监制吴丽娜，总监制李涛，感谢您的收听。
3: 了解更多权威新鲜廉政资讯，您可以关注亳州市纪委监委耀都清风官方微信微博。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你说你啊，钱挣的比谁都不少，可一件衣服穿十年不扔，大热天不打车，非坐公交。
2: 我勤俭持家嘛。
1: 你这叫抠门。
2: 嘿嘿，我学的是范仲淹。
1: 岳阳楼记我背得很熟啊。
2: 家里没客人就不吃两种以上的肉食，妻儿的衣食能够自足就好。
1: 够省的。
2: 朱元璋你熟吗？
1: 那是明朝的开国皇帝啊。
2: 皇帝请客，四菜一汤，萝卜韭菜着实甜香。这首歌谣他老家现在还流传呢。
1: 那名人学起来有难度，
2: 普通人的例子就更多了。退休老工人许慧春不舍得吃肉，光吃肉皮。
1: 嚯，对自己够苛刻的。
2: 他去世之后，亲人们发现一叠厚厚的汇票，原来许慧春数十年坚持匿名捐款，
1: 他把省下来的钱做了公益了。
2: 所以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更得用之有道，用之有度，弘扬传统美德，从勤俭节约做起，我觉得不难。
1: 得，我呀跟你学定了。
2: 学我抠门啊。
1: 这叫勤俭持家。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2: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吕恒。
3: 我是小瑞，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2: 侨城区为麦客们提供暖心、贴心、走心的全程护航服务，助力小麦颗粒归仓。
3: 全市小麦已收获超500万亩，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三下正当时，侨城在行动。
2: 一年一度麦收抢收大幕如期拉开，每到夏收时节，各地农机手千里奔赴侨城，以跨区作业助力颗粒归仓，成为夏收主力军。奔走在连片麦田里的新时代麦客，亲身见证侨城农田提档升级，乡村耕地建设步步向好。上午10点，牛集镇的田野遍地金黄，联合收割机正在地里忙碌着。田野间有一对父子，他们不是本地村民，却是最熟悉这片麦田的老熟人。从2019年至今，他们连续6年定点扎根牛集镇，年年麦收季准时报到。河南商丘农机手朱静超：
4: 我跟着我爸已经跨区作业已经5、6年了，每年必来这里。我们跑过河南、江苏好多麦区，对比下来最深的感受就是这里的麦子一年比一年规整，颗粒更实，地更好，收成更稳。
2: 农机手是最接地气的麦田质检员，因为常年和土地庄稼打交道，他们一眼就能看出一年的长势，一地的成色。在他们的记忆里，几年前的牛集麦田地块细碎，田埂杂，收割机转弯难，损耗大，一亩地收割耗时久。如今高标准农田改造全覆盖，田成方，路相通，渠相连，大块连片平整开阔，农机通行顺畅，收割速度翻倍，粮食损耗率大幅降低。河南商丘农机手朱昌军：
5: 现在比以前地块大了，机器跑起来也方便了，产量比以前高，一亩地高几十斤，一年就比一年好了，都是丰收年。
2: 麦田的变化，效率的提升，不仅农机手看在眼里，本地种粮农户更是感触颇深。抢抓晴好天气，规避阴雨风险，机械化高效抢收，彻底解决了过去抢收难、晾晒难、损耗大的难题。种粮大户赵飞翔：
6: 这些农机手呢，我们都很服气。每年我们都等到收割，都图啥呢？省心，省力，收的非常干净。所以呢，我每年我们都等到收割，干活非常仔细，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2: 留住农机队伍的，除了优质丰产的良田，更有属地暖心、贴心、走心的全程护航服务。牛集镇凌子门村党委书记严国栋：
7: 因为外地的广大技术提供了一些后勤保障，食宿我们村委会全程提供，包括一些防暑用品啊，一些这个饮用水啊，包括晚上夜间住宿洗浴，让他们在我们这作业起来呢更安心、放心、舒心。
2: 牛集镇人大副主席罗林科：
8: 针对跨区作业的农机手路途远，作业机种极具易损的特点，我们牵制服务、主动服务、全程服务，全力破解农机作业的堵点难点，通过精准调度、贴心保障，最大限度地提升收割效率，降低粮食的损耗，坚决确保下粮颗粒归仓。
2: 据了解，今年午收期间，侨城区约有跨区作业农机手800名，跨区作业机械600台套。
3: 当前正是三下生产关键阶段，侨城区龙阳镇紧抓有利天气，农机齐上阵，服务跟到位，小麦收割、秋季播种同步推进，田间地头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在龙阳镇周刘村的一处麦地，机器轰鸣，一台大型收割机正在麦田来回穿梭。种植大户焦振南告诉记者，今年他家的1000多亩小麦迎来了丰收。焦振南：
9: 从目前还暂时收获的情况。

0: 全面推行机械化作业，村里提前摸排农户需求，检修农机，疏通田间道路，作时作息各项后勤保障。按照进度，全村夏收工作预计6月4号全面结束。龙阳镇周刘村村党委书记焦道祥：
1: 当天我村小麦收割工作全面铺开，玉米播种同步进行，村里组建志愿输入队，靠前做好农机调度、道路疏通、难题帮扶工作，重点帮扶村内留守家庭、困难群众，确保不落一亩不漏一户。
0: 龙阳镇小麦种植总面积10万亩，自5月30号起开启大规模收割。目前全镇累计投入收割机140台、拖拉机190台、播种机280台，各村均设立农机服务站点，110余名志愿者下沉田间一线，全方位服务农业生产。预计6月4号基本完成下收任务。龙阳镇农业农村发展中心主任吴彪：
2: 我们统筹调配农业设备，推行收种同步作业，镇村干部全员下沉一线，抓实作业质量与安全生产。接下来我们将紧抓晴好天气，持续加快收种进度，确保夏粮颗粒归仓，秋粮及时播种。
3: 连日来，我市抢抓晴好天气有利时机，全力推进小麦抢收工作。记者从市农业农村部门了解到，截至6月2号17时，全市665.48万亩小麦已收获501.57万亩，整体收获进度达75.37%。其中，6月2号当日单日抢收265.85万亩，下收工作跑出加速度。
0: 5月27号至31号，第20届全国武术之乡武术套路比赛在江苏省徐州市沛县体育馆举行。桥城区作为安徽省唯一一支武术之乡代表队参赛，选派11名运动员参加。经过激烈角逐，共斩获个人1等奖7项、2等奖9项、3等奖6项、器械对练3等奖。比赛共有来自全国各地66支代表队近1100名参赛人员参加。桥城区代表队获武德风尚奖运动队称号，崔恒毅和牛云清获武德风尚奖运动员称号，崔飞龙获武德风尚奖教练员称号。本次比赛由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中国武术协会、江苏省体育局主办。全国武术之乡比赛每年举办一届，是中国武术界最高级别赛事之一。
3: 以上就是本期桥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小瑞、吕恒，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恁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实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把责担，出了问题期限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20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5: 市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行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思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接下来走入热线追踪。
1: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比较关心的关于高考相关方面的话题哈。有一位市民咨询说呢，孩子做了胸部手术，体内有钢板，高考进入考点的时候过金属探测门时，需要办理哪些证明才能正常的参加考试呢？来关注一下市教育局给出的回复。如果说有类似这位考生这样情况的这个学生啊，可以前往本地医疗机构开具相关的证明，比如说您到医院里面开具您做手术的相关证明，然后呢比如说有胸片的话呢，拍个 CT 能够看到里边有胸片，然后呢再到所属的招生考试部门完成审核。比如说你是桥城区，那你就到桥城区教育局，高新区就到高新区教育分局，然后在三线的话就到所属的这个招生考试部门就可以了到教育部门的这个考试的这个部门去。他们会进行审核，审核之后你就会给你一个有效证件，你拿着这个有效证件就可以参加高考，通过考点的安检了。好，我们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2: 喂，你好。
0: 请问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想反映一个问题，就是，在那个村镇通，水泥路，年久需要维修的事儿，好多路段有的都破损了，但是应该要正常的，你像咱的城市道路，都开裂了什么的，断裂了，不要用那个沥青灌一下吗？这村镇通公路都没有人灌，没有人问。
0: 您说的是入村的道路呢，还是就是镇村的主要这个道路？
2: 入村的、镇村的，这不都是省里边就统一这个村镇通委？当时是前几年村镇通委托的那个路吗？都一样。
0: 好。
2: 您咱也反映过。
0: 反映过，有进行去看一看补修吗？
2: 没有。
0: 您是家住在哪里？
2: 古城镇。
0: 您主要是反映的哪一段路呢？
2: 我们村庄周围都是这样的吧。
0: 就是村庄周围的这个像应该是乡道是吧？
2: 对。
0: 然后他
2: 河龙村赵小村。
0: 您村庄周围的主要的道路，那边是有这个是那个道路是有是哪边的，或者是乡道或者是县道从那边过了吗？有没有国省道从那边过啊？
2: 国省道
0: 没有是吧？
2: 有县道。
0: 好，行。像一般情况下，像这种情况，
2: 不管是乡道吧、村道吧，这个日久需要维修啊，它断裂了、开裂了，你不维修，它不损坏的就很快吗？
0: 一般情况下，像这种情况，就是每年度主管部门对于这个道路、县乡道、国省道的话，它都会有维修，然后那个养护这样的一个要求的。你比如说，
2: 但是实际上没人问，没人养护啊。对，应该是年年都应该去维修养护的。
0: 是因为一般情况下，像农村的公路的养护维修，它每年都是要有的。你要发现了，
2: 我想着这个政府应该拨的有专项资金吧。
0: 这个的话，像如果说是农村公路的养护的这费用的话，它是有专项的一个费用的。但一般
2: 这个费用花在哪去了？你根本但是路到了后没人养护。
0: 当然他这个养护的话可能不针对，不只是说是你们村庄那一块，可能整体的咱们亳州市三县一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资金。当然你 都会有。可能你那边是比如说是桥城吧，估计那边的话是需要向这个交通部门啊来去看一下能不能拨款。它一般情况下它有一个流程，你像是你说的村村村的道路，主要是一般情况下哈，向村里面去申请啊，那个向乡镇的交管站，然后再到县区的这个交通运输局公路服务中心。像一般的村内的巷道的话，一般是走一市一亿的这个财政奖补。
2: 不是，这个以前我反映过，好像说是这里边负责就是养护这个村道。
0: 哦。
2: 但是这里边也不管这事啊。
0: 这里面按照要求来讲的话，像您讲的，
2: 好像说是资金紧张。
0: 嗯，
2: 你不能因为资金紧张，这个道路该维修就不维修了呀。
0: 嗯，一般情况下就是要上报到这个镇里面。镇里面的话，其实他对于这个道路的这个维修的养护的话，他每年都要及时发现有没有一些道路的病害。如果说出现这样的情况，按照正常来讲的话，你是要进行及时的修补的，不然的话也会存在一些隐患。像就一般情况下，每年他都要进行一个年度的养护的计划，您这个情况，
2: 对对对，
0: 比如说反映之后，也包括乡镇里面的工作人员也要第一时间到现场先去看一看，看一看这个道路的破损情况，然后的话，他们再就是进行上报。上报的话是由县区交通部门来去看，到现场也去看一看，看能不能列入这个养护工程，然后呢，再这个申请这个资金，然后再施工安排修补。如果说是小面积的零星的破损呢，可以走日常的这个养护；大面积的破损的话，需要整段的重修。所以像您这样的情况，我们下线之后的话也要帮您来反映一下。您是说的你们村庄周围几条路都存在这种情况吗？
2: 对对对对。
0: 好，行，刚才您也应该跟导播说了您是家住在哪里了，对吧？
2: 对对对。
0: 好，
2: 我应该导播应该能查到这个记录，我以前反映过几次了。
0: 好，行，
2: 希望咱政府部门能介入推进一下这个事。
0: 好，如果说像比如上讲的，今年这个资金或者是上报没有资金的话，那明年是不是有呢？是不是？不能一直说这个出现了公路的这样破损的情况，然后不进行维修也不能一直拖着，对不对？好，看能不能尽快把这个破损的这个路段列入这个养护的工程安排施工是吧？好，那行，我们
2: 先也就是你就灌一下那个沥青的事儿，很简单。
0: 好，
2: 就是断裂的地方灌一下沥青。但是一直没人问。
0: 可能怎么讲呢？他这个出现这个公路损坏的话，他还是要专业的人员到现场去看一看，看怎么样那个维修比较合适。如果说是简单的维修的话，那比较快一点。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他维修还是要彻底。如果说不彻底的话，有可能你这一次申请了这个资金，小补了一下，然后就比如说维修的不是很规范的话，他过不了多长时间，如果说是主要的这个公路的话，它可能过往的这个道路的车辆还是比较多的，尤其像大型车辆的话，对于公路的这个破损这个伤害程度还是比较大的，所以维修的话还是要在专业人员的这个施工和这个相关专业人员的这个验收之下达到标准才能交付。也避免出现一而再再而三你小补了以后一直反反复复出现这种情况。当然因为它是道路嘛，它也是这个破损就很正常。因为毕竟就是有过往车辆经过，它肯定破损存在的一定程度的，但是发现问题还是要及时的去解决，对吧？
2: 对对对，如果说你小的裂缝你不灌那个沥青的话，年久时间长了，又遇到这个阴雨，就是雨季来了，过往的车辆多了，那不越来越路对路的破坏越严重吗？
0: 好，行，我们帮您来进行转办，好吧？
2: 谢谢，
0: 好，再见，
2: 谢谢。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药都施工下方网友的留言。有位网友新子就说，他是古城镇及东头，挨着京九铁路直南直北的一条路几十年了，自己嫁到这里有20多年了，一个村庄一条水泥路都没有。像村吞道路的话，一般情况下就是村通往村里面的主要道路是基本情况下现在已经实现了村通道路，然后这个都通硬化路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应该都通了啊。您说的这一个是不是你们村里面的主要的一个道路？因为村庄一般情况下四面都会有道路，像过村庄的道路基本上如果说是主要道路都已经修建了。所以你要是反映您这个问题的话，您可以拨打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71，我们工作人员会记住您的信息，然后您可以详细反映一下，然后的话再看一看您这个道路到底是属于什么样的道路，能不能列入这个修建的这个道路规划。有你幸福说，沙土镇阎楼行政村大兴村集村，然后没有电了，井也坏了，村里也叫群众都一一签字了，都没有修。您说的这个是机井吗？机井损坏了吗？还是你们村里面整体停电了？村里面整体停电的话，就是第一时间要拨打这个供电公司的这个维修电话，让他们的人员现场去看一看到底是什么样一种情况。井坏了是因为您留言的话，我不知道您说的是可耕地里面的井坏了是没有通电，就是电通不了，井坏了，还是你们村里面就是没有电了？如果说村里没有电了，建议您拨打供电公司的急救报修电话，他们人员会很快到现场。如果说是村里面的这个机井没有通电，您跟我们联系，拨打550-1234，然后我们转办到这个农业农村局，看一看是不是线路哪些有问题，再有请专业的这个工作人员进行维修。我们栏目组的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71。如果说有你幸福，你说的是农田里的机井不通电了是吧？那这个我们可以反映给农业农村局，由农业农村局安排供电的或者是这个专业人员到现场去看一看到底是哪里损坏了。是因为这个设备的问题还是什么问题，然后可以进行一个维修啊。像一般情况下已经群众都签字了，应该都是就是在走流程了。走流程的话，但也可以打电话打550-1234，我们帮您向主管部门来问一问，你们那边的这个签字之后的材料有没有递交有没有这个申请呢？申请维修呢？大概什么时候能够维修好？如果说需要的话，您就打电话然后留言。看不到您的更多的个人信息。然后打电话的话，我们可以有请工作人员及时跟您联系，再及时的然后了解问题。像您的两位留言，一个是路的问题，一个是机井没有通电的问题，我们也可以帮您转办。但是有可能后续的办理情况需要您继续关注。如果说过一段时间，因为我们办理的时限是10个工作日，大概15天，如果说15天之后您那边还没有消息，或者是没有更改您可以再反映当然他在这个维修的过程要看这个到底是哪一个出现了问题，有可能时间长，有可能时间短，这就是您留下联系方式的话，好第一时间去了解问题请我们去核实一下是吧。好，我们帮您进行转办好吧，两位后续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后续的问题有没有解决。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也就是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的所有内容了。场外如果说您要反映其他问题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的记录并转办。明天政风航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市商务局，也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到8:20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听众朋友，下期再会。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4: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0: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5: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6: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7: 秦凤玉率队调研科技创新工作，借助外脑智慧激活科创动能；
6: 汪继红赴陕西省开展招商考察，对接洽谈合作事宜，达成一批合作共识；
7: 我市多地抢抓晴好天气忙麦收，多措并举护航三夏丰收。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为认真落实省政府研究亳州市中医药及大健康产业发展工作专题会议要求，6月2号，市委书记秦凤玉率队深入科研机构和部分高校，实地调研科技创新工作，并邀请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2级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黄成刚，海军军医大学药学院教授张磊，沈阳药科大学中药学院院长李宁，海军军医大学药学院博士后陈祥慧等专家学者参加，借助外脑智慧激活科创动能，赋能亳州世界中医药之都、养生之都建设。科创平台是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秦凤玉来到亳州职业技术学院3院1中心、国家中药材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微普检测技术公司，详细了解平台运行、业务开展、市场运营等情况。他强调，要强化科创平台资源整合，提升科研设施利用效率和技术服务质效，为中医药及大健康产业标准化、规范化发展提供坚实支撑。成果转化是科技创新的最后一公里，在亳州学院中药学院实验中心、亳州高新科创医药产业技术研究院，秦凤玉走进研发实验室小室和中室车间，仔细查看设备运行与工艺研发流程。他强调，要充分发挥科创平台策源、孵化、服务作用，精准对接中医药及大健康产业发展需求，聚焦创新药、大健康产品、合成生物等研发方向，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加强核心技术攻关，推动更多科创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进入大市场。当日下午，秦凤玉主持召开专题座谈会，认真听取专家学者、高校代表等发言。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围绕构建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培育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要坚持产业出题、科技答题，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建强用好科创平台，提高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水平。要持续优化创新生态，健全多元投入机制，强化要素保障供给，加强科技人才队伍建设，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市领导钟志峰、陈诚、严文昭、王林，市委秘书长雅浩海参加。
6: 本台消息，5月30号至6月1号，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赴陕西省西安市咸阳市开展招商考察，对接洽谈合作事宜，达成一批合作共识。 在咸阳市礼泉县袁家村，汪继红详细考察关中印象小吃街特色民宿开发经营等情况，与袁家村村委会主任王创战、旅游开发公司总经理刘宁等座谈交流。汪继红表示，袁家村乡村旅游发展和运营模式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希望进一步深化对接，开展务实合作，助力亳州文旅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来到西安子牙学宫，汪继红与企业联合创始人何创飞围绕深化文旅融合、中医药及大健康产业领域合作进一步深入交流。何创飞表示，将抓紧深入考察论证，推动洽谈事项尽快落地。陕西百界微米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主要从事电容器研发生产的科创型企业。汪继红在听取董事长蔡永安介绍后表示，希望企业积极在亳投资布局，亳州将精心做好服务工作，努力让企业放心投资，安心经营。西安每一天便利超市连锁有限公司是西北地区规模领先的综合零售企业，门店总数超2300家。汪继红在与企业董事长张培燕座谈交流中说，亳州正在打造区域消费中心城市，希望在特色产品生产销售、供应链物流等领域深度合作。张培燕表示，将进一步深化沟通，推动合作事项尽快落地，助力亳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西安锦上添花文旅集团有限公司，汪继红与公司总经理汤浩座谈交流时表示，亳州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国优秀旅游城市，文化底蕴深厚，文旅资源丰富，期待双方在亳州共同打造具有标杆意义的项目。汤浩表示，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深入考察论证，促进合作意向落地，共同推动亳州文旅产业繁荣发展。副市长王林、郭阳县、蒙城县、乔城区及市直有关部门、有关市属企业负责同志参加相关活动。
7: 本台消息，6月5日是世界环境日。6月2号上午，我市举行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的2026年亳州环保世纪行暨六五环境日主题活动。活动由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主办，市人大常委会城建环资工委、市生态环境局承办，市委常委、副市长钟志峰致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戴丽向记者代表授旗，现场宣读了2026年亳州环保世纪行活动方案，举行了授旗仪式、环保文艺演出，现场还设置了生态环保集中宣传区、学生环保创意与科技小发明区、绿色体验互动区等，通过多样形式增强市民的环保意识。亳州学院附属学校教师夏楠楠，
8: 鸡蛋托、废弃的纸壳这些东西，然后做成环保创意作品，让学生从小树立保护环境人人有责的意识。
7: 市民薛宇，
9: 节约水电，绿色出行，用自身行动参与环保，一起守护咱们亳州的好环境。
7: 市民丁凡凡，
10: 自觉践行简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与工作方式，从点滴小事做起，用实际行动助力美丽中国建设。
7: 市水利局三级调研员任娟，
11: 我们喝不完的水应该把它带回去，带回家，然后把它喝完，这个水只有利用了才是不浪费。
7: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关键之年，我市将以本次六五环境日活动为契机，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加快推动产业、能源、运输结构优化调整，大力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倡导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高水平生态环境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让绿色成为亳州发展最鲜明的底色。市生态环境局三级高级主管邓晓文，
12: 加快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绿色转型，解决好群众家门口的环境问题，不断提升智慧监管水平，服务企业绿色高质量发展。
13: 聚焦三夏，
6: 眼下三夏麦收进入攻坚冲刺阶段，天气阴晴不定，给粮食归仓带来不小挑战。面对地块零散、庄台作物稠密、收割困难等问题， 立新亳州高新区依靠农机升级、田间管理创新双向攻坚，镇村干部下沉地头调配机具，打通收割堵点。与此同时，郭阳县小麦大面积开镰，当地农业部门组建农机抢修队伍，开通24小时报修热线，全天候检修故障农机。三地多措并举，抢抓晴好天气，全速推进抢收抢种，力保夏粮颗粒归仓，夏种不误农时。在立新县西潘楼镇张楼村的田间地头，机器轰鸣，农机穿梭，一派热火朝天的抢收景象。不同于传统零散作业模式，本次抢收采用机械化组队作业方式，收割、打捆、清运、犁田无缝衔接。当日农事当日清零，彻底解决了地块零散、作业滞后的难题。现代化大型农机的投入使用，更是为高效抢收装上了加速器。农机手曹生明：
14: 他好，他就是马力大，干活效率好，他粮仓也大，油箱也大，不要说一天要加2排油，这个一天加一次就够用的了。现在一天一夜，人歇机子不歇，400亩地左右。
6: 技术赋能提效率，模式创新破难题，为适配村内复杂地块情况，保障抢收进度，张楼村创新推行联合组队作业机制，整合收割机、打捆机协同进场，配套作业形成闭环耕作流程。同时，村里提前对接农机手、打捆企业，签订作业合同，明确作业标准，彻底扭转了以往被动找农机的困境，实现机子找村的主动作业格局。张楼村党支部书记李娜：
15: 我们这个庄跟庄之间还是比较密集的，地块呢可能就是比较分散一点，为了确保这个顺利的进场，我们让那个联合机和这一个打捆企业顺利的一个进行成组的进行进驻我们村，在这边联合机收过以后，这边打捆机及时进行作业，当天给它清理出去，确保当天犁田，当天打捆，当天运输出去到堆场。
6: 全程统筹协调的背后是基层干部的坚守与担当，村干部全员下沉一线，全力协调农机调度，化解作业堵点，以精细化统筹保障抢收工作有序推进，高效作业闭环筑牢夏粮丰收防线。在亳州高新区19里镇马寨村的麦田里，收割机穿梭作业高效收割，金黄的麦穗脱粒入仓，田间一派丰收繁忙景象。村民赵永胜：
16: 今年种3亩麦，1亩地亩产，反正1100斤左右。现在就是接着这些政府的提供的那个分穗机，这些给你分穗，不过夜，这些都是竣工以后都直接装玉米了。
6: 为了全力做好三下生产工作，19里镇马寨村采取网格化包保责任制，督促网格力量下沉，服务下沉，全天候宣传接杆进烧知识，确保辖区内灵活点。马寨村老党员孟庆友：
17: 进烧有很多好处，尤其是进烧能够保护环境，其次进烧秸秆换田是最好的肥料，能够肥田壮苗。
6: 马寨村党委书记邱宇：
18: 协调收割机，叫收割机到我们村里面进行帮助群众进行收麦，确保我们收的这个每一亩麦收获之后秸秆不过夜。
6: 今年午收期间，19里镇细化划分51个田间责任网格，实现地块农户包保全覆盖，同时调配收割机、旋耕机等农机40余台，抢抓有利天气，错开降雨时段，全力推进全镇5600余亩小麦抢收和下种工作高效开展。亳州高新区19里镇综合行政执法队负责人杨天红：
19: 我们为了保证这个进烧工作的效果，定下了一个工作规则，确保秸秆不过夜、不出地，随收、随旋、随种，为下种工作做好坚实基础。
6: 据了解，亳州高新区小麦种植面积达3.8万亩，为扎实做好三下生产和秸秆进烧工作，全区抽调精干力量，组建督查帮扶专班，深入各村田间一线开展督导检查、精准帮扶，通过村村通广播、微信群等线上线下渠道广泛宣传，压紧压实各级责任，全力打赢三下生产和秸秆进烧攻坚战，保障夏粮颗粒归仓，农事有序推进。 博州高新区生态环境保护中心企办主任刘涛：
20: 发现问题，现场整改，我通过督查、帮扶、双轮驱动，确保尽少、全员覆盖，不留隐患，不留死角。
6: 一大早，在过阳县崔海洋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农机抢修服务队队长崔乾隆接到收割机报修电话，拿上维修工具，十分钟内就赶到附近大高村的麦田里，对一台出现故障的机械进行检查。不一会儿，便在收割机的一条传送链条发现了松动问题，维修人员迅速排除了故障，很快暂停的收割机又运转起来。
21: 这个链子定期得检查检查，每割完一块地得看上面有缺油，你要不打了黄油的话，它能裸链，到时候咱输煤影响输煤效率。
6: 贵阳县马甸集镇大高村种粮大户崔清鹤：
22: 机械抢修小分队非常好，我们一个电话就能到田间地头帮助我们维修机器，不耽误小米的收割的进程。
6: 今年贵阳县小麦种植总面积186.1万亩，计划投入各类下收机械2.1万台套。农时不等人，为应对农机满负荷运转可能出现的故障，保障农机作业效率，当地在全县范围内设立了多个农机维修服务点，并与农机合作社成立农机应急抢修服务队，构建起30分钟响应的农机应急服务网络，及时为故障农机把脉问诊，全力保障三下生产，确保小麦颗粒归仓。崔乾隆：
21: 下周期间，我们合作社组建20多名技术精湛的农机维修救援服务队，开展农机维修保障工作，24小时随时待命。接到求助电话后，我们第一时间赶到作业现场，对发生故障的机械进行抢修，确保麦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确保我们的机器能正常运转。
7: 本台记者董坤燕、杜文栋报道。2026年高考临近，我市正式公布高考考点设置及考试相关安排。目前，全市各项考务筹备工作已全部就绪。全力为广大考生营造平安、有序、温馨的考试环境。市招生考试中心负责人王岩介绍，今年高考时间为6月7号至9号，全市共设4个考区、23个标准化考点，其中谯城区共7个考点，分别是亳州一中、亳州二中、亳州三中、亳州五中、亳州18中、亳州32中、谯城中学。贵阳县共5个考点，分别是贵阳一中、贵阳五中、贵阳中学、贵阳义正高中、贵阳五小。蒙城县共5个考点，分别是蒙城一中、蒙城六中、蒙城二中、蒙城鲲鹏中学正通路校区、蒙城县庄子中学逍遥路校区。利辛县共6个考点，分别是利辛一中、利辛二中、利辛四中、利辛高级中学、利辛十中、利辛中学。市招生考试中心负责人王岩：
23: 近期呢，我们高考的准考证呢即将发放，在此提醒考生，拿到准考证以后呢，要认真的核对准考证信息，认真阅读考场规则，提前规划出行线路。
7: 今年我市所有考点全面启用智能安检设备，安检标准更严，排查范围更广，将全方位严查各类考场违禁物品。招考部门特别提醒，所有手机、蓝牙耳机、智能手环、智能手表等通讯及智能穿戴设备，各类机械手表、电子计时器具一律严禁带入考点考场，即便手机关机、设备断电也不允许携带入场。同时，外语科目入场时间早于普通科目，考生需提前抵达考点，预留充足时间配合智能安检核验，杜绝迟到、违规等情况发生。王岩：
23: 请考生提前备齐身份证、准考证规定的文具用品。我市呢将严肃考风考纪，也希望全体考生严守考试规则，诚信作答。目前呢，我们各个考点设施设备调试、人员培训、后勤保障都基本到位。我们将全力护航高考。
24: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6: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距离2026年中高考越来越近，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中高考文具消费提示， 一、购买时要看闻摸试；二、使用时要安全规范，有备无患；三、维权时要留存凭证。若发现购买到劣质中高考文具，务必保留好购物票证，并及时拨打12345-12315热线进行投诉举报，监管部门将依法处理，维护考生合法权益。
0: 为进一步优化市民就医出行体验，打通群众看病就医最后一公里，亳州公交对106路、111路进行优化调整，并在亳州市肿瘤医院院内新增设公交站台。自6月1号起，优化后的106路、111路可直达亳州市肿瘤医院院内，实现下车即到诊疗区域，市民就医出行更加省时省心。
6: 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 10.6%， 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根据相关管理规定，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负责育儿补贴审核发放的组织实施，原则上每季度至少集中发放一批，上个季度审核通过的申请应当于本季度末前发放到位。
0: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药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6: 秦风玉率队调研科技创新工作，借助外脑智慧激活科创动能。
0: 汪继红赴陕西省开展招商考察，对接洽谈合作事宜，达成一批合作共识。
6: 我市多地强抓秦好忙麦收，多措并举护航三下丰收。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6: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药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吕恒、小瑞，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稳健审慎守正创新，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1: 丁薛祥在云南调研；
0: 韩正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
1: 五月物流业景气指数发布，需求重回扩张区间；
0: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全线通水；
1: 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0: 美国和伊朗再次相互发动军事打击，美总统特朗普否认谈判暂停。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一定要把金融搞好。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争先发力，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烟台某海洋科技有限公司里，新购进的循环水处理和监测设备正为优质水产种苗繁育提供助力。曾经依赖生态资源发展的经营主体常遇融资难题，如今当地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将海洋生态贡献转化为可量化可评估的数字账本。山东农丹公司担保业务部副部长毕欣然：
4: 我们以此生态价值权益作为核心反担保措施，创新设计了这一批质押融资担保方案，并与合作银行达成共识，这是烟台市落地的首笔海洋领域这一批质押贷款。
3: 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业保持快速发展，金融产品日益丰富，服务普惠性日益增强。在河南三门峡灵宝市，中国建设银行三门峡分行与当地政府携手，打造了河南省首个金融副村长基层金融服务试点，汇集各类经营主体1000多户。灵宝市金融服务中心负责人刘平：
5: 我们将持续深化政银合作，不断完善金融副村长队伍管理，针对性开展业务培训，持续提升队伍服务能力，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3: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离不开政策指挥棒。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加4000亿元，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支持范围，支农支小再贷款与再贴现打通使用增加额度，助力普惠金融增量扩面。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下调利率0.25个百分点，引导降低融资成本。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李楠：
6: 中小微民营企业开展固定资产投资，不仅能够更容易获得贷款，还可以按规定享受利息补贴。有民营科创企业在担保征信支持下获得银行授信额度大幅增加，有精密制造公司享受贷款贴息后节约利息成本上百万元。
3: 对外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志，也是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动力。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这段时间，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将跨境金融服务的创新重点放在了提速上。企业签完合同，凭借提单副本就可以申请资金融通，安排汇款。前不久，陕西西安临潼区的某科技企业就通过中国银行临潼区支行办理完成了一笔3000多万美元的汇款融资业务。该公司财务副总经理王超：
7: 效率提升了，也帮我们降低了一个汇率波动的风险， 我们不用再担心汇率变化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成本损失。
3: 今年以来，跨境资本流

0: 以金融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金融力量。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
1: 下一步呢，人民银行将技术稳步扩大金融高水平的开放，赴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推动建设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韧性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1号至2号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薛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11小学和第一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薛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薛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薛祥在文山市第一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薛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临时高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3: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的五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显示，需求重回扩张区间，市场预期保持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中，业务总量指数为50.3%，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东中西部地区均衡回升，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物流业务总量指数分别回升0.4、0.7和0.5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5: 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衔接更趋协调。”

0: 产业物流需求呈现恢复态势，民生领域物流需求企稳，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增长。
1: 企业反映燃料成本、人工等成本上升压力加大，物流企业主营业务成本指数为 52.6%， 环比上升 0.3 个百分点，其中东部地区上升更为明显。
0: 本月主营业务利润指数环比持平，其中大型和中型企业主营业务利润指数有所回落，小型和微型企业主营业务利润指数分别回升 0.2 和 0.1 个百分点。
1: 新订单指数为 50.2%， 环比回升 0.4 个百分点，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回升至扩张区间。刘宇航说，
0: 企业对上半年市场预判呈现积极乐观态势，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 55.9%， 继续处于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环比有所回升。
2: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今天全线通水，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刘春报道。
3: 全长 134.2 公里的平陆运河主要包括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今年5月1日，青年枢纽开启油水调试，5月16日，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完工，5月28日，航道主体工程完工，标志着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运河沿线每个航标都安装了遥测遥控装置和北斗定位系统，24小时为航船护航。
4: 就在6月、7月。全部完成航标的安装，我们沿线航标一共有700多个，包括驻岸标志和交通安全警示标牌，为我们后续的航行提供保驾护航。
3: 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6%，工程团队正加速推进枢纽工程油水调试和航道配套工程建设，对全套设备系统进行全面检测调试，确保所有设备达到通航标准。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全线通水后还有多项关键任务。
5: 我们计划用2个多月的时间完成3个枢纽的油水调试，在8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全体建设者数千台工程机械设备加班加点的进行施工，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6: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日前印发，为未来5年农业农村工作提供施工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7: “15/5”时期是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陈静表示，
8: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呢，把它细化为未来5年农业农村工作具体的任务清单和施工图。另外一个，根据这样的一个措施，它去谋划重点，系统的去谋划我们未来5年的一些具体思路和关键着手。
7: 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要实现1.45万亿斤。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解释，
9: 约束性指标就是必须要完成的。我们产能的提升啊，一个呢，当然呢是高产的品种。现在最主要的实现呢，这个产量呢，我们就是大面积的要提高呢单产，只要呢把那是低产的变成这高产的，当然更有一个手段就是高标准农田建设了。1.45万亿家，让我们人均的粮食的占有量有500公斤嘛，我们的粮食保障程度可以说呢又进一步的提高。
7: 规划部署了“15/5”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7方面重点任务，包括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加快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10: 田间藏万象，岁岁静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在河南省方城县，趁天气晴好，收割机在田间争分夺秒抢收，一座座烘干塔成了丰收的守护者。总台记者李恩浩、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6: 在方城县独墅镇的麦田里，收割机跑得正起劲儿，
1: 种植户丁国恩的地里，刚收下的麦子还带着潮气，直接被运往附近钱庄村的一处粮食收购点。
11: 他说下雨就下雨，你晒不干，他一气热，他都发霉了呗。
1: 收购点前车来车往，丁国恩的三亩小麦顺利卸车过磅结清款项，他长舒了一口气。收粮的石学斌也比往年更早地忙碌了起来，收购点敞开了收湿麦，再统一送到烘干厂，一站式解决存储和晾晒难题。
11: 跟当天收当天都要送烘干厂，
1: 前端抢收快收，中端即收即转，后端的烘干厂成了这场保粮战的主阵地。杨楼镇烘干厂区是方城县50座烘干塔中产能最大的点位之一，小麦一运来，烘干厂负责人王新正就得第一时间测试湿麦水分。眼下这两座烘干塔已经连轴转了十多天，烘干的麦子少说也有大几千吨。王新正计算过，只要开足马力，他的烘干厂基本能兜住周边30万亩小麦的烘干需求。
12: 农户能把粮食交给我们很放心，我们顺顺当当的把他这个粮食保质保量的入库，我们也很开心。
1: 方城县电力部门启动了夏粮烘干专属保电模式。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方城县供电公司总工程师孙小伟说，
13: 我们开通了用电绿色通道，上面指导农民安全用电，降低用电损耗，提升烘干效率，引导用户科学用电，安全烘干，让农民在夏收季节用电无忧。
1: 这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收获季节，然而天气预报显示，新一轮分散性阵雨又在赶来的路上。好在方城县的麦收大头已经落地，抢收、收购、烘干，这场麦收大考的尾声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着。
6: 2026年高考在即，各地各部门推出暖心服务，全力以赴为高考保驾护航。综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高考临近，黑龙江省公安机关针对可能出现的考生证件遗失、交通拥堵等突发状况，细化135分钟快速反应机制，以万全准备保障高考绝对安全。黑龙江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交通秩序管理指导支队大队长樊金峰介绍，高考期间，交管部门将重点做好疏堵保畅工作，打造静音考场。
15: 在考试前，各地提前排查治理测考路线交通隐患，同时加大对考点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整治力度，及时清理违章停放车辆，确保考点周边道路畅通有序。考试期间严查飙车炸街违法行为。
16: 为给广大考生营造良好的出行环境，江苏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连续第24年组织开展爱心送考活动，共50辆巡游出租车和网约车参与志愿服务。连云港一家出租汽车公司车队队长黄仁杰：
17: 如有考生遇到贴有爱心送考标识的车辆，一律免费。我们在每一个送考车辆里边都备有风油精等防暑降温物品，还有备一些文具等考试用品，以防万一。
18: 为全力保障考生饮食安全，江西南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执法人员对辖区考点周边餐饮门店、食品经营商铺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行动，全方位守护考生舌尖上的安全。南昌市新建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城郊分局副局长陈江介绍，
17: 我们要查看商家购进的食材是否履行了进货查验义务，餐饮具消毒是否到位，严查从业人员健康证是否有效，购进的食材是否存在过期变质等问题。
19: 连日来，福建福州对考点校园及居民集中区域周边环境进行重点宣传和整治，执法人员向在建工地施工方详细解读高考期间噪声污染防治要求，要求各单位严格落实静音护考措施。福州市鼓楼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邱松：
20: 我们辖区的工地呢，从晚上7点开始到第二天的7点都是不能施工的，比往年的禁止的施工时间延长了很多，也更好地保障了考生的有一个安静的温书迎考的环境。
2: 教育部昨天发布高考诈骗典型案例，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提高警惕，诚信参加考试，严守法律底线，谨防上当受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教育部梳理的近年来典型高考诈骗案例与谣言，分别是组织作弊、替考携带违禁物品、迷信高考押题、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 案例中提及，2020年高考期间，陈某邀约谢某共谋组织高考考试作弊，联系在读大学生为作弊传递消息，试题答。

0: 案等。谢某等人在酒店房间答题时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民警侯斌提醒，
1: 他们承诺会考试全程指导，却要求先支付费用。高考的安检措施极其严格，电子屏蔽器会屏蔽网络信号，还有无线电探测仪随时发现可疑信号。
0: 随着高考临近，押题卷市场被借机炒作，绝密预测卷满天飞，名师和 AI 齐上阵，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影响自身备考安排。甚至有的不法分子让考生家长点击链接，以预付定金等名义要求付款，付款后被拉黑。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晚到明天，华北中南部、黄淮中北部、江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河北中南部、北京西南部、山东、江苏北部等地的局地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山东南部、江苏北部等地局地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70毫米以上。
3: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江西东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2: 截至今天，今年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班列累计开行突破20000车，货值超90亿元。
3: 第三届世界汉学家大会今天在甘肃省敦煌市开幕。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据多家非洲和台湾岛内媒体披露，赖清德窜访斯威士兰前后向该国加大所谓投资。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赖清德当局通过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相当于让台湾民众每人上交了1000多元新台币，这是充斥贪婪腐败的政治作秀。
5: 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斯威士兰是非洲大陆唯一的所谓台湾邦交国，与台独分裂势力捆绑没有前途，只会错失发展机遇，孤立于国际社会。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和伊朗3号再次相互发动军事打击，美总统特朗普否认谈判暂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号凌晨发布声明，宣布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总部等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发动报复性打击。声明说，当地时间2号深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袭击一艘伊朗相关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因而用导弹打击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敌对势力的船只。美军随后空袭革命卫队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站。作为回应，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第5舰队总部以及美军在某个中东国家的航空基地。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伊朗发动新一轮无人机袭击，试图攻击驻科威特美军，但未能命中预定目标。美国中央司令部防空系统成功击落多架无人机，确保美方人员及装备均未受损。据伊朗方面3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已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批准成立霍尔木斯海峡问题工作组。该工作组将与包括武装部队等其他机构协调，起草有关霍尔木斯海峡的法律制度。科威特3号表示，当天多架伊朗无人机袭击了科威特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造成该建筑严重受损和人员受伤。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伊朗已停止与调解方沟通，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
2: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2号投票支持欧美贸易协议，以避免跨大西洋关税冲突卷土重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6月2号，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以31票赞成、6票反对、3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欧美贸易协议的实施法案。欧洲议会将于6月16号举行全体会议，就该法案进行最终表决，随后由欧盟理事会批准。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说：“期待美国遵守协议。”
8: 我想这。

0: 对于美国而言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我们期待美国遵守协议，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们看到自去年7月27号以来，美国已经至少三次严重违反该协议，我们不希望看到这些。
1: 欧盟与美国于2025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核心内容包括欧盟暂停对所有美国工业品的关税，并对大量进入欧盟市场的美国农食产品建立关税配额制度，以换取美国对大多数欧盟输美商品征收 15% 的关税。分析人士认为，欧盟内部许多人都认为欧美贸易协议不平衡、不平等，尤其是部分自由派和左翼议员持保留和反对态度。
2: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媒体3号披露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概要。新版白皮书继续渲染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并提出加强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建设。
3: 经合组织3号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从2025年的 3.4% 放缓至 2.8%。
2: 美国政府2号正式对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下令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退还关税的裁决提起上诉，结果关系到大约1660亿美元关税收入，已启动的关税退还进程可能受影响。
3: 俄罗斯2号发表声明，禁止5名英国媒体和学界人士入境，理由是散布涉俄虚假信息。俄方称将继续扩充入境黑名单，以回应英国当局的不友好行为。
2: 玻利维亚国防部长和教育部长近日接连辞职。因经济形势恶化和燃料短缺加剧，玻利维亚国内抗议活动持续升级，示威者通过封锁道路等方式阻断食品、燃料等物资运输。
3: 国际足联2号宣布，美加墨世界杯全部48支参赛队已确定总计1248人的球员名单。阿根廷的梅西、葡萄牙的克罗纳尔多和墨西哥门将奥乔亚都将第6次征战世界杯。
2: 意大利研究人员3号发表论文说，有5300年历史的木乃伊冰人奥茨遗骸里的部分微生物可能具有代谢活性。冰人奥茨是1991年在阿尔卑斯山地区发现的一具被冰封的木乃伊，一直保存在零下6摄氏度的环境中，为研究欧洲史前人类提供了重要资料。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赵初南、季衍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4: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5: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6: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广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5: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6: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5: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

0: 22元每月，
1: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提至40元每月，
0: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1: 中国移动。
2: 要租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要租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租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0: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汤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2: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州，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3: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4: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3: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4: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3: 中国电信。
5: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
2: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亳元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6: 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药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7: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8: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9: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2: 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9: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2: 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查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0: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0: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政风行风热线，我是吕恒。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亳州中心支公司。欢迎大家就有关您在平安人寿保险公司办理保险业务、申请保险理赔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以及保单借款、保险服务、领取保险分红等方面的问题进行咨询和投诉。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节目开始，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天做客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向大家介绍的是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亳州中心支公司副总经理王中亚，欢迎王总。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0: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还有客服部经理武云坤、销售部经理程展、理赔部经理葛辉，也同样欢迎各位嘉宾做客政风行风热线的直播间。好，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在平安人寿保险公司办理保险业务、申请保险理赔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以及保单借款、保险服务、领取保险分红等方面的问题，那欢迎您及时的进行投诉和咨询。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70和553271。同样欢迎您锁定调频 FM88.2 综合广播来收听音频直播。你也可以打开微信视频号，点击右上角搜索或添加耀都时空视频号。你也可以打开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就能看到视频直播，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交流互动。那如果您在掌上亳州客户端的爆料板块发布问题呢，我们也会及时的帮您向上线单位进行咨询和反映。来关注耀都时空视频号下方有一位网友留言咨询的问题，他说少儿360投保人去世了，要不要更换投保人？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有请武云坤武经理。
2: 好，这个少儿360这个保险呢，它是之前是平安寿险推出的一款那个养老型、养老返还型的一个保险。如果投保人身故了，投保人的他的作用，第一个哈，在一个是交费的这样一个义务，同时呢，他有掌控这个保单是否继续存在的一个权利。如果投保人他交清了，交清了以后，这个保单可以选择不改投保人。后续办理领取的话，被保人也就是所谓的被保人和生存受益人其实是同一个人，他自己，就是说，可以单独来公司办理领取养老金这样一个业务，但是考虑到后续办理这个业务的方便度，还是就是说一般情况下，比如说这个被保人他想在自己手机上掌控自己的保单，如果他手续齐全是吧，可以申请来公司把这个保单投保人换成自己，然后呢这样的话他自己在手机上就可以掌控自己的保单了，相对更方便一些。如果要是想改的话是没问题的。
0: 这个是有年龄限制吗？比如说这个被保的这个人，
2: 对，被保人这个他一般情况下投保人完成以后，被保人都成年了，成年以后满18周岁，然后呢交清的保单对收入是没有要求，他是可以作为自己的保单的投保人，自己给自己投保。
0: 那如果说要是办理这个变更的话，他需要哪些材料？
2: 手续呢，你看要一般投保人身故了，这死亡证明肯定要有的，还有一个就是投保人去世了，名下的所有的法定继承人，然后呢要有相关的部门出具证明他名下有哪些的法定继承人，一般是已故人士的父母、已故人士的配偶、已故人士的所有的子女，从遗产法的这个法律来说，他都属于第一继承人、这些人呢同时提供身份证，然后呢亲临公司签字确认，然后呢我们还有那个死者和新投保人的关系证明，包括和被保人的关系证明，然后呢我们到公司，然后呢就根据相关的一些业务流程帮他操作变更。
0: 好，不知道这啊，那有请王总来补充说明。
1: 就是这个投保人的变不变呢，都会不影响被保险人享受相应的权益。然后因为如果他的就是投保人的身故受益人，就是他因为正常情况下作为遗产处理，如果作为遗产受益人的话，他们这么多人没有意见的话，就是这个投被保险人就领相应的权益，这个方就不需要办任何手续。如果他的受益人就第一顺序受益人有异议，然后大家去然后协商好，就是受益人协商好，然后确定好以变更给谁就行了。
0: 哦，是这样。行，如果说这位网友您还有疑问的话，也可以继续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啊。他说请问到哪里去变更，我们咨询一下吴经理。
2: 嗯，好。如果要是在亳州本市区桥城区啊，就是天星大厦十楼，天星大厦十楼。如果要是在像我们三个网点，那就是到对应网点的平安寿险的客服中心啊。
0: 嗯，市区的话是杜仲路和魏武
2: 大
0: 道
2: 交叉口，天星大厦十楼。
0: 嗯，天星大厦十楼。
2: 对，
0: 行，这位网友，如果说您还有疑问的话，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现在呢，可以拨打5532370和5532371。好，来关注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我们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天星大厦十楼是吗？对，是天星大厦星。是啊，兴旺的兴啊，是兴旺的兴，
3: 天空的天。
0: 哎，天星大厦十楼。好，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4: 喂，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我听朋友说，平安在招聘高才做销售，签的是劳动合同，还有五险一金，想问一下可是真的？
0: 嗯，招什么？招高材生是吧？还是？
4: 就。咱朋友说的是高才，好像也是销售吧。
0: 哦，行，这是我们有请啊陈展成经理来给这位网友交流一下。
5: 好，非常感谢我们这位嘉宾您的提问哈。那这个想找工作的话，我们方便了解一下您目前是在做什么工作吗？
4: 我现在也是做销售，然后家里干的小生意。
5: 您是像您有销售经验的话，应该是比较了解我们这个销售行业的哈。不管是我们传统的像销售行业，我们做卖房卖车呀，甚至卖药材呀，还是说像我们这个在平安我们做保险销售和代理，其实都是因为客户他有需要，然后咱们的产品呢刚好去满足了他的需要，用我们的专业给客户进行服务。在成交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包括我们后续的信任和服务的口碑，其实应该做销售还是很有成就感的。包括与之对相匹配呢，我们也还会有相对应的和付出是成正比的这样一个个人的收入哈，所以销售行业还是很值得我们各位进行选择的。
4: 那个销售不是一般情况不稳定嘛？然后我看他们说的是劳动合同的不是稳定的吗？
5: 这个是的哈，我们很多人也都会有这种认知。其实我们也可以反过来去想一下，这个稳定的背后往往是有两个方面哈。第一的话呢，如果是稳定，往往它的这个背后是不太符合我们预期收入的这样一个期望值，或者说呢，这个有可能这个稳定的背后它是需要一些比较高的门槛的准入条件的，对不对？比如说一些 IT 行业啊，什么新的这个 AI 行业等等等等。是这样哈。像您朋友说的这样一个高才，包括劳动合同呢，目前平安也是有类似的这样一些试点。平安是从去年开始呢，就已经推出了我们的保险康养顾问的这样一个计划。我们的康养顾问呢，目前是针对四大类人才进行招募，包括我们的星海计划、高才、优才以及专才。这中间我们的星河计划、星海计划呢，目前是在进行探索试点。星海计划也就是您刚刚讲到的哈，但是呢，目前是只在全国的部分城市进行招募，是员工制的保险销售人才，所以不光光是岗位有限制，而且门槛也是比较高的。目前亳州呢，暂时是没有的。但是保险康养顾问，我们其他的三类人才，像高才、专才以及优才呢，亳州是有的，我们已经在亳州全面落地。那这样一个康养顾问，也是依托着平安的整体的综合金融和医疗养老的布局。我们的目标呢，是希望我们的所有的这样一些员工，我们的康养顾问能够成为帮助客户去打造他财富、健康以及 养老的这样一个众多服务价值的一个传递者。那当然了哈，具体您可以符合哪一类人才呢？是需要根据我们人才和求职者的个人画像来去进行匹配的。像您说的这样一个高才的话呢，目前我们的招募对象主要针对的是28到55周岁，在过往的行业既往年收入在32万以上的顶尖人才来进行招募的，而且要求呢学历是要本科及以上，这个跨界来进行招募我们的顶尖人才。啊，那这位朋友，
4: 那刚才可有危险一点呢？
5: 好，我们比较关注稳定这一块哈。那不管是高才还是优才和专才呢，目前因为是代理合同啊，所以公司呢，我不直接为我们的这个高才优才来去购买我们的五险一金。但是呢，我们是对员工是有这样一个团体的商业保险，包括后续也会有我们的一些养老的一些补充，来满足我们员工的一些综合的一些福利和待遇。那很多一些有经验的我们的代理人呢，也会在收入比较稳定，你像这个做销售嘛，相对而言如果你的付出比较多，那可能收入比较高，稳定在过万以后，很多人都会选择以灵活就业的这样一个身份来为自己去购买我们的这个社保。这样的话可能收入比较稳定，自己购买的话呢，也可能会比一些普通单位他这个最低的一个基数交的可能还要划算一些哈。
4: 那个搞台那个收入水平大概是咋样的？
5: 收入的话呢，这个其实平安在收入方面是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整个的一个构成体系的，包括也会有一些这个托举的机制，像培训的一些支持。那我们的收入构成包括我们的新练津贴、启航津贴、护航津贴。现在呢也和像清华大学、包括河工大一些名校进行一些联合的这样一些培养等等，整体在行业是很有竞争力的。那具体的一些内容呢，我们还是建议这位朋友您可以到公司来进行详细的一些了解。
4: 哦，好吧，到那个
5: 天星大厦十楼，对。
4: 好，谢谢啊。
0: 行，好，不客气。您的联系方式导播也记录下来了，到时候我们有请程经理再跟您进行联系。如果说您方便的话，到咱们天星大厦十楼也行，好吧？
4: 好，谢谢。
0: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关注亳州广播电视台抖音号下方有网友留言咨询的问题，有网友问蒙城高铁什么时候开通，什么时候开始划分土地，不知道员工有没有扣，这些问题，如果说不属于今天平安人寿保险公司的话，建议您在8:20之后，也就是节目结束之后，拨打550234，留下您的信息之后呢，我们帮您进行转办。还有一位网友说你们返点应该提高，是保险的返点应该提高吗？寿险这方面，吴经理，
2: 这个返点，因为这个问题我们不了解他要表达的意思啊，因为商业保险不存在。
0: 王总，
1: 平安人寿严禁给予客户投保保险合同以外的任何利益，没有任何返点。
0: 好，还有，请问交通事故机动车全责，今天是寿险的嘉宾做客直播间，这位网友，如果说您有疑问的话，可以问一下这个财险的哈，就是财险，平安财险哈。还有一位网友，这是他说为什么平安不卖特斯拉？平安是保险公司哈，这个您说的这个特斯拉是指一辆电车哈，应该是这是卖车业务。他说这个不会是在咱们 APP 上有这个有商品出售，有没有这个？王总，
1: 平安集团的业务它是金融圈牌照，但是平安人寿它是专注于平安，就是个人寿险这一块，然后其他的业务因为也是跨公司，它不是，我们也不是太专业，
0: 各个分公司这样的，
1: 不是分公司，它是各个独立的，对
0: 啊，
1: 就比如说像属于这个，就国资委下面很多各个行业的专业公司，
0: 行。这位网友如果说还有其他疑问也可以继续留言。好，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喂。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我要问一个事。
0: 你说。
3: 完了一个体检，然后前段时间这个生病，然后在人民医院住了十几天院了，然后他现在出院了，但是他现在身体还不能去保险公司办理赔，就是想问一下，像这种情况的话，就是你怎么申请？
0: 当时有向保险公司报案吗？
3: 有报案，但是他不是现在还在家休养，他
0: 哦，
3: 那可能也去。
0: 行，这位女士，您那边信号可能不太稳定，您可以稍微走动一下，我们请葛辉葛经理来给您进行一个答复。葛经理，
6: 刚才了解到了这个客户现在已经出院了哈，出院的话，他如果现在行动不便的话，是可以在线上申请的啊，我们这个线上渠道也是开通了很多年哈，如果这个客户有手机的话，可以登录自己的那个平安监管家，我们平安的客户里都可以登录用自己的手机号登录监管家，然后查询到自己的保单，然后那个有个保单服务模块，然后点开之后呢，有个理赔模块。然后你可以把输入你的这个身份信息、保单号，然后姓名，然后进去之后呢，然后把你这个当时住院的那个出院记录，还有发票，还有清单，然后这些报销资料，然后上传。上传的话，这样公司系统的话就可以在线上审核。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不用说去公司直接线下办理了，这样还是挺方便的啊。一般情况下，针对这种普通的那种小病小意外的话，平安的这个理赔审核速度还是挺快的哈，因为我们都知道平安有个闪赔服务，也是很多年都是很比较领先了哈，就是说从您申请到这个公司出具结论然后30分钟之内啊，如果您的银行卡没问题的话，到账的话也是很快的，有可能说就是您这个刚申请一会儿就可能就是说就收到这个银行的到账短信了啊。
0: 嗯，
3: 他这个情况的话，因为他住院时间很挺长的，花费还挺高，就是查账信用申请的话可能通过呢。
6: 这个通过不通过的话，要看你，首先要看你的这个保险，保险条款哈，就是说你买的什么险种，然后看你这个因为什么原因住院，然后这个的话要具体情况，因为现在是线上，然后这些信息的话我们不方便在线上直接交流客户的病情，所以说还是说你可以先申请，如果你想提前了解一下这个结论的话，也可以打我们这个理赔的这个专线啊。
0: 嗯，
3: 好，行，谢谢啊。
0: 理赔专线是多少？
6: 理赔专线的话是5127073
0: 啊，咱们博州的。
6: 哎，对对
0: 啊，5127073。
6: 对对对，是的。
0: 啊、那您这样，这位女士，您的联系方式啊，导播也记录下来了。待会儿下线之后，我们请葛辉葛经理再跟您单独联系，因为确实涉及到您亲戚的这个个人信息，有些隐私，好吧？
3: 好好，
0: 到时候你们再单独沟通，有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来关注有一位网友在药毒时空视频号下方留言，他说可有对普通职工健康险推荐的吗？就是推荐普通职工的健康险，我们咨询一下线上嘉宾，有请程展程经理。
5: 好，这位朋友，您想为职工购买健康险的话，我们推测您是不是这个比如说我们企业的负责人或者是什么情况。具体的话呢，其实平安人寿对于我们的个人的寿险是有一些业务的，包括如果您想购买团体险呢，我们也可以介绍这个对应的子公司一些服务人员与您进行联络，所以具体根据您的需求，我们还是建议这位嘉宾呢，您可以到公司或者是联系您有熟悉的一些服务人员进行专业的咨询和办理。
0: 嗯，他说的这个普通职工健康险是不是咱们之前说的像职工单独购买的意外险呢？
5: 因为目前公司接触比较多的这样一些业务，有可能就是他的一些像一些意外呀、医疗方面的一些需求。
0: 就是对工伤的一个补充嘛。
5: 对对对。
0: 行，不知道这位网友您说的是不是这一类的保险，您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现在拨打5501234啊，参与到节目当中和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好的，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航拍热线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节目之外，如果大家还有其他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进行反映。明天正风航拍热线迎来的商业单位呢是博州市商务局，也欢迎大家就商务局管理方面的问题进行咨询和反映。也希望您在明天早上7:40继续关注正风航拍热线。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2: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吕恒。
4: 大家好，我是孟阳。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0: 三下正当时，侨城在行动。
3: 眼下侨城区的小麦陆续进入集中收割期，想要丰产更丰收，减少机收损耗是关键。6月1号，侨城区农业农村局把赛场直接搬进麦田，开展小麦机收减损技能大比武，让农技手们田间比拼，切磋技艺，用精细作业守住粮食丰收。随着一声令下，一台台联合收割机有序驶入金黄的麦田，匀速推进精准收割。参赛农技手们全神贯注，精心把控收割速度、割茬高度、清选脱粒等每一个细节。这场田间比武不仅展现了高超技艺，也让不少农技手发现了自身操作中的改进空间。参赛农技手朱洋洋：
5: 作为年轻人一个技术，参加这样的比赛也是进行我的一个锻炼，以后的收割工程一定能按照这个标准来做。
3: 参赛农技手张启龙：
6: 我开20多年的这个农机了，都按照这个标准，反正基本上不撒籽，不掉籽少掉籽，咱农民都管多大的粮食。
3: 俗话说，减损就是增收，小麦机收是粮食归仓的最后一环，操作不规范，速度把控不当，极易造成麦粒洒落、遗漏，看似不起眼的损耗累积起来就是巨大的粮食浪费。侨城区农机服务中心的苏明年介绍，降低机收损失率等于变相增产增收。侨城区农机服务中心主任科员苏明年：
7: 侨城区举办2026年小麦机收减损技能比赛，其目的是以赛代训，以赛代技，从而提升农技手的作业水平，减少小麦的损失率，从而使小麦颗粒归仓，保证侨城区粮食丰收。
4: 小麦收割以后，不少农户已经开始准备下玉米播种。今年咱侨城正式试点推广转基因玉米，全区一共示范种6万亩。侨城区农技推广中心主任李运超：
8: 转基因玉米抗虫耐除草剂，我们侨城区今年示范推广面积6万亩。
4: 据了解，转基因玉米可以减少农药使用，降低生产成本，增产效果显著，是推动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举措。对于这个转基因玉米，不少种植大户都十分看好，计划麦收后抢抓农时，积极引种试种。种植大户田慎森：
9: 转基因品种呢，对抗自然条件能力强，抗病性好，收麦之后呢，我们会积极的去种植这个转基因玉米品种。
4: 今年侨城区将6万亩任务分解到乡镇，落实到地块，通过示范引领、大户带动、技术护航模式，稳步推进产业化种植，助力粮食产能提升。侨城区农业农村局二级主任科员吴真杰：
10: 我们将组织技术人员以发放明白水的形式，在关键农事开展田间指导，行政可复制的两种加粮法、加粮机的配套系统模式，带动玉米单产提升与农户收益稳定。
3: 现在气温节节攀升，田间的白术也迎来了生长关键期，长势好坏直接关系到后期的收成。前阶段又是连阴天又是晴天的，很多农户都发愁自家白术莫名其妙就出问题了。大家也别慌，这些都是换季天气诱发的常见田间问题。接下来我们就请出专业技术人员给农户们细细讲讲白术。

0: 高发病害的防控要点，帮大家轻松解决种植难题。近期多地迎来持续阴雨天气，伴随气温不断攀升，这种气候条件对白竹生长十分不利。不少种植户发现自家田里的白竹陆续出现枯萎、叶片病变等问题。亳州市天河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技术经理徐飞：
1: 一种都是这种高温高湿，然后容易出现有这种腐烂的情况，在下边会长毛，然后整块是枯萎的。那么另外一种情况的话，就是咱们这个白竹的田野病。再就是五月底六月初的时候，白天温度达30度以上的时候，如果能遇到连一天突然间一高温，田野病爆发的非常快。这个叶子上长黑点，然后杆子上长黑点。
0: 对于大面积种植的农户来说，大雨过后田间泥泞，人工下地喷药不仅费时费力，还容易耽误最佳防治时机。针对这种情况，大家可以选择无人机飞防作业，高效省时。徐飞：
1: 喷药的目的主要是防止咱们这个就是病原菌的扩散啊。推荐大家用药的话，你可以用这个就是说北美甲环唑加这个比唑迷因酯，然后再加上这个奎林酮啊，同时你也可以加上一些就是叶面肥调节剂一起混用，让咱们的作物你生长的更健壮，来抵御这个田野病的发生。
0: 田间一旦发现染病植株，千万不能放任不管，简单的处理就能有效遏制病害扩散。徐飞：
1: 拔出来过之后，在这个拔腰这个地方丢失一些精甲铬镁磷酸的杀菌颗粒剂，防止这个病菌往两面扩散。
0: 最后，徐飞也提醒广大种植户，白竹病害高发归根结底和田间积水湿度过大息息相关，日常田间管理中，大家一定要提前疏通田间的排水沟渠，保证雨后积水能够快速排出。
2: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4: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3: 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4: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5: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6: 守护绿水青山，共建绿色亳州。6月2号上午，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2026年亳州环保世界行暨65环境日集中宣传活动在市政公园正式启幕。丰富多彩的启动仪式与线下互动体验，让环保理念走进市民身边，融入日常生活。
7: 3、2、1，启动！
6: 启动仪式上，工作人员宣读2026年亳州环保世界行活动方案，随后举行环保世界行启动授旗仪式。环保情景剧《道法自然，绿润亳州》，生态环境志愿服务短视频展播，环保主题访谈，环保大合唱，让中国更美丽等节目轮番上演，用文艺形式传递生态环保理念。
8: 待会儿我们抽到这个卡片，如果有对应的投放那个桶里，然后这个是其他垃圾，这个是可回收垃圾，然后红色的是有害垃圾，绿色的是厨余垃圾。
6: 活动现场，不少单位搭设了专题展台与科普展板，面向来往市民普及环保常识。市水利局3级调研员任娟：
9: 我们喝不完的水应该把它带回去带回家，然后把它喝完，这个水只有利用了才是不浪费。
6: 一旁的学生环保创意展区亮点满满，一件件精美手工作品展现青少年的环保巧思。亳州学院附属学校教师夏楠楠：
10: 鸡蛋托、废弃的纸壳这些东西，然后做成环保创意作品，让学生从小树立保护环境人人有责的意识。
6: 亳州学院附属学校学生刘田宇：
11: 我们要争做环保小卫士，从身边小事做起，爱护环境，保护环境，自觉养成绿色出行、节约用水用电、垃圾分类的好习惯。
6: 亲眼见证亳州生态环境逐年向好，到场市民有感而发。市民张颖：
12: 环境搞得越来越好，路面越来越干净，能感受到这个变化。
6: 市民薛宇：
13: 节约水电，绿色出行，用自身行动参与环保，一起守护咱们亳州的好环境。
6: 市民丁潘潘：
14: 自觉践行简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与工作方式，从点滴小事做起，用实际行动助力美丽中国建设。
6: 据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本次六五环境市系列活动是我市凝聚全民环保共识的重要抓手，让生态文明理念更加深入人心。市生态环境局三级高级主管邓小文：
15: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加快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绿色转型，解决好群众家门口的环境问题，不断提升智慧监管水平，服务企业绿色高质量发展。
16: 猜个谜语。
17: 好啊。
16: 有一个东西，雪山上有，河流里有，大海里有，水龙头里有，我们身体里也有，这是什么？
17: 太简单了，水呗。
16: 我说的是微塑料。
18: 微塑料是指直径小于五毫米的塑料微粒，每年人类社会产生大约三亿吨塑料垃圾，它们难以降解，却可以逐渐破碎进入生物循环。研究表明，全球83%的自来水中检出微塑料，至少50%的人类体内有微塑料，这可能带来长期性的健康问题。
16: 咱们再算个数学题，
17: 来啊，
16: 说每天使用两个塑料袋，一年共使用多少塑料袋？
17: 两个。
16: 你不懂数学呀、啊、
17: 你不懂环保。为了不让我们每顿都吃掺了塑料的食物和含有塑料的水，塑料袋咱能不用就不用了吧。
18: 塑料污染危害大，一次性塑料制品能不用就不用。
0: 近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员做客正丰杭丰热线直播间，现场回应大家关注的公积金贷款、公积金缴存、提取等方面的问题。节目直播过程中，一位网友咨询，听说缴纳物业费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怎么申请，需要什么材料？市政务服务中心公积金窗口首席代表李光辉回答说，
19: 今年四月份出台的新政策就是支持缴存物业费提取住房公积金，顺便本人提供身份证、一类银行卡和不动产权证或者是网上本案证明及这个物业费的这个票据，配偶申请时也需要提供这个婚姻证明。这个每套住房你每年只能提一次，就是针对就是2026年以来的公积金这个缴的这个物业费可以提取。有多套住房了呢？总金额一年不超5000块钱啊。这个线上线下都支持，线上通过万事通平台公积金专区，线下通过区政务服务中心还有这个市政务服务中心及我们各银行验证网点都能办理。
0: 节目现场还有一位市民拨打电话咨询自己在农村老家建房能否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李光辉回答说，
19: 可以的。这个老家是在农村，要需要这个农村建房呢，我们需要你提供以下材料，就是首先是农村这个规划许可证、工程预算报告、农村这一地建房审批文件还有农村这一地批准文件等这种四个文件，提相关的这个资料过以后带上身份证，还有一类银行卡到我们这个政务服务中心线下办理，线上也能办理，到万事通、俺们政务服务网都能办理。
0: 有听众咨询提取公积金需要什么条件，李光辉回复说，职工符合以下几种情形之一的可以申请公积金提取。李光辉：
19: 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二是偿还这个购房这个住房贷款本息的； 三是本人及配偶在本市无房且依法这个租赁住房的，就是租房提取；四是缴纳契税和公共违约基金；五是离退休；六是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的；七是暂装电梯；八是支付物业费；九是死亡或者是被相关死亡的；第十是患有重大疾病的等，就这种这么情形可以给予提取。
20: 喜欢和你一起看日升月落，喜欢紧紧依偎在你的怀里。
21: 你愿意嫁给我吗？
20: 我愿意。
22: 可是我爸妈说结婚要住洋房、开新车、彩礼够数、酒席够好。
21: 这样要彩礼，婚姻能幸福吗？幸福是奋斗出来的。抵制天价彩礼，回归爱情本真。
6: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2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放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你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厅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0: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乔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3: 再会。
24: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0点整，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4: 在奇迷药树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5: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4: 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6: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7: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药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8: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药都新闻联播。
9: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药都新闻联播。
10: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以下是这期药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11: 秦凤玉率队调研科技创新工作，借助外脑智慧激活科创动能；
10: 汪继红赴陕西省开展招商考察，对接洽谈合作事宜，达成一批合作共识；
11: 我市多地抢抓晴好天气忙麦收，多措并举护航三下丰收。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为认真落实省政府研究亳州市中医药及大健康产业发展工作专题会议要求，6月2号，市委书记秦凤玉率队深入科研机构和部分高校，实地调研科技创新工作，并邀请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2级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黄成刚，海军军医大学药学院教授张磊，沈阳药科大学中药学院院长李宁，海军军医大学药学院博士后陈祥慧等专家学者参加，借助外脑智慧激活科创动能，赋能亳州世界中医药之都、养生之都建设。科创平台是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秦凤玉来到亳州职业技术学院3院1中心、国家中药材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微普检测技术公司、 详细了解平台运行、业务开展、市场运营等情况。他强调，要强化科创平台资源整合，提升科研设施利用效率和技术服务质效，为中医药及大健康产业标准化、规范化发展提供坚实支撑。成果转化是科技创新的最后一公里，在亳州学院中药学院实验中心、亳州高新科创医药产业技术研究院，秦凤玉走进研发实验室小室和中室车间，仔细查看设备运行与工艺研发流程。他强调，要充分发挥科创平台策源、孵化、服务作用，精准对接中医药及大健康产业发展需求，聚焦创新药、大健康产品、合成生物等研发方向，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加强核心技术攻关，推动更多科创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进入大市场。当日下午，秦凤玉主持召开专题座谈会，认真听取专家学者、高校代表等发言。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围绕构建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培育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要坚持产业出题、科技答题，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建强用好科创平台，提高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水平。要持续优化创新生态，健全多元投入机制，强化要素保障供给，加强科技人才队伍建设，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市领导钟志峰、陈诚、严文昭、王林，市委秘书长雅浩海参加。
10: 本台消息，5月30号至6月1号，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赴陕西省西安市、咸阳市开展招商考察，对接洽谈合作事宜，达成一批合作共识。在咸阳市礼泉县袁家村，汪继红详细考察关中印象小吃街特色民宿开发经营等情况，与袁家村村委会主任王创战、旅游开发公司总经理刘宁等座谈交流。汪继红表示，袁家村乡村旅游发展和运营模式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希望进一步深化对接，开展务实合作，助力亳州文旅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来到西安子牙学宫，汪继红与企业联合创始人何创飞围绕深化文旅融合、中医药及大健康产业领域合作进一步深入交流。何创飞表示，将抓紧深入考察论证，推动洽谈事项尽快落地。陕西百界微米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主要从事电容器研发生产的科创型企业。汪继红在听取董事长蔡永安介绍后表示，希望企业积极在亳投资布局，亳州将精心做好服务工作，努力让企业放心投资、安心经营。西安每一天便利超市连锁有限公司是西北地区规模领先的综合零售企业，门店总数超2300家。汪继红在与企业董事长张培燕座谈交流中说，亳州正在打造区域消费中心城市，希望在特色产品生产、销售、供应链、物流等领域深度合作。张培燕表示，将进一步深化沟通，推动合作事项尽快落地，助力亳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西安锦上添花文旅集团有限公司，汪继红与公司总经理汤浩座谈交流时表示，亳州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国优秀旅游城市，文化底蕴深厚，文旅资源丰富，期待双方在亳州共同打造具有标杆意义的项目。汤浩表示，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深入考察论证，促进合作意向落地，共同推动亳州文旅产业繁荣发展。副市长王林、郭阳县、蒙城县、乔城区及市直有关部门、有关市属企业负责同志参加相关活动。
11: 本台消息，6月5日是世界环境日。6月2号上午，我市举行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的2026年亳州环保世纪行暨65环境日主题活动。活动由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主办，市人大常委会城建环资工委、市生态环境局承办，市委常委、副市长钟志峰致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戴丽向记者代表授旗，现场宣读了2026年亳州环保世纪行活动方案，举行了授旗仪式、环保文艺演出，现场还设置了生态环保集中宣传区、 学生环保创意与科技小发明区、绿色体验互动区等，通过多样形式增强市民的环保意识。亳州学院附属学校教师夏楠楠，
12: 鸡蛋托、废弃的纸壳这些东西，然后做成环保创意作品，让学生从小树立保护环境人人有责的意识。
11: 市民薛宇，
13: 节约水电，绿色出行，用自身行动参与环保，一起守护咱们亳州的好环境。
11: 市民丁凡凡，
14: 自觉践行简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与工作方式，从点滴小事做起，用实际行动助力美丽中国建设。
11: 市水利局三级调研员任娟，
15: 我们喝不完的水应该把它带回去，带回家，然后把它喝完，这个水只有利用了才是不浪费。
11: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关键之年。我市将以本次六五环境日活动为契机，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加快推动产业、能源、运输结构优化调整，大力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倡导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高水平生态环境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让绿色成为亳州发展最鲜明的底色。市生态环境局三级高级主管邓晓文，
16: 加快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绿色转型，解决好群众家门口的环境问题，不断提升智慧监管水平，服务企业绿色高质量发展。
17: 聚焦三夏，
10: 眼下三夏麦收进入攻坚冲刺阶段，天气阴晴不定，给粮食归仓带来不小挑战。面对地块零散、庄台作物稠密、收割困难等问题，立新亳州高新区依靠农机升级、田间管理创新双向攻坚，镇村干部下沉地头调配机具，打通收割堵点。与此同时，郭阳县小麦大面积开镰，当地农业部门组建农机抢修队伍，开通24小时报修热线，全天候检修故障农机。三地多措并举，抢抓晴好天气，全速推进抢收抢种，力保夏粮颗粒归仓，夏种不误农时。在立新县西潘楼镇张楼村的田间地头，机器轰鸣，农机穿梭，一派热火朝天的抢收景象。不同于传统零散作业模式，本次抢收采用机械化组队作业方式，收割、打捆、清运、犁田无缝衔接，当日农事当日清零，彻底解决了地块零散、作业滞后的难题。现代化大型农机的投入使用，更是为高效抢收装上了加速器。农机手曹生明，
18: 他好，他就是马力大，干活效率好，他粮仓也大，油箱也大，不要说一天要加2排油，这个一天加一次就够用的了。现在一天一夜，人歇机子不歇，400亩地左右。
10: 技术赋能提效率，模式创新破难题，为适配村内复杂地块情况，保障抢收进度，张楼村创新推行联合组队作业机制，整合收割机、打捆机协同进场，配套作业形成闭环耕作流程。同时，村里提前对接农机手、打捆企业，签订作业合同，明确作业标准，彻底扭转了以往被动找农机的困境，实现机子找村的主动作业格局。张楼村党支部书记李娜，
19: 我们这个庄跟庄之间还是比较密集的，地块呢可能就是比较分散一点，为了确保这个顺利的进场，我们让那个一块联合机和这一个打捆企业顺利的一个进行成组的进行进驻我们村，在这边联合机收过以后，这边打捆机及时进行作业，当天给它清理出去，确保当天犁田，当天打捆，当天运输出去到堆场。
10: 全程统筹协调的背后是基层干部的坚守与担当，村干部全员下沉一线，全力协调农机调度，化解作业堵点，以精细化统筹保障抢收工作有序推进，高效作业闭环筑牢夏粮丰收防线。在亳州高新区19里镇马寨村的麦田里，收割机穿梭作业高效收割，金黄的麦穗脱粒入仓，田间一派丰收繁忙景象。村民赵永胜，
20: 今年种3亩麦，1亩地亩产，1100斤左右，现在就是接着这些 政府的体力提供的那个粉碎机这些给你粉碎不过夜啊，这些都是竣工以后都直接装吧装玉米了。
10: 为了全力做好三下生产工作，十九里镇马寨村采取网格化包保责任制，督促网格力量下沉，服务下沉，全天候宣传，接杆进烧知识，确保辖区内灵活点。马寨村老党员孟庆友：
0: 进烧有很多好处，尤其是进烧能保护环境，其次进烧秸秆换田是最好的肥料，能够肥田壮苗。
10: 马寨村党委书记邱宇：
21: 协调收割机，叫收割机到我们村里面进行帮助群众进行收麦，确保我们收的这个每一亩麦收获之后秸秆不过夜。
10: 今年午收期间，十九里镇细化划分51个田间责任网格，实现地块农户包保全覆盖，同时调配收割机、旋耕机等农机40余台，强抓有利天气，错开降雨时段，全力推进全镇5600余亩小麦抢收和下种工作高效开展。博州高新区十九里镇综合行政执法队负责人杨天红：
22: 我们为了保证这个进烧工作的效果，定下了一个工作规则，确保秸秆不过夜、不出地，随收、随旋、随种，为下种工作做好坚实基础。
10: 据了解，博州高新区小麦种植面积达3.8万亩，为扎实做好三下生产和秸秆进烧工作，全区抽调精干力量，组建督查帮扶专班，深入各村田间一线开展督导检查、精准帮扶，通过村村通广播、微信群等线上线下渠道广泛宣传，压紧压实各级责任，全力打赢三下生产和秸秆进烧攻坚战，保障夏粮颗粒归仓，农事有序推进。博州高新区生态环境保护中心企办主任刘涛：
23: 发现问题，现场整改，我通过督查、帮扶双轮驱动，确保进烧全员覆盖，不留隐患，不留死角。
10: 一大早，在过阳县崔海洋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农机抢修服务队队长崔乾隆接到收割机报修电话，拿上维修工具，10分钟内就赶到附近大高村的麦田里，对一台出现故障的机械进行检查。不一会儿，便在收割机的一条传送链条发现了松动问题，维修人员迅速排除了故障，很快暂停的收割机又运转起来。
24: 这个链子定期得检查检查，每割完一块地得看上面会缺油，你要不打了黄油的话，它能裸链，到时候咱输煤影响输煤效率。
10: 贵阳县马甸集镇大高村种粮大户崔清鹤：
25: 机械抢修小分队非常好，我们一个电话就能到田间地头帮助我们维修机器，不耽误小米的收割的进程。
10: 今年贵阳县小麦种植总面积186.1万亩，计划投入各类下收机械2.1万台套。农时不等人，为应对农机满负荷运转可能出现的故障，保障农机作业效率，当地在全县范围内设立了多个农机维修服务点，并与农机合作社成立农机应急抢修服务队，构建起30分钟响应的农机应急服务网络，及时为故障农机把脉问诊，全力保障三下生产，确保小麦颗粒归仓。崔乾隆：
24: 下周期间，我们合作社组建20多名技术精湛的农机维修救援服务队，开展农机维修保障工作，24小时随时待命。接到求助电话后，我们第一时间赶到作业现场，对发生故障的机械进行抢修，确保麦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确保我们的机器能正常运转。
11: 本台记者董坤燕、杜文栋报道。2026年高考临近，我市正式公布高考考点设置及考试相关安排。目前，全市各项考务筹备工作已全部就绪，全力为广大考生营造平安、有序、温馨的考试环境。市招生考试中心负责人王岩介绍，今年高考时间为6月7号至9号，全市共设4个考区、23个标准化考点，其中谯城区共7个考点，分别是亳州一中、亳州二中、亳州三中、亳州五中、亳州18中、亳州32中、谯城中学。贵阳县共5个考点，分别是贵阳一中、贵阳五中、贵阳中学、贵阳义正高中、贵阳五小。蒙城县共5个考点，分别是蒙城一中、蒙城六中、蒙城二中、蒙城鲲鹏中学正通路校区、蒙城县庄子中学逍遥路校区。利辛县共6个考点，分别是利辛一中、
1: 立新二中、立新四中、立新高级中学、立新十中、立新中学，是招生考试中心负责人王岩。
2: 近期呢，我们高考的准考证呢即将发放，在此提醒考生，拿到准考证以后呢，要认真的核对准考证信息，认真阅读考场规则，提前规划出行线路。
1: 今年我市所有考点全面启用智能安检设备，安检标准更严，排查范围更广，将全方位严查各类考场违禁物品。招考部门特别提醒，所有手机、蓝牙耳机、智能手环、智能手表等通讯及智能穿戴设备，各类机械手表、电子计时器具一律严禁带入考点考场，即便手机关机、设备断电，也不允许携带入场。同时，外语科目入场时间早于普通科目，考生需提前抵达考点，预留充足时间配合智能安检核验，杜绝迟到、违规等情况发生。王岩，
2: 请考生提前备齐身份证、准考证规定的文具用品。我市呢将严肃考风考纪，也希望全体考生严守考试规则，诚信作答。目前呢，我们各个考点设施设备调试、人员培训、后勤保障都基本到位。我们将全力护航高考。
9: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10: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距离2026年中高考越来越近，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中高考文具消费提示，一、购买时要看文摸试；二、使用时要安全规范，有备无患；三、维权时要留存凭证。若发现购买到劣质中高考文具，务必保留好购物票证，并及时拨打12345-12315热线进行投诉举报，监管部门将依法处理，维护考生合法权益。
1: 为进一步优化市民就医出行体验，打通群众看病就医最后一公里，亳州公交对106路、111路进行优化调整，并在亳州市肿瘤医院院内新增设公交站台。自6月1号起，优化后的106路、111路可直达亳州市肿瘤医院院内，实现下车即到诊疗区域，市民就医出行更加省时省心。
10: 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根据相关管理规定，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负责育儿补贴审核发放的组织实施，原则上每季度至少集中发放一批，上个季度审核通过的申请应当于本季度末前发放到位。
1: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10: 钱丰玉率队调研科技创新工作，借助外脑智慧激活科创动能。
1: 汪继红赴陕西省开展招商考察，对接洽谈合作事宜，达成一批合作共识。
10: 我市多地强抓勤好忙麦收，多措并举护航三下丰收。
1: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10: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吕恒、小瑞，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2分钟。
1: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0: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是明智之选。
2: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花云平一说这事儿，哎呀，叫我如何面对女子啊？我说什么呀？是我带人到他家去抓他，可是我现在还向他再求婚，您能愿意吗？可是周景龙说了，你要是把他不说好了，哎，说不好那就有罪，我不管你有什么办法，你们两个必须得拜堂成亲。花云平万般无奈呀，硬着头皮去见女子陈清秋。陈清秋啊，在后边由郑翠萍、铁金定陪他唠嗑呢。花云平过来了，两个女子一看花云平来了，都躲出去了啊！你们唠，你们唠啊！妹妹，我们呢，待会儿再唠。他们找借口走了。花云平看了看陈清秋，陈清秋小脸儿一汪水似的，哼，啊，姑娘，我真对不起你，不是我有意的。我是真心和你啊，我说的话全是真的。可是没想到，他们就要抓你去。我想说，我收下你了，但是阮英说的，临阵收妻是犯死罪，所以说我就没敢说。清秋啊，这回我对你是绝对无有二心了，咱们两个你看还得和从前说话这一样啊，啊，我不会变心的，谁信你的话呀？你不变心带人到我府去抓我，我为了你，我哥都死在我的手内，我为了你，我你乃同胞，手足之情我都不念了，你这么狠心去抓我，你以后还能对我好吗？好，好，一定好。青秋啊，以前是我错，我给你赔礼道歉还不行吗？再说了，我这次来呀是奉了状元之命啊，你要是不答应和我成亲，可是啊，咱们我就是有死罪了。成亲 是啊，状元说了，你得答应和我成亲，那才能饶恕我无罪。如果说你不答应，我的罪可就大了。如果说我有好歹请求我，那你以后你还能另嫁别人吗？青丘，不管怎么说，以前是我之错，但是我要好好的补报你。我答应你，我说话算数。哎呀，花云平啊，就说好听的，我啥好听说啥。陈青丘是万般无奈呀，但是我答应你，我答应你是答应你，我不能和你成亲，因为我哥尸骨未寒，我怎能脱去孝衫与你拜堂啊？青丘啊，人死了死了，死了就拉倒。可是状元说咱们不拜堂，他也不能把我饶啊。青丘啊，你看就答应了吧。陈青丘是左思右想，既然婚事都定了，再说了，陈青丘特别喜欢花云平，因此他才答应我答应你。哎呀，花云平。

我说老七呀，你得换上一身大红服，哎，就这回事吧。给他装束一番，花云平穿的是狮子皮红，胸前带着大红花。那边呢，由郑翠萍打扮了陈清秋，脱去孝衫，换上了红装，然后盖上了蒙头服，有丫鬟搀扶着，这边有小童子搀扶一对新人，勾奔礼堂。就在礼堂里边呢，有八仙桌子，桌上摆着什么秤杆儿。有一张弓，有头发、花生，还有枣、栗子，这些东西啊，可都讲究啊。说这张弓啊，是讲的啥呢？哎，夫妻呀、就好比说这张弓，哎，永远不分离，就是硬，哎，就他们两个就在一起。说头发，那是头发，就是白头到老。又有爱好啊，是好的谐音，说爱好，哎，他们两个一生恩爱，早生丽子，有花生是管啥的，花着生，那时也没有计划生育呀、哎，随便生，你生一个丫头，生个小子，生个小生丫头，哎，就那么花着生，两个人由小童和丫鬟。扶到了天的桌前，有主婚人一声高喊：“一拜天地，二拜高堂。”高堂没有啊，夫妻对拜，送入新房，就把两个人送到新房之中。花云平回来和这些人呐饮酒，这些人都高兴呵，个个都是兴高采烈。给这花云平敬酒，这个说贤弟喝喝酒啊！今天是你大喜日，千载难逢啊！人间四大喜事嘛，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久旱逢甘露，他乡遇故知啊！人生四大皆喜，这个也说，哎呀，发哥哥，来，我敬你一杯，谁呀？软硬啊！花云平是来者不拒，左一杯右一杯，喝到天大黑了，快到定更了。周顺说：“别喝了，老七呀、赶紧入洞房吧。”啊，好，哎，政委，那我就入洞房去了。花云平喝多了，晃晃悠悠，离了歪斜，就跟我们新房来了。当他来到新房，推门进来一看。陈清秋在床上坐着呢，蒙头服子还蒙着呢，他得亲自去给揭开。到近前，就把盖头给揭开了。哎呀，灯下观美人这一看，陈清秋本来长得好看，这在灯下一看，真是如花似玉，犹如仙女临凡呐。但是。花云平仔细一看，怎么，青秋，你怎么哭了啊？咱们可是新婚大喜日啊，你哭什么呀？我想我的哥哥，可是我的哥哥一死，我心里不好受。哎，还不好受？你和我拜堂成亲，难道说你不高兴吗？啊？我高兴，难得我陈清秋嫁给你这样一个将军，真是我一生的福分。我能不高兴吗？高兴就好，高兴你就别哭了啊！我告诉你，你哥死，我还那句话，他是罪有应得。他死啊，他不死，哪有咱们今天的洞房花烛夜之事啊？啊！哎呀，我告诉你，陈清秋，可以说咱们两家，你想想，论地位，论门第，哪都不行。

唯独我就喜欢你这个姑娘了，喜欢青丘你了。啊，陈青丘一听什么？你说的意思，咱们两家门不当户不对，我陈青丘，我们家不配你家呗？嗯，也可以这么讲。花云平啊，今天喝多了，有点啊自高自大。怎么，我说这话你不爱听吗？你陈青丘嫁给我啊，可以说你是找不着的，你打灯笼你都找不着。哎呀，陈青丘一听这话可真不是滋味啊，唰站起来了。花云平，你说这话什么意思？我找不着你，这意思以后你对我也能好吗？既然你说这话，以后你对我能好哪儿去吧？你说，能好哪儿去？你想咋地吧？你想怎么样？我想怎么样？就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你不爱听，你又能怎样啊？你现在和我已经是木已成舟，生米煮成熟饭了。陈青丘，你是我的人了。难道说你还想有二心吗？难道说你还想怎么样？我是你的人。我说花云平啊，你弄明白了，我陈青丘也不是好惹的。就现在你对我这个样，我陈青丘我还真是不伺候你了呢，我走。哎呀，陈青丘，你走，你到哪里去？我爱到哪里到哪里。我告诉你，你到哪里，你都是我的媳妇，都是我们花家的人。哼，我就不信的事儿，我说走就走，把这衣服啊脱去了，迈步往出走。这时节呀，外边厢有听窗根的，谁呀？唐铁牛啊。唐铁牛他们正吃酒，见花云平回新房了，他一想，嗯，小两口今天说悄悄话，我得去听听。哎，我听不能自己去呀、啊、他琢磨来琢磨去，和谁去呢？见到了金棍。哎，金棍你过来。哎呀，三哥，你找我有什么事啊？什么事儿？咱们两个今天想不想看看热闹啊？看热闹？什么热闹？哎，今天老七花烛夜，你想不想听窗根？三哥呀，哪有大白哥听窗根之礼呀？三哥，这些别人笑话我可不去。哎，你不去？结婚三天没大小，这个你不懂吗？啊，咱们去听听。金棍一想，听就听，反正我是小的。好，我随你去看看。金棍随着唐铁牛就来到了新房外边，哎，蹲那块儿了，听声呢。可是啊，听来听去，哎，里面打起来了。就见这个陈青丘迈步要往外走，唐铁牛一看可不好，不能要走啊，急忙把门挡住。哎哎，弟妹，你上哪儿去呀、啊？陈青丘一看，哎呀，这不是那个唐矬子吗？啊，三哥，你胆子躲开，我要走。哎呀，弟妹呀，有什么事你和我说，你们的话我都听见了。弟妹呀，你新婚大喜之日，这可不能说走就走啊，也不能打仗，打仗是一生可是不顺溜啊。三哥，刚才你也都听见了，你看那花云平说的话，他说什么话？陈青丘啊，又掉眼泪了。三哥，我能和他过吗？这以后我怎么在他面前，我不得低三下四啊？这种过日子我能过吗？我过不了。哎，弟妹呀，他是喝酒，酒后无德，你别在乎他这，以后他会对你好。

在都这样事儿的，以后能好哪儿去呀、啊？他就倚仗他啊，官宦人家，我们是平民百姓之家，我们和他们攀比不上啊。他这样对待我，我受不了，我必须走。唐铁牛一想，我在这里咋呼咋呼的，挡这也不弄事儿，大白哥呀！哎呀，我说弟妹呀，你已经不能走。哎，老七，快过来，把青丘劝回去。花云平在那个门里边倒背手，哎，他要走，谁能挡得住啊？走就走吧，捆绑不是夫妻。对呀，三哥，你听他说的话，好，姓花的。既然你说出这番话，咱们各走各的路。你走你的独木桥，我走我的阳关路，告辞。姑娘，抖身形上房，嗖嗖嗖，走了。唐铁牛在外边就喊上了：“哎呀，快来人呐！”小金棍扯脖子喊：“你们都听着，快来人呐！哎，洞房里打起来了！”前边将有人听见，是个个呼噜呼噜都跑后边，怎么回事？怎么回事？阮英第一个说：“哎，七哥，怎么回事啊？”唐铁牛把经过一说：“哎，我说三哥呀，你怎么知道的？哎，我听，不刚想说听船根儿，但是没好意思说呀。经过说的，嘿，我和三哥听船根儿的。”阮英一听，三哥呀，你呀，作为一个大歪哥，怎么能？哎，对，你要不听窗根儿，可能是咱们谁也不知道。所以，他和花云平、石长青等人呢，在这里正说之时，可就在此时，嗖，一道人影从西边过来，而且人影到那边，又探出脑袋往外一看。这脑袋刚露出来，哎呀，阮英一看，好啊，竟然有贼人夜探状元府。花云平一想，不对，看来这贼人一定是和陈清秋有关呐，必须得追。花云平、石长青、阮英几人，嗖嗖嗖嗖嗖嗖，因为他们脚程快呀，是追向前边那个人。见前面的人呢，脚程也不慢，东拐西拐，直接勾奔正南而去。阮英这脚步快，一边追一边喊：“站住！什么人？”就见这人三晃两晃，就晃到了城南南关里。就见有一所大殿的房，把门开开，进去了，咕咚咕隆咕隆咕隆。把门插上了，插上了门，这人跑里边去了。这时节，阮英到门前，止住脚步，定睛一看，哎呦，就见这个店房门前有几个大字：“千里大车店”。哦。千里大车店，我听说这个名，谁说的？哦，想起来了，原来是他老人家。哎，心中想到叔父啊，没别的，你这店里住贼人呐，咱可又要公事公办了。梆梆梆梆，开门，里边有人吗？时间不大，脚步声踏踏踏踏踏来到门前。吱扭出去挡进屋，咣当咣当，吱扭门开了。一个家人啊，几位，你们要住店吗？我们不住店。阮英急忙说：“我们是找人的。我来问您，这可是雷鸣雷老侠客的店房，不错，正是。好，我们到里边找他老人家有事。”说着话，阮英直接到里边就走。家人说：“哎，你慢着慢着，我去给你通报一声。”不必通报了，人着急呀。家人急忙带上几人，直接勾奔雷鸣的房间。雷鸣啊，

0: 屋那坐着呢，喝茶呢。家人急忙先进来了，哈、啊，哎呀，老东家呀，外边有几个年轻人要找你有事儿。哦，什么人？老人家，是我。老电东雷鸣抬头一看，见门前站着三人，头一个阮英，老人家，正是我念一念，这位是花云平，小李广，花荣之子，这位是石长青，谷尚早，石青之子，都是水泊梁山的后代英雄。老人家，实不相瞒，今天我来到此处，并非是拜访。因为我拜访得带东西，今天我是来抓人的。哦，手捻着胡须，阮英，你抓什么人？阮英把经过一说，这人就跑到你们这个店来了，所以说我要抓这个贼人。雷鸣一听，哎呀，这个人谁呀？跑我这店房来了，难道说是他？来人呐！啊，是老东家，什么事儿？去到后边看看你们的少爷回来没有，让他见我。是，家人急忙到后边去找他们的少爷。这时啊，这少爷早到后边了，到后边见到账房先生，快！你把这衣服给我脱下来，我穿。咱们下回再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4: 我愿意做一个岁月的神偷。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前往家的方向。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汩汩落地的哭闹，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是青年据理力争的倔强。泪水浸润了我的衣衫，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是婴儿深夜发热的惊慌，是少年天马行空的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偷。当春光依旧，夏日弥留，当秋色绚烂，冬雪消融，我时刻准备着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3: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5: 大家好，我是评

0: 成熟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阮英追贼来到了千里大车店，见到了雷鸣、雷震宇。雷鸣一听，这贼跑我这店来了，就命家人到后边去把你的少爷找来。这个贼呀，还真是他家的贼。谁呀？正是雷鸣的儿子，叫雷霆。雷霆啊，见后边有人追赶，他急忙跑回来，把门就插上了，然后跑到了账房，见到账房先生，账房先生在那里算账呢。哎，扒着算盘子，用笔写字。哎，快快快快快，把你那个衣服给我推来。啊，少爷，你干什么呀？你快点，你什么都别说，快快！账房先生也不知道咋回事啊。那好吧，你等着。他就把自己衣服脱下来，再看雷霆把自己衣服扒下来扔一边，就把账房先生的衣服穿上了，把他那小青帽头戴上。哎，你的救贼来！因为账房先生近视眼镜也摘下来了。他戴上来，往那一坐，手拿笔算盘子在旁边放着，就像一个账房先生一样。但是啊，他在这里装模作样。可就在此时节，家人来了，到里边，哎，一看这账房先生在床上躺着呢。哎，我说老李呀，你不算账，你在这干躺着干什么呀？啊？看见公子没有？公子那不在那儿呢吗？账房先生楼里这一指话，家人一看，哎呀，少爷，你在这干什么呢？哎，我再问你，咱们家有没有人来呀？没人来呀。家人呐，没对他说实话，没人来。是吗？你找我干啥呀？你爹找你。好嘞，我去。就见着雷霆啊，把这帽子摘下，把这个账房先生的衣服啪脱下了，把自己的衣服又穿上，头前带路，直接勾奔爹爹的房中，来到了雷鸣的房内，上前见礼。啊，老爹爹，你找孩儿有啥事？孩儿与你有礼了。小冤家，你看看这都谁啊？雷鸣这才转向回头一看，哎呀，在旁边坐着3位。哎呀，认识啊！当时吓得脸就变色了。爹，您是什么意思？我来问您，你到状元府去干什么了？啊？我到状元府，我去行刺去了。行刺啊？你行刺是谁主使你？爹，这个孩儿可不能说呀。小冤家，是谁给你的胆量啊？现在你不做好事，你不走正道，你今天不说实话，我告诉你，我一定要打死你。说着话，老人家起来

0: 你说不说？爹，儿不能说实话。啪！你说不说实话？儿绝对不能说。啪！又来个大嘴巴，左右开弓。小冤家，你不说实话，你是不是不说实话？我来问你，为什么到状元府行刺？
1: 爹，我这是，我们这都是朋友之间的事，我是绝对不能说呀。爹，你打死我，我也不能说呀。
0: 小冤家呀，你拿朋友当你爹，你拿你爹都不当你爹吗？是不是啊？这么多年我白养你一个白眼狼啊，你娘。在你3岁时死了，我为了你，我都没有续弦呢。我恐怕娶后妈给你呀，受气待你不好。为此事，我十把尿把你拉扯成人，长大的翅膀硬了，是不是啊？啊！你就这样对你老爹我吗？你不听我话，每天你出去和那些狐朋狗友。做的一些不法之事，你就敢去行刺状元？你真是活腻歪了！你做这事啊，那是祸灭九族。看来我祖上没德，乃被缺德了，养你这一个不孝之子。小冤家，我今天我一定好好的教训教训你。老人家说完。站起身形，从旁边就拿过来一根藤条。我今天我不打飞你，我誓不罢休。软硬，花云平、石双雄站起来。啊，老人家，老人家，千万千万的冷静，冷静，老人家，不要动怒，万一失手把他打坏，可怎么办？打坏他，我打残他，我养他一个废物。越是免得他在外边给我惹是生非强啊！老人家，他既然这样不说，一定他有难言之隐。老人家，咱慢慢劝，稍安勿躁。雷鸣，坐下。好，既然如此。我今天把他交给状元老爷去处置。这雷霆啊，知道他爹的脾气，打他时，哎，你别动坑，你也别跑，你也别犟嘴。如要不然呢，那老人家气就更大了。所以说，雷霆啊，他爹越打他，腰板跪得越直，哎，跪得越直溜，就像那日本武士道的精神啊，舔胸往那一跪。爹，你打吧，你出气吧，你打死孩儿，孩儿我也无怨言。他爹一看这个样子，这是气的须发结账。来人，给他给我绑上。旁边厢有家人呢，不敢违谬老人家的命令。就过来了，哎呀，哎，少爷，我们就得，就给你绑上，你受点委屈，啪啪啪，给绑上了。雷鸣亲自押着儿子到状元府去见状元。阮英啊，很赞佩这个老人处事行为。哎呀，老人家呀，不用绑上，不绑上能行吗？这个冤家现在是翅膀硬了，不绑他他就跑。到哪里找他呀？就这样把他绑到了状元府，见到了阮英。老人家呀，到那里给跪下了，跪倒在周景龙面前。雷鸣跪下了，雷霆在旁边也跪下了。状元大人，小人小老儿雷鸣拜见状元大人，我来请罪来了。哦。阮英此时到旁边，把经过一说。哦，老人家，快快免礼，椅旁落座，大家看座。有人急忙搬过椅子，老人家坐下了。谢状元。因为周顺得知

0: 家把他儿子押到他的状元府，就看着雷霆在下边跪着，那也不能动横的啊。下跪之人，你叫什么名字？我叫雷霆。我来问你，你因何到我们状元府行刺啊？你想行刺何人？我想行刺状元。啊，行刺状元，他与你有仇吗？没有。与你有恨吗？没有。那你为啥杀他呀？我为啥杀他？我就看不好他，我就想杀他。你看不好他，杀他，这不是理由。你是受人指使吗？受谁指使？无可奉告。周兴龙怎么问他也是不说。我告诉你，你不是状元吗？说实在的，我今天就要杀你。但是你命大，我没杀得了，因为我武功没学好。你愿意杀就杀，愿意剐就剐，你别问了，我死不足惜。他这番话，老头现腾就站起来了。好你个逆子啊，你不说，好好，你不说，那么咱们俩谁是爹？你是我爹吧？我今天我也不活了啊。就是老头从旁边一人手那唰把刀抽扬过来，唰担在脖子上要自刎。这下雷霆可傻眼了。啊，爹爹，你可别死啊，爹爹，你别死，我说呀。好，你冤家，你说我就不死，你不说我就死。周景龙一看雷霆要说了，来呀，把他绑绳去掉，给他找把椅子坐下，再给他倒杯水。绑绳去掉，雷霆啊站起身形，把胳膊活动活动。哎呀，多谢状元老爷啊，坐下了又喝了一口水。爹啊，你用死来逼我，我就得说呀，我这不说也不行啊。哎，状元老爷是这么回事儿，你想问啥吧？我来问你，是谁主使你到我们状元府来行刺？我再问你，皇上丢了珍珠冠在什么地方？是谁偷去了？你知不知道？啊，这些呀，这些啊，我告诉你，我知道。那你说。雷霆说，这个九龙珍珠关就在我们哥们手，我们的哥们儿啊。我怎么说呢，我得从头说啊，我从头说。哎呀，就是因为你得罪了太师，武状元得罪太师了，太师手下有我们这一伙人，这伙人呢其中有一位叫钻天燕子，那天晚上他进皇宫了，就把九龙珍珠冠给倒出来了，然后写上阮英的名字。说实在的，我们那里的可都是武功高强、杀法骁勇的好哥们儿，兔崽子还是个好哥们儿。他爹把眼珠一瞪，啊，那是不是好哥们儿？那是我的朋友。阮英一摆手，那意思叫他说，可是我呀，我是个摇旗呐喊的，我什么都不会，我什么功都没有力呀。哎呀，这不是吗？是这么回事儿。离东京城200多里地有一个藏军山，藏军山有一个大寨主叫金翅大鹏盖世英。盖世英啊，他手下有副寨主，有一个叫鸡鸣五谷韩方，小蜜蜂叫韩亮，还有一个山梨子叫刘丽，铁刺猬叫刘强，都是他的手下的偏副寨主。这不嘛，我们这些人呐，我的朋友把这九龙珍珠冠偷出来之后，在太师府就想了，听说有人去窥探太师府， 这些人一想这里不安全呐，我们就转移。在转移之前，人家都立功了，就转移到长君山去了。可是我没有功劳啊，他们就和我说了：“嘿，我说雷霆啊，你没功劳，你小子什么都不是。你要是能立功，你到长君山给你一把金交椅坐多好啊！”所以说我这一想啊，我就想立功。我说我立什么功啊？他说了，说今天晚上你赶紧到状元府去把那状元的脑袋摘来，别人脑袋也行，你就算有功了。我们把你带到藏军山，到那时在山上一待，招兵买马，聚草屯粮，以后咱们太师要得势了，你也能封了一官半职啊。哎呀，状元老爷呀，我也是官迷心窍啊，我就没想别的，我就这么的，我就答应了，所以说我就来了。可是我来了，我正在那里窥探，我准备往前去，就被你们发现了，这不你们就追赶我，所以说我就跑回家了。到家呢，你们的人随后也就到了。哦，我来问你，藏军山都有什么人？藏军山那里边的事情你都知道吗？状元老爷，我知道一些，但是不完全知道啊。书中暗表，藏军山那可不是一般的地方啊。藏军山方圆有150里地，而且外跨还有山，外边有小山，是三面环水。后来呀，那一面那山也都挖成了沟，现在是四面都是水。那还不说，离他们藏军山周边有一个叫莽荡山，这莽荡山呐也有贼人，他们都是互相联手的。藏军山那可不是一般的山呐，状元老爷，这些人到藏军山那你们就抓不着了。藏军山特别是有飞云桥，山上有18条山路，有真有假，有生有死，有消亡埋伏，翻板煤坑，那都是想去上山势比登天呢。到山上你不死也得重伤，别说上山，就飞云桥你都过不去。飞云桥有864块木板，这64块木板呢，每一块木板都有消亡，一步走错就能掉进桥下，葬身于鱼腹之中。所以呀，他们走之前，这些人呢和我说的，让我一起和他们一起去。这不吗？我这不是没立着功，我也去不上了。小兔崽你还进去？哎呀爹，我不去了。啊，阮江周景龙一听，看来众贼寇逃跑到藏军山了，想抓他那可得向皇上请示了。阮英说，雷霆，你这些话都真的吗？哎呀，都真的，在这里我不说真话，我爹不得抹脖子吗？我就得说真话了。那你想不想立功赎罪呀？兔崽子，快说！爹，我看在您老人家的面上，那我就立功赎罪呗。要不然您老人家就不答应我。兔崽子，你立功赎罪，你得亲自到藏军山，到那里探听九龙珍珠关让他们放到哪里，再探听他们的山路怎么走啊，飞云桥怎么过，把这些事情探听明白，再绘画一张图，到那时你要交到状元老爷的手内，小冤家你就算蒋公折罪了。你能去吗？阮英周景龙啊 正有此意呢，都看着雷霆。哎，众位，那我去恐怕……阮英说：“你去害怕他们发现你？”对呀，那你想他们发现你没有？我大概可能，他们没发现我吧。这就好，如果说没发现你到我们状元府，你就赶奔藏金山前去卧底。三天后你送信下山，我们就攻打藏金山。那好吧。哎呀，雷霆一琢磨，不去也不行了，现在已经逼到这份上了，去吧。那好，我去，我一定探听明白，回来给你们送信。雷霆走了，咱先不说，这位老英雄雷鸣也回去了。众家英雄这回呀，心里呀总算有底了。人家说这回可不是三天的时间了，因为这九龙珍珠关已经到了藏云山，咱们明天得见皇上，得延期时间。众家一商量，好吧，到了第二天，阮英、周九龙到八宝金殿见皇上。万岁！皇上一看，哦，阮英，九龙珍珠关可曾找到？哎呀，万岁，九龙珍珠关找是没找到，但是知道在什么地方。哦，在什么地方？现在已被贼人带到了藏金山。嗯，皇上一听，藏金山，藏金山什么地方？哎呀，万岁，藏金山就在离咱们这东京250里地。哦，皇上啊也明白，那到藏金山找宝，那可不是说一天两天能找到的。嗯，阮英就把他知道的向皇上说了。皇上一听，好吧，既然如此，给你一个月期限，你到藏君山捉贼寻宝。臣遵旨，而且皇上命陈景龙作为将军啊，作为将军之职，赶奔藏君山。皇上这旨意一下，众家弟兄这才准备好到藏君山捉贼。走一回，下回再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思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接下来走入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追踪，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比较关心的关于高考相关方面的话题哈。有一位市民咨询说呢，孩子做了胸部手术，体内有钢板，高考进入考点的时候过金属探测门时需要办理哪些证明才能正常的参加考试呢？来关注一下市教育局给出的回复。如果说有类似这位考生这样情况的这个学生啊，可以前往本地医疗机构开具相关的证明，比如说您到医院里面开具您做手术的相关证明，然后呢比如说有胸片的话呢，拍个 CT 能够看到里边有胸片，然后呢再到所属的招生考试部门完成审核。比如说你是桥城区，那你就到桥城区教育局，高新区就到高新区教育分局，然后在三线的话就到所属的这个招生考试部门就可以了到教育部门的这个考试的这个部门去他们会进行审核，审核之后你就会给你一个有效证件，你拿着这个有效证件就可以参加高考通过考点的案件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市民反映说，公立学校强制学生天天穿校服合理吗？来关注一下市教育局给出的回复。校服的购买穿着全程是遵循自愿的原则，按照相关的政策要求，校服购买是由学生和家长自主选择的，学校严禁以任何形式强制变相强制学生购买和穿着校服。有市民咨询说，亳州市第一小学没有校内食堂，孩子不能在校就餐，家长接送难，想问一下这该怎么解决。来关注一下市教育局给出的回复。亳州一小的建校之初呢，没有规划建设食堂，为了解决学生的就餐难题，教育部门已经和隔壁31中沟通协调，开放31中的初中食堂供一小的学生就餐。目前呢，已经有数百名亳州一小的学生呢是在31中的食堂就餐的。如果家长没有时间接送，那孩子在学校就餐有这样的需求的话，可以直接上学校提出申请。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比较关心的关于公积金缴存提取相关方面的问题哈。有位市民就说，听说缴纳物业费用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如何申请，需要哪些材料？来关注一下公积金那边给出的回复。今年4月出台的新政呢，是支持缴纳物业费提取住房公积金，针对2026年以来缴纳物业费可以提取，本人呢需要提供身份证和一类的银行卡、不动产权证或者是网上的备案证明、物业费的票据。那配偶申请的时候呢，需要提供婚姻证明，每套住房每年只能提取一次，有多套住房的总金额一年是不超过5000元。线上线下呢都支持提取，线上呢通过皖视通平台公积金专区，线下呢可以到市区政务服务中心各银行的延伸网点都能办理。有位市民咨询说呢，在农村老家建房能否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来关注一下市行政服务中心公积金窗口的工作人员给出的回复。在农村老家需要建房的话，是可以提取公积金的，需要提供农村规划许可证、工程预算报告、农村宅基地建房的审批文件、农村宅基地的批准文件，加上身份证、一类银行卡，到政务服务中心线下办理，线上可以通过皖视通也能申请。

0: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公交集团相关方面的问题哈。有市民咨询亳州公交卡的办理方式和优惠政策都有哪些，来关注亳州公交集团给出的回复。亳州学生的公交卡统一享受乘车五折的优惠，办理条件是根据年龄划分的，比如说未满18周岁的学生只需要携带本人的身份证前往市区两大行政服务中心的公交业务窗口就可以直接办理了，年满18周岁的学生除了本人的身份证以外还需要携带有效学生证件方可办理学生卡，并正常享受五折的乘车优惠。那乘坐亳州的公交有哪些专属的优惠政策呢？像肢体一级、二级以及视力一级、二级的残疾人可享受公交免费乘车的政策，符合条件的市民可以前往行政服务中心的窗口办理公交爱心卡，刷卡免费乘车，也可以直接使用第三代社保卡享受免费乘车的福利，出行也更加的便捷。市民反映遇到堵车的时候咨询能否下车，但公交车司机的态度很差，来关注一下亳州公交集团给出的回复。公司呢将针对性的加强全线驾驶员的日常服务培训和常态化的管理教育，规范驾驶员的服务言行，提升整体的公交服务质量。同时呢也提醒广大的市民，若后续再次遇到公交车司机服务态度差、服务不规范等问题，可以拨打热线电话96166反馈，公司核实之后将依规对涉事驾驶员进行严肃处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同步直播，大家呢也同时也可以观看节目来反映您的问题。
1: 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

关于自己宅基地审批事宜打过热线，事后工作人员说需要走流程，请问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批好可以建房？来关注一下利辛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给出的回复。反映人是今年的三月提出的书面申请建房，经过村镇审核同意，四月份的时候报利辛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利辛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及时将反映人的用地申请列入了利辛县2026年第七批次的增减挂钩村庄建设用地农转用的批次啊，目前这个公告已经出台并张贴到镇村组，后期公示没有异议之后，等县政府下达农用这个农转用的审批批复，建房者呢就可以根据这个批复正常的来进行建设房屋。预计大概是在八月份，农转用批复可以下达啊，届时建房者呢可以依法按照程序申请建房，请群众耐心等待。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有一个群众就说呢，自己家里面在五年前建设了一个机井房，然后的话是占用了他自己的地，因为一直在外打工，近期回来才发现，为何不提前说？请问这个有补助吗？我们来关注一下贵阳县农业农村局给出的回复，经过核实，该机井房是2015年新增1000亿斤粮食生产能力建设项目的建设井房，按照要求，该项目是民生工程，建设井房占用耕地，没有相关的赔偿标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宋先生，他说他自己是居住在城西养老院的五保户，5月5号至12号在贵阳县人民医院住院的时候呢，身份证被压在医院了，至今没有给自己。来关注一下卫生健康委给出的回复。反映人宋先生呢是城西养老院居住的五保人员，由城西养老院统一安排以及提供相关的服务。宋先生呢是在5月5号的时候因为身体的原因到医院里面住院，由养老院安排车辆送往并办理住院手续，办好住院手续的话，养老院的工作人员以及派车的司机安排好相关事宜就回单位工作，身份证交由医院这个保存，以便办理出院的时候使用。患者12号出院的时候呢，由养老院安排车辆接走，医院为其办理出院手续，五保户患者住院期间的结算报销按照五保户的相关政策予以报销，报销之后的差额没有能全额报销的部分是由医院对接民政部门兜底。五保户患者出院之后，办公室的人员办理好出院的患者以及养老院人员即可领走五保户人员的身份证，但患者和养老院的人员因有其他事情耽搁，没有及时领取，该身份证一直是在这个诊室的办公室予以保存，不存在扣押身份证的情况。如果说五保户人员有自理能力或者是其他近亲属可以陪同，能够自行办理比如说相关的入出院手续，可不提交身份证自行办理相关的手续就可以了。目前来讲呢，已经和这个城西养老院还有这个医院办公室协调联系，城西养老院安排人员到医院为该五保户领取身份证。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有一位乔先生反映的问题。他说呢，去年他们反映他们村里面的群众这个建房的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进展。他们家建设的房屋比较大，请问这审批是符合条件的吗？来关注一下立德镇给出的回复。立德镇人民政府答复哈，立德镇的工作人员也是组织了城管执法、国土所的工作人员开展联合现场的核查。经过调查呢，当事人的所建的院墙确实超出了规定220平方米，超出147平方米。立德镇呢，拟向其下达限期整改通知书，因为当事人目前在外地，已通知其返回后当面下达。下一步，立德镇将持续跟进监督，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我们来关注一下药都之空下方网友的留言。有你幸福留言说，农村高标准农田里面的机井坏了，没有人修该怎么办？您是家住在哪里？您可以到村委会那边去反映，如果反映没有结果的话，一般这个是属于农业农村局。您可以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550-1234，我们呢向你们当地的农业农村部门来进行反映一下，查看一下是哪方面损坏了，是电没有通啊，还是这个淤堵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如果说您需要我们帮您反映的话呢，您可以打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我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和您说的这个农田的机井的位置所属的地方，我们帮您转办。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季女士反映的问题。她说呢，以前在计生办工作，目前想要咨询一个问题，就是社保补缴的问题。桥城区人社局要原始的工资证明，十八里镇政府说找不到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十八里镇政府给出的回复。经过核查呢，今年的3月份，包括来电人在内的4名群众到镇政府反映，其2003年前后曾在十八里镇政府的计生办工作，为了补缴社保，要求镇政府协助调查当年发放劳动报酬的相关证明。4月份的时候呢，镇财政所的工作人员根据其需求，对原有档案的资料进行了查找，没有找到相关的佐证资料。后来镇政府也是这个财政所的工作人员主动配合，打开保存档案的资料室，供该群众3名代表自行查找。因为年代久远，资料数量较多，代表们也没有能够找到相应的所属资料。由于时间跨度比较长，当年保存资料的条件有限，加之工作人员更替，这个包括资料室多次搬迁等原因，这里面目前没有找到来电人所需要的证明材料。因此呢，也建议反映人呢可以联系曾在同一时期共事的同事或者是领导，多途道的收局，这个比如说可以采取不同的渠道来收集信息和线索，镇政府将会积极的配合，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我们来关注一下马先生反映的问题。他说呢，自己是一名残疾人，在乘坐城乡公交车的时候呢，司机直接驳回，不让使用残疾人证。来关注一下桥城公交给出的回复。根据相关的规定哈，目前来讲，7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现役军人、军人遗属，包括退役军人的优待证、伤残军人、因公致残的人民警察、盲人、2级以上肢体残疾人、献血荣誉证、身高在1米3以下的儿童及地方指导性的免费的免票优惠政策，均可以享受免费乘车的政策。因为反映人持的是3级的这个肢体残疾，是不在这个公交的免费免票的乘坐范围之内的。好，我们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1: 喂，你好。
0: 请问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我想反映一个问题，就是在那个村镇通水泥路年久需要维修的事儿，好多路段有的都破损了。但是应该要正常的，你像咱的城市道路就是开裂了什么的，断裂了，不要用那个沥青灌一下吗？在村镇通公路都没有人灌，没有人问。
0: 您说的是入村的道路呢，还是就是镇村的主要这个道路？
1: 入村的、镇村的，这不都是省里边就统一这个村镇通委？当时是前些年村镇通委托的那个路吗？都一样。
0: 好。
1: 您以前也反映过。
0: 反映过，有进行去看一看补修吗？
1: 没有。
0: 您是家住在哪里？
1: 古城镇。
0: 您主要是反映的哪一段路呢？
1: 我们村庄周围都是这样的吧。
0: 就是村庄周围的这个像应该是乡道县乡道是吧？
1: 对。
0: 然后他
1: 河楼村赵小庄，赵小村
0: 啊，您村庄周围的主要的道路，那边是有这个是那个道路是有是哪边的，或者是乡道或者是县道从那边过了吗？有没有国省道从那边过啊？
1: 国省道
0: 没
1: 有
0: 是吧？啊、
1: 嗯，有县道，有县道。
0: 哦，好，行。像一般情况下，像这种情况，
1: 不管是乡道吧、村道吧，这个日久需要维修啊。它断裂了、开裂了，你不维修，那不损坏的就很快吗？
0: 一般情况下，像这种情况，就是每年度主管部门对于这个道路、县乡道、国省道的话，它都会有维修，然后那个养护这样的一个要求的。你比如说像，
1: 但是实际上没人问，没人养护啊。对，应该是年年都应该去维
0: 对，
1: 修养护的。
0: 是因为一般情况下，像农村的公路的养护维修，它每年都是要有的。你发现了一
1: 哎，我
0: 些。
1: 想着这个政府应该拨的有专项资金吧。
0: 这个的话，像如果说是农村公路的养护的这费用的话，它是有专项的一个费用的。但
1: 对，
0: 一
1: 那
0: 般，
1: 养
0: 您
1: 这个
0: 说。
1: 费用花在哪去了？你都没，但是路到了后没人养护。
0: 当然，它这个养护的话，可能不针对，不只是说是你们村庄那一块儿，可能整体的咱们亳州市三县一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资金。当然你都会有。可能你那边是，比如说是谯城吧，估计那边的话是要需要向这个交通部门来去看一下能不能拨款。它一般情况下它有一个流程，你像是你说的村的道路，主要是一般情况下哈，向村里面去申请，那个向乡镇的交管站，然后再到县区的这个交通运输局公路服务中心。像一般的村内的乡道的话，一般是走1市1亿的这个财政奖
1: 不
0: 补。
1: 是，这个以前我反映过，好像说是镇里边负责是养护这个村道，但是镇里边也不管这事啊。
0: 这里面，按照要求来讲的话，像
1: 他
0: 您
1: 说
0: 讲
1: 好像
0: 的，
1: 说是资金紧张，你不能因为资金紧张，这个道路该维修就不维修了呀。
0: 一般情况下就是要上报到这个镇里面。镇里面的话，其实它对于这个道路的这个维修的养护的话，它每年都要及时发现有没有一些道路的病害。如果说出现这样的情况，按照正常来讲的话，你是要进行及时的修补的，不然的话也会存在一些隐患。像就一般情况下，每年它都要进行一个年度的养护的计划。就是您这个情况，比如说反映之后，别包括乡镇里面的工作人员，也要第一时间到现场先去看一看，看一看这个道路的破损情况。然后的话，他们再就是进行上报，上报的话是由县区交通部门来去看，到现场也去看一看，看能不能列入这个养护工程。然后呢，再这个申请这个资金，然后再施工安排修补。如果说是小面积的零星的破损呢，可以走日常的这个养护；大面积的破损的话，需要整段的重修。所以，像您这样的情况，我们下线之后的话，要帮您来反映一下。您是说的你们村庄周围几条路都存在这种情况吗？好，行，刚才您也应该跟导播说了，您是家住在哪里了，对吧？好。
1: 我以前导播应该能查到这个记录，我以前反映过几次了。
0: 好，行，
1: 希望咱政府部门能介入推进一下这个事儿。
0: 好，如果说像比如上讲的，今年这个资金或者是上报没有资金的话，那明年是不是有呢？是不是？不能一直说这个出现了公路的这样破损的情况，然后不进行维修也不能一直拖着，对不对？好，看能不能尽快把这个破损的这个路段列入这个养护的工程安排施工是吧？好，那行，我们先。
1: 那也就是你就灌一下那个沥青的事儿，很简单，
0: 好，
1: 就是断裂的地方灌一下沥青，那但
0: 对，
1: 是一直没人问。
0: 可能怎么讲呢？它这个出现这个公路损坏的话，它还是要专业的人员到现场去看一看，看怎么样。

0: 那个维修比较合适。如果说是简单的维修的话，那比较快一点。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维修还是要彻底。如果说不彻底的话，有可能你这一次申请了这个资金，小补了一下，然后就比如说维修的不是很规范的话，它过不了多长时间。如果说是主要的这个公路的话，它可能过往的这个道路的车辆还是比较多的。尤其像大型车辆的话，对于公路的这个破损这个伤害程度还是比较大的。所以维修的话还是要在专业人员的这个施工和这个相关专业人员的这个验收之下达到标准才能交付。也避免出现一而再再而三你小补了以后一直反反复复出现这种情况。当然因为它是道路嘛，它也是这个破损就很正常。因为毕竟就是有过往车辆经过，它肯定破损存在的一定程度的，但是发现问题还是要及时的去解决，对吧？
1: 对对对，如果说你小的裂缝你不灌那个沥青的话，年久时间长了，又遇到这个阴雨，就是雨季来了，过往的车辆多了，那不越来越路对路的破坏越严重吗？
0: 好，行，我们帮您来进行转办，好吧？
1: 谢谢
0: 好，再见，哎，
1: 谢谢。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耀都施工下方网友的留言。有位网友新子就说，他是古城镇及东头，挨着京九铁路直南直北的一条路几十年了，自己嫁到这里有20多年了，一个村庄一条水泥路都没有。像村吞道路的话，一般情况下就是村通往村里面的主要道路是基本情况下现在已经实现了村村通道路，然后这个都通硬化路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应该都通了啊。您说的这一个是不是你们村里面的主要的一个道路？因为村庄一般情况下四面都会有道路，像过村庄的道路基本上如果说是主要道路都已经修建了。所以你要是反映您这个问题的话，您可以拨打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我们工作人员会记录您的信息，然后您可以详细反映一下，然后的话再看一看您这个道路到底是属于什么样的道路，能不能列入这个修建的这个道路规划。有你幸福说，沙土镇阎楼行政村大兴村集村，然后没有电了，井也坏了，村里也叫群众都一一签字了都没有修。您说的这个是机井吗？机井损坏了吗？还是你们村里面整体停电了？村里面整体停电的话，就是第一时间要拨打这个供电公司的这个维修电话，让他们的人员先现场去看一看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井坏了是因为您留言的话，我不知道您说的是可耕地里面的井坏了是没有通电，就是电通不了井坏了，还是你们村里面就是没有电了？如果说村里没有电了，建议您拨打供电公司的急救报修电话，他们人员会很快到现场。如果说是村里面的这个机井没有通电，您跟我们联系，拨打550-1234，然后我们转办到这个农业农村局，看一看是不是线路哪些有问题，再有请专业的这个工作人员进行维修。我们栏目组的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如果说有你幸福，你说的是农田里的机井不通电了是吧？那这个我们可以反映给农业农村局，由农业农村局安排供电的或者是这个专业人员到现场去看一看到底是哪里损坏了。是因为这个设备的问题还是什么问题，然后可以进行一个维修啊。像一般情况下已经群众都签字了，应该都是就是在走流程了。 走流程的话。

0: 但也可以打电话打550-1234，我们帮您向主管部门来问一问，你们那边的这个签字之后的材料有没有递交啊？有没有这个申请呢？申请维修呢？大概什么时候能够维修好？啊，如果说需要你的话，需要的话您就打电话啊，然后留言，看不到您的更多的个人信息。嗯，然后打电话的话，我们可以有请工作人员及时跟您联系，再及时的然后了解问题。像您的两位留言，一个是路的问题，一个是机井没有通电的问题，我们也可以帮您转办。但是有可能后续的办理情况需要您继续关注。如果说过一段时间，因为我们办理的时限是10个工作日，大概15天。如果说15天之后您那边还没有消息，或者是没有更改，您可以再反映啊。当然，它在这个维修的过程要看这个到底是哪一个出现了问题，有可能时间长，有可能时间短。这就是您留下联系方式的话，好第一时间去了解问题啊，请我们去核实一下，是吧？好，我们帮您进行转办，好吧？两位后续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后续的问题有没有解决？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也就是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的所有内容了。场外如果说您要反映其他问题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的记录并转办。明天政府航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市商务局，也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8:20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听众朋友，下期再会。
1: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2:00。
1: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4: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人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3: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3:00。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调频88.2兆赫，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为您预告全天播音，六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六点三十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七点转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七点三十分村村通广播早间版，七点四十分正风航风热线，八点三十分侨城之声重播，八点四十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九点整882私讯排行榜，11:05走进农家重播，11:40侨城之声，12点村村通广播午间版，13:05正风航风热线重播，14:05耀都时空重播，15点整现场受理说办就办，16:30村村通广播晚间版，17点清风播报，17:30侨城之声，17:40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18点耀都新闻联播，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19点正风航风热线重播，19:37侨城之声重播，20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21:30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22点882经典排行榜，23:25全天播音结束。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3: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4: 我们现在吃完了村里的紫萝卜，为居家提个苹果干呀。
5: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6: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7: 好，
6: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8: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深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9: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得特别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10: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1: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2: 哎，来来来来，让我们
3: 为全面小康打卡，
12: 为乡村振兴打卡，
3: 新农业
12: 新农村
3: 新农民
12: 新希望。

0: 下面有请八号选手张大爷带来他的脱口秀表演。
1: 谢谢谢谢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张大爷啊，今年70岁了。那么今天我想夸一夸我家的孩子，这个都说孩子们呢要常回家看看，像我们家孩子呢就做到了常回家看看，主要是看看。每周六的中午12点准时到家啊，开启看看模式。先进厨房看看今天的饭菜，再到客厅看看桌上的零食和水果，再看看电视，看看手机，吃完饭后再看看时间。他们总算完成了回家的看看任务了。所以我们家的常回家看看呢主要是靠看看。谢谢大家，我是张大爷，谢谢。
0: 我们要常回家看看，但回家了别只是看看，让回家有更多的关心和交流，让陪伴有更多的亲情和温暖。

0: 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1: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2: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1: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2: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5: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6: 秦凤玉率队调研科技创新工作，借助外脑智慧激活科创动能；
5: 汪继红赴陕西省开展招商考察，对接洽谈合作事宜，达成一批合作共识；
6: 我市多地抢抓晴好天气忙麦收，多措并举护航三夏丰收。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为认真落实省政府研究亳州市中医药及大健康产业发展工作专题会议要求，6月2号，市委书记秦凤玉率队深入科研机构和部分高校实地调研科技创新工作，并邀请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二级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黄成刚，海军军医大学药学院教授张磊，沈阳药科大学中药学院院长李宁，海军军医大学药学院博士后陈祥慧等专家学者参加，借助外脑智慧激活科创动能，赋能亳州世界中医药之都、养生之都建设。科创平台是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秦凤玉来到亳州职业技术学院3院1中心、国家中药材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微普检测技术公司，详细了解平台运行、业务开展、市场运营等情况。他强调，要强化科创平台资源整合，提升科研设施利用效率和技术服务质效，为中医药及大健康产业标准化、规范化发展提供坚实支撑。成果转化是科技创新的最后一公里，在亳州学院中药学院实验中心、亳州高新科创医药产业技术研究院，秦凤玉走进研发实验室小室和中室车间，仔细查看设备运行与工艺研发流程。他强调，要充分发挥科创平台策源、孵化、服务作用，精准对接中医药及大健康产业发展需求，聚焦创新药、大健康产品、合成生物等研发方向，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加强核心技术攻关，推动更多科创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进入大市场。当日下午，秦凤玉主持召开专题座谈会，认真听取专家学者、高校代表等发言。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围绕构建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培育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要坚持产业出题、科技答题，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建强用好科创平台，提高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水平。要持续优化创新生态，健全多元投入机制，强化要素保障供给，加强科技人才队伍建设，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市领导钟志峰、陈诚、严文昭、王林，市委秘书长雅浩海参加。
5: 本台消息，5月30号至6月1号，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赴陕西省西安市咸阳市开展招商考察，对接洽谈合作事宜，达成一批合作共识。在咸阳市礼泉县袁家村，汪继红详细考察关中印象小吃街特色民宿开发经营等情况，与袁家村村委会主任王创战、旅游开发公司总经理刘宁等座谈交流。汪继红表示，袁家村乡村旅游发展和运营模式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希望进一步深化对接，开展务实合作，助力亳州文旅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来到西安子牙学宫，汪继红与企业联合创始人何创飞围绕深化文旅融合、中医药及大健康产业领域合作进一步深入交流。何创飞表示，将抓紧深入考察论证，推动洽谈事项尽快落地。陕西百界微米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主要从事电容器研发生产的科创型企业。汪继红在听取董事长蔡永安介绍后表示，希望企业积极在亳投资布局，亳州将精心做好服务工作，努力让企业放心投资，安心经营。西安每一天便利超市连锁有限公司是西北地区规模领先的综合零售企业，门店总数超2300家。汪继红在与企业董事长张培燕座谈交流中说，亳州正在打造区域消费中心城市，希望在特色产品生产销售、供应链物流等领域深度合作。张培燕表示，将进一步深化沟通，推动合作事项尽快落地，助力亳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西安锦上添花文旅集团有限公司，汪继红与公司总经理汤浩座谈交流时表示，亳州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国优秀旅游城市，文化底蕴深厚，文旅资源丰富，期待双方在亳州共同打造具有标杆意义的项目。汤浩表示，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深入考察论证，促进合作意向落地，共同推动亳州文旅产业繁荣发展。副市长王林、郭阳县、蒙城县、乔城区及市直有关部门、有关市属企业负责同志参加相关活动。
6: 本台消息，6月5日是世界环境日。6月2号上午，我市举行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的2026年亳州环保世纪行暨六五环境日主题活动。活动由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主办，市人大常委会城建环资工委、市生态环境局承办，市委常委、副市长钟志峰致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戴丽向记者代表授旗，现场宣读了2026年亳州环保世纪行活动方案，举行了授旗仪式、环保文艺演出，现场还设置了生态环保集中宣传区、学生环保创意与科技小发明区、绿色体验互动区等，通过多样形式增强市民的环保意识。亳州学院附属学校教师夏楠楠，
7: 鸡蛋托、废弃的纸壳这些东西，然后做成环保创意作品，让学生从小树立保护环境人人有责的意识。
6: 市民薛宇，
8: 节约水电，绿色出行，用自身行动参与环保，一起守护咱们亳州的好环境。
6: 市民丁凡凡，
9: 自觉践行简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与工作方式，从点滴小事做起，用实际行动助力美丽中国建设。
6: 市水利局三级调研员任娟，
10: 我们喝不完的水应该把它带回去，带回家，然后把它喝完，这个水只有利用了才是不浪费。
6: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关键之年。我市将以本次六五环境日活动为契机，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加快推动产业、能源、运输结构优化调整，大力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倡导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高水平生态环境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让绿色成为亳州发展最鲜明的底色。市生态环境局三级高级主管邓晓文，
11: 加快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绿色转型，解决好群众家门口的环境问题，不断提升智慧监管水平，服务企业绿色高质量发展。
2: 聚焦三夏，
5: 眼下三夏麦收进入攻坚冲刺阶段，天气阴晴不定，给粮食归仓带来不小挑战。 面对地块零散、桩台作物稠密、收割困难等问题，立新亳州高新区依靠农机升级、田间管理创新双向攻坚，镇村干部下沉地头调配机具，打通收割堵点。与此同时，郭阳县小麦大面积开镰，当地农业部门组建农机抢修队伍，开通24小时报修热线，全天候检修故障农机。三地多措并举，抢抓晴好天气，全速推进抢收抢种，力保夏粮颗粒归仓，夏种不误农时。在立新县西潘楼镇张楼村的田间地头，机器轰鸣，农机穿梭，一派热火朝天的抢收景象。不同于传统零散作业模式，本次抢收采用机械化组队作业方式，收割、打捆、清运、犁田无缝衔接，当日农事当日清零，彻底解决了地块零散、作业滞后的难题。现代化大型农机的投入使用，更是为高效抢收装上了加速器。农机手曹生明：
12: 他好，他就是马力大，干活效率好，他粮仓也大，油箱也大，不要说一天要加两排油，这个一天加一次就够用的了。现在一天一夜，人歇机子不歇，400亩地左右。
5: 技术赋能提效率，模式创新破难题，为适配村内复杂地块情况，保障抢收进度，张楼村创新推行联合组队作业机制，整合收割机、打捆机协同进场，配套作业形成闭环耕作流程。同时，村里提前对接农机手、打捆企业，签订作业合同，明确作业标准，彻底扭转了以往被动找农机的困境，实现机子找村村的主动作业格局。张楼村党支部书记李娜：
13: 我们这个庄跟庄之间还是比较密集的，地块呢可能就是比较分散一点，为了确保这个顺利的进场，我们让那个联合机和这一个打捆企业顺利的一个进行成组的进行进驻我们村，在这边联合机收过以后，这边打捆机及时的进行作业，当天给它清理出去，确保当天犁田，当天打捆，当天运输出去到堆场。
5: 全程统筹协调的背后是基层干部的坚守与担当，村干部全员下沉一线，全力协调农机调度，化解作业堵点，以精细化统筹保障抢收工作有序推进，高效作业闭环筑牢夏粮丰收防线。在亳州高新区19里镇马寨村的麦田里，收割机穿梭作业高效收割，金黄的麦穗脱粒入仓，田间一派丰收繁忙景象。村民赵永胜：
14: 今年种3亩麦，1亩地亩产，完1100斤左右。现在都是接着这些政府的提供的那个分穗机，这些给你分穗，不过夜，这些都是竣工以后都直接装玉米了。
5: 为了全力做好三夏生产工作，19里镇马寨村采取网格化包保责任制，督促网格力量下沉，服务下沉，全天候宣传接杆进烧知识，确保辖区内灵活点。马寨村老党员孟庆友：
15: 进少有很多好处，尤其是进少能保护环境，其次进少秸秆换田是最好的肥料，能够飞天壮苗。
5: 马寨村党委书记邱宇：
16: 协调收割机，叫收割机到我们村里面进行帮助群众进行收麦，确保我们收的这个每一亩麦收过之后秸秆不过夜。
5: 今年午收期间，19里镇细化划分51个田间责任网格，实现地块农户包保全覆盖，同时调配收割机、旋耕机等农机40余台，抢抓有利天气，错开降雨时段，全力推进全镇5600余亩小麦抢收和下种工作高效开展。亳州高新区19里镇综合行政执法队负责人杨天红：
17: 我们为了保证这个进烧工作的效果，定下了一个工作规则，确保秸秆不过夜、不出地，随收、随旋、随种，为下种工作做好坚实基础。
5: 据了解，博州高新区小麦种植面积达3.8万亩，为扎实做好三夏生产和秸秆禁烧工作，全区抽调精干力量，组建督查帮扶专班，深入各村田间一线开展督导检查，精准帮扶，通过村村通广播、微信群等线上线下渠道广泛宣传，压紧压实各级责任，全力打赢三夏生产和秸秆禁烧攻坚战，保障夏粮颗粒归仓，农事有序推进。博州高新区生态环境保护中心企办主任刘涛：
18: 发现问题，现场整改，我通过督查、帮扶双轮驱动，确保禁烧全员覆盖，不留隐患，不留死角。
5: 一大早，在过阳县崔海洋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农机抢修服务队队长崔乾隆接到收割机报修电话，拿上维修工具，10分钟内就赶到附近大高村的麦田里，对一台出现故障的机械进行检查。不一会儿，便在收割机的一条传送链条发现了松动问题，维修人员迅速排除了故障，很快暂停的收割机又运转起来。
19: 这个链子，定期得检查检查，每割完一块地。得看上面会缺油，你要不打了黄油的话，它能裸链，到时候咱输煤影响输煤效率。
5: 贵阳县马甸集镇大高村种粮大户崔清鹤：
20: 机械抢修小分队非常好，我们一个电话就能到田间地头帮助我们维修机器，不耽误小米的收割的进程。
5: 今年贵阳县小麦种植总面积186.1万亩，计划投入各类下收机械2.1万台套。农时不等人，为应对农机满负荷运转可能出现的故障，保障农机作业效率，当地在全县范围内设立了多个农机维修服务点，并与农机合作社成立农机应急抢修服务队，构建起30分钟响应的农机应急服务网络，及时为故障农机把脉问诊，全力保障三夏生产，确保小麦颗粒归仓。崔乾隆：
19: 下周期间，我们合作社组建20多名技术精湛的农机维修支援服务队，开展农机维修保障工作，24小时随时待命。接到求助电话后，我们第一时间赶到作业现场，对发生故障的机械进行抢修，确保麦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确保我们的机器能正常运转。
6: 本台记者董坤燕、杜文栋报道。2026年高考临近，我市正式公布高考考点设置及考试相关安排。目前，全市各项考务筹备工作已全部就绪。全力为广大考生营造平安、有序、温馨的考试环境。市招生考试中心负责人王岩介绍，今年高考时间为6月7号至9号，全市共设4个考区、23个标准化考点，其中谯城区共7个考点，分别是博州一中、博州二中、博州三中、博州五中、博州18中、博州32中、谯城中学。郭阳县共5个考点，分别是郭阳一中、郭阳五中、郭阳中学、郭阳义正高中、郭阳五小。蒙城县共5个考点，分别是蒙城一中、蒙城六中、蒙城二中、蒙城鲲鹏中学正通路校区、蒙城县庄子中学逍遥路校区。利辛县共6个考点，分别是利辛一中、利辛二中、利辛四中、利辛高级中学、利辛十中、利辛中学。市招生考试中心负责人王岩：
21: 近期呢，我们高考的准考证呢即将发放，在此提醒考生，拿到准考证以后呢，要认真的核对准考证信息，认真阅读考场规则，提前规划出行线路。
6: 今年我市所有考点全面启用智能安检设备，安检标准更严，排查范围更广，将全方位严查各类考场违禁物品。招考部门特别提醒，所有手机、蓝牙耳机、智能手环、智能手表等通讯及智能穿戴设备，各类机械手表、电子计时器具一律严禁带入考点考场，即便手机关机、设备断电也不允许携带入场。同时，外语科目入场时间早于普通科目，考生需提前抵达考点，预留充足时间配合智能安检核验，杜绝迟到、违规等情况发生。王岩：
21: 请考生提前备齐身份证、准考证规定的文具用品。我市呢将严肃考风考纪，也希望全体考生严守考试规则，诚信作答。目前呢，我们各个考点设施设备调试、人员培训、后勤保障都基本到位。我们将全力护航高考。
2: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博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5: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距离2026年中高考越来越近，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中高考文具消费提示：一、购买时要看文摸试；二、使用时要安全规范，有备无患；三、维权时要留存凭证。若发现购买到劣质中高考文具，务必保留好购物票证，并及时拨打12345-12315热线进行投诉举报，监管部门将依法处理，维护考生合法权益。
6: 为进一步优化市民就医出行体验，打通群众看病就医最后一公里，亳州公交对106路、111路进行优化调整，并在亳州市肿瘤医院院内新增设公交站台。自6月1号起，优化后的106路、111路可直达亳州市肿瘤医院院内，实现下车即到诊疗区域，市民就医出行更加省时省心。
5: 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 10.6%， 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根据相关管理规定，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负责育儿补贴审核发放的组织实施，原则上每季度至少集中发放一批，上个季度审核通过的申请应当于本季度末前发放到位。
6: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5: 秦风玉率队调研科技创新工作，借助外脑智慧激活科创动能。
6: 汪继红赴陕西省开展招商考察，对接洽谈合作事宜，达成一批合作共识。
5: 我市多地强抓晴好忙麦收，多措并举护航三下丰收。
6: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5: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吕恒、小瑞，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尊重劳动，珍惜粮食，是老一辈人从小教导我们的生活准则，我们要一直延续下去。从我做起，从我们的小家做起，积极响应总书记的号召，制止餐饮浪费，崇尚勤俭节约。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吕恒，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呼喊
1: 是爆发的沉默，沉默是无声的召唤。无论激越还是宁静，我祈求只要不是平淡。如果远方呼喊我，我就走向远方；如果大山召唤我，我就走向大山。双脚磨破，干脆再让夕阳涂抹小路；双手划烂，索性就让荆棘变成杜鹃。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没有比人更高的山。

0: 在《齐民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收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北京雷阵雨转晴，25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
1: 丁薛祥在云南调研。
2: 韩正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北京、山西、西藏“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2: 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重回扩张区间。
1: 平陆运河全线通水。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
1: 伊朗军队称打击美军指挥舰，美国总统称与伊朗谈判进展顺利。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一定要把金融搞好。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155开局之年，各地区各部门争先发力，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烟台某海洋科技有限公司里，新购进的循环水处理和监测设备正为优质水产种苗繁育提供助力。曾经依赖生态资源发展的经营主体常遇融资难题，如今当地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将海洋生态贡献转化为可量化可评估的数字账本。山东农丹公司担保业务部副部长地欣然：
4: 我们以此生态价值权益作为核心反担保措施，创新设计了这一批质押融资担保方案，并与合作银行达成共识，这是烟台市落地的首笔海洋领域这一批质押贷款。
3: 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155开局之年，我国金融业保持快速发展，金融产品日益丰富，服务普惠性日益增强。在河南三门峡灵宝市，中国建设银行三门峡分行与当地政府携手打造基层金融服务试点，汇集各类经营主体1000多户。灵宝市金融服务中心负责人刘平：
5: 我们将持续深化政银合作，不断完善队伍管理，针对性开展业务培训，持续提升队伍服务能力，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3: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离不开政策指挥棒。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加4000亿元，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支持范围，支农支小再贷款与再贴现打通使用增加额度，助力普惠金融增量扩面。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下调利率0.25个百分点，引导降低融资成本。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李楠：
6: 中小微民营企业开展固定资产投资，不仅能够更容易获得贷款，还可以按规定享受利息补贴。有民营科创企业在担保征信支持下获得银行授信额度大幅增加，有精密制造公司享受贷款贴息后节约利息成本上100万元。
3: 对外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志，也是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动力。155开局之年，我国金融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这段时间，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将跨境金融服务的创新重点放在了提速上，企业签完合同凭借提单副本就可以申请资金融通安排汇款。 前不久，陕西西安临潼区的某科技企业就通过中国银行临潼区支行办理完成了一笔3000多万美元的汇款融资业务。该公司财务副总经理王超，
7: 效率提升了，也帮我们降低了一个汇率波动的风险啊，我们不用再担心汇率变化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成本损失。
3: 今年以来，跨境资本流动平稳有序，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人民币汇率预期总体稳定，跨境人民币业务保持增长态势，人民币越来越多地用于贸易结算，我国在塑造更具韧性的金融秩序方面的作用也在不断加强。金融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首次写入5年规划纲要。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金融高质量发展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服务民生福祉，以金融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金融力量。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
8: 人民银行将技术稳步扩大金融高水平的开放，服务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推动建设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韧性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1号到2号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薛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11小学和第一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薛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薛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薛祥在文山市第一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薛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林石膏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2: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工作座谈会即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培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对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进行培训，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指出，党中央决定继续派出四个中央指导组，对吉林、湖北、湖南、农业农村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十个地方和单位开展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强调，中央指导组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聚焦职责任务，高标准严要求做好指导督导工作，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1: 近日，北京、山西、西藏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十五五时期，北京将持续优化提升首都功能，深入落实北京城市战略定位，加强四个中心功能建设，提高四个服务水平，营造庄重有序的政务环境，塑造古今交融的城市风貌，打造舒适便利的人居环境，锚定2035年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北京市市长殷勇：
10: 十五五发展目标任务已经明确，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首都职责使命，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努力争取在各项工作中发挥示范作用，确保

0: 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走深走实，注重加强超大城市治理，以首善标准绣花功夫提高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15-5时期，山西将围绕实施中部地区加快崛起战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等使命任务，牢牢把握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原材料基地、特色装备和先进制造业基地等6个主攻方向，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山西省省长卢东亮：
1: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扛牢国家电煤保供责任，加快能源转型，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因地制宜布局新型产业、未来产业，发挥非煤矿产、农业、文旅康养、生态等比较优势，把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0: 未来5年，山西明确了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资源型经济转型取得重大进展等8个方面的主要目标，细化6大类26项主要指标和具体目标，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1亿千瓦，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推动非常规天然气增储上产，力争2030年产量达到300亿立方米，全产业链产值超1000亿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15-5时期，西藏将立足党中央赋予西藏重要国家安全屏障、生态安全屏障、战略资源储备基地、清洁能源基地的战略定位，持之以恒推进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围绕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改革，改善民生，保护生态，强边固边重点发力。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伽玛泽登：
2: 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4件大事，聚力4个创建，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展现新作为，确保西藏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0: 未来5年，西藏将培育壮大特色农牧业、清洁能源、文化旅游、藏医药业、边贸物流业，前瞻布局数字经济、低空经济、氢氧产业、新型储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切实构建起契合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创建国家固边兴边富民行动示范区，全力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积极发展文化旅游业，突出特色高端精品旅游线路，到2030年基本建成文化强区、旅游强区。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重回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连续3个月回升。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4: 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中，业务总量指数为50.3%，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东中西部地区均衡回升，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物流业务总量指数分别回升0.4、0.7和0.5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5: 入夏以来，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衔接更趋协调，产业物流需求呈现恢复态势。民生领域物流需求企稳，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增长。
4: 新订单指数为50.2%，环比回升0.4个百分点。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分别回升0.3、0.5和0.2个百分点。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回升至扩张区间。
5: 企业对上半年市场预判呈现积极乐观态势，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继续处于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环比有所回升。
6: 西部陆海新通道

0: 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昨天迎来重大节点。随着马道枢纽和乞食枢纽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刘春报道。
1: 为克服水位落差，保障船舶通行，工程建设了马道、乞食、青年三大梯级枢纽，相当于给船舶装上水上电梯。其中青年枢纽已于5月1号开启有水调试。三大枢纽工程加速调试的同时，航道、航标安装等配套工程也在加紧推进。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运河沿线每个航标都安装了遥测遥控装置和北斗定位系统，24小时为航船护航。
2: 我们沿线航标一共有700多个，6月、7月全部完成安装。
1: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主要包括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目前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6%。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全线通水后还有多项关键任务。
3: 计划用2个多月的时间完成3个枢纽的有水调试，在8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4: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5: 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拥有80多公里长江岸线，水路是小麦外运的主要通道。新麦沿着这条黄金水道奔向远方。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采制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叶璐。
6: 这里是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明达码头，紧挨着滚滚长江。
7: 我刚刚叫他找了一条船，不行就把它加掉。
8: 加掉什么船？
7: 4800亩的船，这条船我马上来跟他谈。
6: 这段时间，粮食经纪人桂忠的电话就没停过，协调小麦货源，联系中转码头，调配运输车辆和运粮船舶。凭着做粮食经纪人26年积攒的经验和人脉，一切有条不紊。
8: 我们就一天都大概收购量都是500吨朝上，讲白了就是老百姓他把这个粮食送到你家去了，他心里就落地了。
6: 今年雨水多，小麦含水量偏高，在联系各地企业收购前得先组织抢烘。经过贵中反复沟通，收购价谈到每斤1.2元。种粮大户胡华中对这个价格挺满意。
9: 他做生意比较守信用，资金回笼也快。
6: 从东至县到重庆，一吨小麦走水路，运费大约60元，加上装车费30元，总成本不到100元。而走陆路，运输成本要超过200元。号下午，征东888号船停靠在明达码头，装载上贵中今年第一笔订单的4000多吨小麦，准备发往重庆。
8: 林站长啊，是这样啊，我们拜托几件事，一个呢，就是在运输过程
6: 发往下游江苏靖江港的小麦，则通过小船拼大船的联运模式销往沿海地区。
10: 靖江那边那个海能呢，发到广东那边，海能一装都10000多吨，比如说从我这装5000吨，在他那个地方再装3000吨，然后就货币一个海能。
6: 沿着长江上至重庆，下抵江苏。今年麦收季不到1个月，他已经收下了15000多吨小麦。联系的10多艘粮船正陆续停靠各中转码头。长江滔滔，奔流不息，一艘艘满载新麦的货轮鸣笛起航，沿着长江干流和支流驶向天南海北。
8: 通过这些年的这个努力吧，就是把我们农户手上的小麦吧能卖到实际的价格，也让呢这个上面的客户呢也得到就是我们提供的这些服务得到的实惠，让性价比更高的粮食走向全国各地。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北京活动6月2号到3号举行，来自摩洛哥、塞舌尔等6个非洲国家的30多位市长和城市代表，以及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的部分会员代表共同参加活动，围绕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更续中非传统友好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
0: 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科研团队联合国内多所高校，从野生玉米中成功挖掘出高蛋白基因，实现我国玉米主栽品种蛋白含量的显著提升，有望减少畜禽饲料产业的豆粕用量，为降低我国大豆进口依存度，筑牢饲料供应链安全提供核心支持。这一成果三号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
5: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黑龙江东北部、湖南南部、云南东南部、广西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华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浙江中北部、广西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60毫米以上。预计强对流天气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白天。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三号深夜发表声明称，伊朗海军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针对设于该舰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美方对此予以否认。美军中央司令部三号称，截至当天，美军已使125艘商业船只改变航向，并使6艘不遵守封锁要求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立即和果断的回应。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同一天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新一轮谈判可能在本周末举行，一旦协议签署后，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重新开放。当天，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截至三号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26美元，收于每桶96.02美元，涨幅为2.41%。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81美元，收于每桶97.81美元，涨幅为1.89%。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大会三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里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
0: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三号表示，如果俄罗斯的领土完整遭到侵略者的蓄意侵犯，即便对方并不拥有核武器，在最坏情况下，俄方可以使用核武器进行回击。
5: 匈牙利总理毛焦尔三号表示，其政府不支持加快推进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进程。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三号称，他愿意即刻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希望通过两国元首对话推动俄乌冲突早日结束。俄罗斯方面暂无回应。
5: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三号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目前仍属于丹麦。美国正持续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就安全与防务问题进行磋商。
0: 韩国方面四号消息，根据初步开票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三号举行的第九届地方选举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
1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3: 今天商务部将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介绍近期商务领域热点，并回答记者问。 世界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今天将开展海上浮托安装作业。作为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这颗超级心脏将破解深远海风电远距离输电损耗难题。本月19号到21号是端午假期，按照铁路预售规定，18号，也就是假期前一天的火车票今天开售。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本周在南京举行，中国女排今天将迎战泰国队。国际方面，今天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进入第二天，各国政商学界代表共议全球经济治理，凝聚国际合作共识。
0: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张永鹏，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
1: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梁延顺在支持皖北地区全面振兴动员大会上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精准施策，持续发力，不断开创皖北发展新局面。王清县主持。
1: 省政协举行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暨资政会闭幕会，张西明出席并讲话。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报道，安徽各地立查立改，以学促干，切实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解民忧、暖民心、惠民生的实际成效。
1: 三峡第一线专题报道，安徽小麦主产区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积极抢收，全力以赴确保小麦应收尽收，颗粒归仓。
0: 皖美赛事活力江淮专题报道，皖美运动会系列赛事在安徽各地火热进行，搭建起全民健身的广阔舞台，有效激活文旅消费，为城市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安徽台消息，6月3号上午，支持皖北地区全面振兴动员大会在合肥召开，省委书记梁延顺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精准施策，持续发力，推动皖北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和乡村振兴融合发展加快突破，引领经济社会全面加快发展，跟上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步伐。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县主持，省领导孙红梅、王东伟、钱三雄、单向前、秦卫国、陶明伦、王翠凤、张曙光、孙勇出席。会上解读了支持皖北地区全面振兴若干举措，省国资委、合肥市徽商总会、中建材玻璃研究院、奇瑞控股集团分别做了发言。梁延顺在讲话中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深入皖北考察，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为推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从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紧扣两加快一跟上，鼓足干劲，奋发有为，真正把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蓝图细化为施工图，转化为实景图。梁延顺强调，当前皖北发展多重政策叠加，动能加速释放，要发挥比较优势，培育发展新兴支柱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发展现代服务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提升综合承载能力，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扛稳粮食安全责任，推进城乡融合发展，要持续深化改革，优化营商环境，主动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要千方百计稳就业、促增收，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梁延顺强调，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把推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作为分内之责，皖北广大党员干部要发扬历史主动精神，激发内生动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巩固发展良好政治生态，不断开创皖北发展新局面，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1: 安徽台消息，6月3号，省政协举行建强用好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推动科创引领高地前沿突破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暨资政会闭幕会，省政协主席张西明出席并讲话。张西明指出，会议期间大家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重要讲话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党中央部署及省委要求，深入协商建言。 为建强用好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凝聚了智慧，展现了新担当、新作为。今天的安徽创新金字招牌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要在省委坚强领导下立足人民政协性质定位，进一步建求真务实之言，现管用有效之策，服务好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大局。张希明说，要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全面加强自身建设，提高专门协商机构效能，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紧扣十五五规划实施，聚焦人民群众急难筹盼，深入资政建言，协助党和政府多做宣传政策解疑释惑、理顺情绪、化解矛盾工作，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过硬作风履职尽责，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做出新贡献。会议通过了有关建议案等，在6月2号下午的全体会议上，韩冰、王琦、丁立健、郑孝、刘乃安、徐双庆六位委员做大会发言，省政府副省长任清华到会听取发言，省政协副主席余爱华主持闭幕会，副主席陈顺、郑红、李和平、张祥安出席会议。
0: 安徽台消息，6月3号，省人大常委会及机关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韩军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要坚守立党为公的政治品格，充分发挥人大在密切同人民群众联系中的带头作用，认真履行人大法定职责，砥砺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进一步巩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各地立查立改，以学促干，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解民忧促发展的实际成效。请听报道。
3: 安庆市大关区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当地通过高位统筹、分类施教、整改整治、建章立制，各级干部主动下沉一线，聚焦企业急难筹盼，开展房企入村活动，已走访企业212家，收集问题建议107条，办结率超80%，切实把为民惠企落到实处。安庆市大关区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刘小平
4: 坚持在学习研讨上下功夫，在查表问题上动真格，在整改整治上求实效，在建章立制上谋长远，在开门教育上提民生，教育引导全局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实事求是、求真务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增进民生福祉的实际行动。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马鞍山市雨山区始终把开展学习教育作为重要政治任务，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扎扎实实提高思想认识，整改突出问题，立好制度规矩，办好民生实事，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马鞍山市雨山区党建服务中心副主任陶慧：
5: 抓好年轻干部学习教育，打造暖心惠民健康服务，深化 AI 加基层治理平台运用，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筹盼问题，把开展学习教育同推进中心工作结合起来，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不断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3: 宣城市郎溪县坚持学查改贯通，层层压实责任，从严查摆政绩观偏差问题，建立动态台账消耗管理，聚焦政务服务、住房保障等民生痛点，推深坐实县乡村三级联系包保走访机制，常态化开展房企入村专题行动，累计排查化解矛盾问题1075件，用实实在在的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宣城市郎溪县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刘勇：
6: 持续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推动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与为民办实事、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有机结合，切实破解民生难题，办好民生实事，不但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三峡第一线， 专题报道。
0: 针对近期天气多变、晴好窗口期短暂的实际情况，安徽小麦主产区广泛应用智能农机装备，昼夜不停开展抢收作业，全力以赴确保小麦应收尽收，颗粒归仓。安徽台综合报道。
3: 这两天合肥各地抢抓晴好天气，依托现代化农机高效开展收割作业，全市198万亩小麦收割进度已超过80%，预计6月5号将基本完成收割任务。肥东县袁团镇种粮大户管时克，
7: 总共是8000亩小麦，目前呢收了已经过半了，今年的产量比往年要偏高一点，今年我们平均产量目前要达到1100斤。
3: 在宿州市灵璧县楼庄镇，小麦收割已基本收官，夏粮全面进入集中晾晒的关键期，当地村委会大院和闲置厂房全部免费对外开放，供村民晾晒，有专人协调错峰使用，收粮车可以直接进出装粮。楼庄镇党委副书记、镇长王强：
8: 为切实解决老百姓晾爽来晾晒难的问题，我们楼庄镇委、镇政府积极协调各村村委会、这个企业以及镇政府的公共场所免费开放，为老百姓晾晒粮食，确保呢老百姓的粮食能收到手、晒得干。
3: 眼下安庆各地科学调度、精准对接，采取有效措施抓好小麦烘干晾晒工作。在望江县梁泉乡博湖村，得益于国家补贴政策，种粮大户陈贵根投资200万元新建了一座烘干厂，日烘干能力120吨。除了满足自家麦子烘干需要外，陈贵根还为周边农户提供粮食烘干社会化服务。陈贵根：
9: 今年我把这个烘干设备全部更新换代了，像这样的别墅的烘干机啊，享受了国家补贴4万多块钱。

0: 而且我整体的这个产能呢提高了50%以上。
1: 机收减损就是增收。蚌埠市怀远县2026年小麦机收减损大比五热火朝天。十名机手驾驶联合收割机有序作业。考核组通过监测割茬高度、捡拾遗落籽粒等方式严抠作业细节。参赛农机手荣坤：
2: 这次比武特别有意义，不仅能和同行交流经验，还能学到更精细的收割技巧。以后作业我会严格规范操作，控制好溜茬高度和车速，把损失率降到最低，多打粮收好粮，为粮食安全出分力。
1: 怀远县农机推广中心主任胡红磊：
3: 通过以赛数据、以赛体系引导广大机手提高作业技能，我们将持续强化农机手技能培训和减损技术宣传，最大限度地降低粮食作物技术损耗，全力保障下粮分产分收颗粒归上。
1: 受前期降雨影响，淮北部分地区小麦出现倒伏，收割难度加大。淮北市科学调度、精准施策，在出现倒伏地块大力推广45度斜向收割工艺，最大限度挽回受灾损失，确保小麦颗粒归仓。淮北矿业集团丰禾农业公司柳湖农场厂长徐铁军：
4: 每手对收割机械进行调度，确保机械准时到位，同时组织技术人员现场攻管烟槽，推行45度倾斜收割法，有效降低落粒损耗，全力以赴确保粮食颗粒归仓。
5: 为把更多沉睡专利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今年以来，安徽持续畅通市场化转化通道，推动专利转化运用工作提质增效。请听报道。
6: 在安徽建筑大学，王平教授正在带领团队进行生物基材料的研发。短短几年间，他们这个团队就在合成材料领域取得了多项发明专利。之前由于缺乏完善的转化机制，这些成果大都沉睡在学校的实验室内。安徽建筑大学教授、安徽善建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创始人王平：
7: 我们对科技成果转化的政策不了解，对市场呢也不够了解，缺乏转化的动力，也没有能够看到转化的前景，所以我们一直就停滞不前。
6: 科研人员不敢转、不愿转，曾是不少高校成果转化的共性难题。为破解这一困局，王平教授所在的安徽建筑大学抢抓安徽省科技成果赋权改革重大机遇，将专利成果80%的所有权和处置权直接赋予研发团队，并允许团队以技术入股的形式创办企业。依托这一改革举措，王平团队在合肥成立了善建新材料公司。经过一年多的发展，他们研发的生物基改性材料已在省内多家新能源车企进行应用。王平：
7: 安徽省的这样一个对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力度还是非常大的，为我们的科技成果转化指明了方向，让我们的科技成果不再停留于纸面上，真正的走向了生产一线以及应用一线。
6: 安徽建筑大学党委书记马文革：
8: 学校有135项成果，目前已经有3家成果赋权落地了，还有3家正在扶持落地的过程当中，能够为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好的支撑和服务。
6: 通过下放处置权限、简化转化流程，安徽持续推进的科技成果赋权改革有效盘活了一大批闲置专利资源。同时，安徽还通过建立完善专利产品备案机制，精准落实政策扶持，为专利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提供了全链条支撑。十四五期间，全省专利转让累计22.7万次，居全国第5位。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运用促进处处长张国峰：
9: 立足安徽科创资源禀赋与产业特色，靶向实施高价值发明专利培育项目，畅通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的快车道，深化专利转化运用专项行动，推动重点产业技术创新快授权快保护。
6: 截至目前，全省已组织3.4万家创新型企业参与盘活近百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4.5万件存量专利，盘点率近95%，累计赋权成果2200多项，备案专利产品达1.58万件，涉及专利5.39万件，居全国第4位。
10: 安徽各地创新打造的和美乡村直播间，不仅连接田间地头与市场，更成为政策直达、民情上传、服务便民的云上窗口，以数字化手段助力乡村善治，将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请听报道。
11: 上午9点，滁州市南桥区乌衣镇的和美乡村直播间准时开播，社区干部化身主播讲解着医保、养老等政策。直播中一条留言引起注意。

0: 一位在外务工的网友求助称，家中年近80的父母腿脚不便，不知如何申领高龄补贴。滁州市南桥区乌衣镇乌衣社区党委副书记白杨，
1: 你可以后台私信主播，把你的家庭住址告诉我们一下，方便我们工作人员上门。
0: 这场直播一结束，社区工作人员便联系网格员上门，当天就为老人办妥了所有手续。滁州市南桥区乌衣镇居民王坚美：
2: 小孩不在身边，我走路呢也不方便，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他们上门告服务办好了，我特别满意。
0: 线上连民心，线下办实事。南桥区通过和美乡村直播间整合理论宣讲、政策解读、民生服务，构建起线上收集诉求、线下立即办理的快速响应机制，让屏幕成为民情直通车。滁州市南桥区乌衣镇党委宣传委员丁世臣：
3: 探索党建加直播加服务的基层治理新路径，鼓励各村社区结合自身特色，把医保养老、反诈科普、移风易俗等民生话题送到群众身边，以小屏幕服务大民生。
0: 云端联通的不仅是信息，更是人心。在潜山市龙潭乡万建村，村党支部书记杨曙明带领业务骨干，把直播间变成了民生政策答疑课堂，医保报销、宅基地审批，他们有问必答。82岁的村民陈北海是直播间的铁粉。潜山市龙潭乡万建村村民陈北海：
4: 这方面都人们正在让不懂的东西都可以在这个直播间这里问着，他可以解答的。
0: 在宿州市泗县，直播间成为云上普法课堂，律师在线解读民法典，解答土地纠纷、务工维权等热点话题。黄山市歙县的青青新安江和美乡村直播则融合生态保护宣传与文旅推介，展示绿水青山，吸引八方游客。黄山市歙县新安江流域生态保护发展中心工作人员、宣讲团成员方宇威：
5: 青青新安江和美乡村直播是一个集政策宣讲、生态科普、文旅推介以及直播助能为一体的直播间，已开展直播36场，观看人数超15.5万人次，希望将歙县的好山好水好产品推介给全国各地的观众们。
0: 方寸屏幕之间托举起乡村治理的大民生，如今在安徽各地，和美乡村直播间正悄然重塑着基层治理的形态，成为提供服务、化解难题、凝聚共识的云上连心桥。
6: 完美赛事，活力江淮。这段时间，以徽 BA、徽羽赛等为代表的完美运动会系列赛事正在安徽各地火热进行，不仅搭建起全民健身的广阔舞台，更通过赛事加融合模式，有效激活文旅消费，为城市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请听报道。
7: 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徽 BA 的一场焦点战激情上演，淮北队坐镇主场迎战宿州队，赛场内攻防激烈，扣篮精彩，看台上主场球迷组成的蓝色军团热情助威。这场高水平的对决不仅点燃了本地球迷热情，更吸引了许多外地观众专程前来。现场观众赵志林：
8: 我是从南京赶回来的，让全国人民了解我们淮北的精气神，淮北队加油。
7: 比赛的热力从场内延伸到场外，在淮北城区的这家炭锅烧烤店，球迷们不仅可以同步观看比赛直播，还能凭球赛票根享受专属折扣。淮北市某烧烤店店长杨红利：
9: 自从在那个淮北开赛哈，加上咱们票根这个优惠活动推出以后，我们店里面生意每晚基本上都是爆满的，借着这场赛事的热度呢，营业额直接翻了一倍。
7: 目前淮北市已累计推出票根加产品31种，覆盖餐饮、住宿、景区等49家经营主体。不光是徽 BA， 完美运动会系列赛事正在安徽各地联动举行。前几天，全民乒乓我是球王2026安徽省乒乓球联赛合肥市包河区海选赛刚刚落幕。这场历时2个多月的赛事吸引了超过4000名乒乓球爱好者参与，角逐出的4位区球王将代表包河区参加市级球王选拔赛。2026安徽省乒乓球联赛合肥市包河区海选赛少儿组冠军张恒硕：
10: 乒乓球能锻炼我的反应能力，可以减轻我的学习压力，能给我带来很多快乐，我非常喜欢这项运动。
7: 在宣城、亳州、池州等地，羽毛球、乒乓球、篮球等群众性赛事接连开赛，各年龄段的爱好者踊跃参与，点燃全民运动热情。2026安徽省羽毛球联赛宣城市泾县选拔赛参赛选手李卫国：
11: 我打羽毛球已经打了十几年了，这次在家门口就能参加省级规范赛事，既能以球会友，又能展现泾县人的精气神，氛围特别好。
7: 亳州市民李凯：
12: 办得特别接地气，比赛放在周末还能免费观赛，实打实的惠民利民，不仅能丰富我们的精神文化生活，还能带动更多群众参与健身。
7: 以体育家的融合理念，让群众体育释放出综合效能。今年完美运动会全年计划举办三项球类联赛等赛事活动约5000场，预计直接参赛总人数达100万，带动观赛和参与相关活动人次超1000万。通过联动体育培训、文旅商贸、餐饮住宿等产业，带动全省消费超50亿元。
13: 榜样。
14: 马飞是滁州市全椒县神山国有林场的一名护林员，35年来，他用双脚丈量山林，用匠心守护生态，从普通工人成长为林场土专家。今年，马飞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请听报道。
15: 林场夜巡是一项艰苦差事，但对护林员马飞来说是家常便饭。35年来，马飞累计夜巡超过3000次，成功制止违法猎捕50多起。多年前，在一次夜巡中，马飞和同事在一片栗树林发现有闪光点。滁州市全椒县神山国有林场护林员马飞：
16: 手电光一扫，原来好几棵树上都有着铁丝，我就跟同事说，别打草惊蛇，寻最好位置，赶紧报警。随后在森林公安的帮助下，成功锁定了违法分子。
15: 1991年，22岁的马飞走进神山国有林场，他管护的辖区面积最多时有3000多亩。地形复杂，林龙交错，为了摸清每一棵树的家底，他坚持每天步行巡山10几公里，一年磨破5、6双鞋。滁州市全椒县神山国有林场附近村民孙学平：
17: 是因为有马师傅这么亲手，才有木砖好山好水好风光。
15: 除了是勤劳的守林人，马飞更是练就了一身绝活的土专家。随机指一棵树，他就能快速目测出胸径、树高和单株蓄积；扫视一片林子，他能估算出母菌蓄积。他还把自己总结的目测估算法、地形判断法交给同事，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多年来，马飞累计培训技能人员2000多人次。此外，马飞还在实践中摸索出了定点值守加动态巡查加群众联动的管护秘籍。大家的一起努力，换来了辖区30多年来无重大林政案件、无重特大森林火灾的双林奇迹。他本人先后获得安徽省劳动竞赛先进个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马飞：
16: 这片林场就是我的家，看着这些小树慢慢地长大，就像我的雅子一样，我就一直守下去，把山守好，把树看好。
6: 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基石，安徽各地立足资源禀赋，将特色种植养殖作为强农富民的重要抓手，发展特色高效农业，激活乡村经济，赋能乡村振兴。安徽台综合报道。
18: 凌晨2点，合肥巢湖市坝镇闪闪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一块块稻虾田里一阵繁忙，20多位工人正在起捕小龙虾。合作社股东宋海峰：
19: 进入这个五月中下旬的时候，媒体产量在8000斤左右。
18: 合作社拥有稻虾田745亩，一稻一虾在改变以往一稻一麦、一稻一油传统种植模式的同时，也增加周边农民的收入。目前稻虾田里还套养了桂鱼，实现了稻虾鱼供养。坝镇湖东村党委书记王红星：
20: 鱼和虾结束之后呢，我们还有一只水稻，稻鱼虾我们是供养模式，极大的限度提高了土著上面的产值。
18: 在宿州市泗县刘围镇童南村，曾经闲置的房前屋后、河道路旁，如今变植玫瑰。因年龄大或者需要照顾家庭而无法外出打工的村民，在家门口端上了花饭碗。童南村从2019年开始探索玫瑰种植，目前已形成育苗、种植、采摘、加工、销售的完整闭环， 每年给潼南村带来30多万元的收益。淮南潘集区卢集镇戴楼村戴楼苏瓜凭借香甜脆酥的独特口感，早已成为当地一张亮丽的农业名片。卢集镇瞄准这一特色资源，从政策、技术、资金等多方面持续发力，目前种植面积已达2000亩，培育专业种植户120余户，户均年增收超过8万元，热销长三角，真正实现了小苏瓜大市场。在淮北象山区渠沟镇硕景家庭农场的育苗棚内，工人们娴熟地剪下一段段红薯秧苗，移栽到冷棚进行扩繁，为接下来的千亩大田移栽做准备。农场负责人葛明锦告诉记者，育苗区约110亩左右，培育着徐蜀五零、美秀等多个优良品种，在适宜的水肥温度下，秧苗生长速度惊人，销售也十分给力。葛明锦，
13: 我们今年一共是种了春薯加夏红薯的话，也是有1000亩，从种到育苗，然后到我们去销售，我们全部实现了一体化。
18: 优良红薯种苗的大面积栽种，离不开淮北市淮优农产品甘薯产业协会近年来大力推广。协会一头连着徐州淮北农科院引进优良品种，一头连着种植户提供全产业链服务。5年的时间，吸引了110家种植大户和加工主体加入。全市甘薯种植面积从0.5万亩已经发展到如今的2.5万亩，逐步形成技术支撑品质、品牌实现价值的良性产业链条。
14: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鲁斌、陆云清，主编马小兵，监制张海龙，主播高杰、于红。
6: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21: 听众朋友，
22: 农民朋友，
21: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2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吕恒。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
24: 我是孟阳，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25: 聚焦三下，
23: 眼下正是小麦收割的好时节，皖北地区的小麦陆续成熟，迎来了集中收割的黄金窗口期。蒙城、利辛这两个县紧抓连日的晴朗好天气，全面铺开大规模机械化麦收工作。蒙城县200多万亩麦田机械化收割工作正在全速推进，还专门通过农机技能比赛，实打实提升机收减损的技术水平。利辛县185万亩小麦正式开镰收割，田间收割机轰鸣声不断，处处都是热火朝天的丰收画面。两地靠着优质农机加精湛技术双向发力，全力以赴保障夏粮丰收，让每一粒粮食都稳稳归仓。蒙城县2026年小麦机收减损技能大比武在双涧镇顺利举办，比赛选在同一块麦田里开展，十名资深农机手驾着全新的联合收割机在田间来回作业，比拼精细化收割技术，展现从以往粗放式收割到精细化作业的转变。最终农机手陆小刚凭借搭载智能监测屏的新型纵轴流收割机，能够实时查看作业各项数据，以全场最低的粮食损失率拿下了比赛冠军。陆小刚，
26: 现在的新型纵轴流收割机比老机器优势太多了，滚筒更长，脱离更干净，还配备了智能监测设备，作业损失率一目了然。以前收割机全靠经验收干，现在的有数据参考，结合专业的减损技巧，这机器性能能充分发挥出来，真正做到了良机配良机。
23: 蒙城县双涧镇农机手王雪奎，
27: 收割看似简单，其实处处都是学问。想要减少粮食损耗，不能只图收割速度快，最是要根据小麦成熟度、地块干湿情况，实时调整车速和收割高度。
23: 想要做好粮食减损增收，农机手的操作技巧很关键，先进的农机设备更是重中之重。 这次参赛的所有收割机都是新式纵轴流收割机。目前蒙城县这类新型收割机的保有量已经达到1900多台套。蒙城县农机推广站站长郭向阳：
0: 今年我们大力推广纵轴流新型收割机，相较于传统横轴流收割机，设备结构更合理，脱离滚筒更长，消灭脱离更彻底，有效解决了收割过程中麦粒遗漏、抛洒过多的问题，作业质量和减损成效大幅提升。同时，我们常态开展技能培训、比武竞赛，把先进农机设备和规范作业技术普及到田间地头，筑牢粮食减损增收防线。
23: 蒙城县农机事业发展中心办公室主任陈明：
1: 加大对高校联合和收割机进行补贴，引导群众购置大型高效的联合收割机。我们以往喂乳量都在10公斤以下，现在通过政策引导，群众购买联合收割机已经达到12公斤喂乳量，每天的作业量由100多亩增加到200多亩。目前全县农机化水平持续提升，小麦技术减损率稳定控制在低位。
23: 蒙城县双涧镇路南村村民万洪波：
2: 今年村里都是这个新式的收割机，农机手操作特别细致，收割完的地块几乎看不到掉了的麦子，比往年人工收割老式收割机器损耗少太多，而且收割速度特别快，看着粮食稳稳收进粮仓，我们老百姓心里特别踏实。
23: 现如今蒙城县靠着粮机配粮剂的科学收割模式，农业机械化水平持续升级，全县农机总动力已经突破272万千瓦，农机专业合作社超过370家，农作物综合机械化率稳定在97%以上，小麦接收损失率更是连续4年控制在1.2%以内。目前蒙城县200多万亩小麦已全面开镰，县里计划投入5000多台小麦收割机、7000多台玉米播种机，力争4天左右基本完成小麦抢收工作，7天内完成170万亩玉米的播种任务，抢抓农时无缝衔接。另一边，利辛县的麦收工作也在高效推进。在利辛县展沟镇苏安村，6台自走式联合收割机在金灿灿的麦田里来回穿梭，专门收割镇上万亩旱改水项目区内已经完全成熟的订单小麦。机器的轰鸣声此起彼伏，正式拉开了这片万亩旱改水麦田的收割大幕。农机手杨志平：
3: 村里的村干部然后对我们农机也是非常照顾，我们对接的挺融洽，然后这个地块呢也是挺好，也是挺大，我们收割的这个效率呢也是大大的提高，拐弯的时候然后就说的慢一点，然后尽量减少那个跑杀和麦子的损耗，尽量确保那个麦子颗粒归场。
23: 据了解，这片万亩旱改水项目区经过小田并大田的升级改造，配套修建了完善的沟渠、涵闸等水利设施，实现了天旱能浇水、多雨能排水，从根源上保障了小麦稳产丰收，为下收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展沟镇苏安村的种粮大户郭时珍今年流转的600亩小麦全都在这片旱改水项目区内，土地改造升级后种地的底气也更足了。郭时珍：
4: 正在收割的这200多亩以前土地坑坑洼洼，容易受灾，即使红种年耕可能达到700-800斤，通过旱改水项目以后，这个地整的一光四平，利于管理，当然也由于我们前期的精细化管理，前期预测今年大概小麦产量能达到1100斤，又是个红种年耕。
23: 当年展沟镇一共种植了5.2万亩小麦，为了保障下收顺利推进，成熟小麦应收尽收，镇上在午收之前就提前摸排了辖区内的土地、人力、农机各项情况，提前统筹调度收割机械，全方位护航麦收工作。展沟镇党委委员王克林：
5: 我们展沟镇今年县一小麦5.2万亩，午收前我们就以行政村为单位，划分13个大网格、120个小网格，每个网格均有镇保电干部、村两位干部和志愿者共同参与。目前全镇有200余台收割机全力以赴进行收割，预计5天之内可以全部收割完。
8: 福州保险协会温馨提醒：机动车辆统筹不是保险，建议消费者到正规保险公司购买车险，避免造成不必要损失。代理退保套路深，
25: 擦亮双眼，防被骗。
23: 听众朋友们，稍后的节目时间里，市商务局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拍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就电商扶持和发展、如何办理进出口手续、对外贸易、加油站相关政策、外资企业设立需要哪些材料和程序等方面的问题，参与到节目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24: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博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耀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博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23: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24: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有事你就说》。

0: 爱家，让家更有爱。
1: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0: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1: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0: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1: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0: 前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1: 中国移动。
2: 要租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要租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租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3: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当家 AI 守护更安心。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轻，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2: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国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4: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5: 出游用电信 5GA 享极速网络，
4: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5: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4: 中国电信。
6: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
2: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6: 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7: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8: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6: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2: 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6: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

0: 4号星期四，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商务局，欢迎大家就消费品以旧换新、惠民消费券以及电商进出口、外资政策等问题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您可以通过我台综合广播 FM88.2 收听节目直播。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欢迎大家观看节目反映问题。节目开始，让我们欢迎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的嘉宾，市商务局党组书记局长熊孝天。熊局长，欢迎您，您可以向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打个招呼。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0: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还有市商务局相关科室、桥城区商务局相关负责人，再次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在节目的进行当中，各位嘉宾会一一解答您反映的问题，欢迎大家参与节目。接下来走入热线回音，
2: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3: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0: 我们来关注施先生，他说呢，自己在申请汽车置换补贴的时候手机卡顿，不小心申请成了亳州市，实际呢是在合肥市，现在需要亳州的商务部门把自己的申请拒绝，这样自己才可以在合肥重新申请，希望能够尽快得到帮助。施先生反映的问题办理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回访录音。
4: 你反映问题之后，有没有商务局的工作人员跟你联系啊？
5: 有联系了，有联系了，解决掉了，已经。效率非常快，非常快。
4: 哎，好嘞，好嘞，祝您生活愉快。后续在生活当中遇到其他问题，也可以继续向栏目做反应。
5: 再见，再见，非常感谢你们，再见。
0: 好，关于目前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相关问题的话，我们有请市商务局市场科科长郑太华来介绍一下目前的政策。
6: 这个今年的2026年的汽车优换新政策呢，仍然是延续往年的这个两款内容，一个是汽车的报废更新，一个是汽车的置换更新。与往年政策不同的是，就是这个汽车的这个管件的政策点，就是去年的这个汽车优换新政策它是定额补贴，今年是根据车辆的销售价格按比例补贴，置换更新这个报废更新。是与销售价格的这个新车销售价格，这个按照新能源车是12%，然后燃油车是10%，新能源车最高不超过20000，燃油车最高不超过15000。这个置换补贴呢，也是就是延续以销售价格的一定比例来算，就是没有新能源的就是8%，燃油的呢就是6%，新能源车不超过15000，燃油车不超过13000，这是政策的一个大的变化。另外一个就是呢，就是车辆的性质，只要是个人名下的乘用车，无论它的使用性质，无论它是就是营运还是非营运，都纳入这个补贴范围。这是与去年两个政策的一个主要的变化。其他的具体条件呢，具体的政策条件，就是有些这个报废车的条件啊，就稍微就上延迟推迟个1年。主要是3年变化。
0: 好，我们先来接听热线，再有请您做补充介绍。喂，你好。
7: 喂，你好。
0: 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7: 我想问一下，残疾人买那个家电，就是洗衣机，可以有什么优惠？
0: 我们有请市商务局商贸科科长丁科给您做政策介绍。
8: 你好。就是我们目前正在实施的消费品旧换新里面，包括这个家电、数码以及现在正在扩围的自主品类，是针对所有的市民，都是在商务的这个层面上来说，都是享受的都是同样的这个政策。如果说你是特殊群体，到时候我们会不会再咨询一下那个残联或者是民政的部分，因为在现在就是你提到，如果是残疾人，我们从6月1号正在自主品类扩围的里面有一项关于这个智能健康监测以及辅助器材，里面有个电动轮椅以及制氧机、呼吸机，还有相关的这个辅助器材，目前是纳入到我们这个自主品类扩围的以及换新的政策了，是不是你可以考虑一下？
7: 我想就是我家里那个洗衣机坏了，我想换一下那个啥的，就是说不在那了。
8: 但是针对这个家电类的六大类，就是针。

0: 对所有的市民目前实行的是同样的这个政策，15%的补贴，最高是1500元。
1: 15%的补贴啊。
0: 嗯。
1: 啊，我想问一下，到我们这样，你哪个地方可以购买呢？可车一地方怎么可以吗？
0: 你目前是在哪个县区？
1: 我在郭阳县曹石镇。
0: 啊，郭阳县曹石镇应该是有的。然后你可以进入到我们云闪付的 APP， 有个消费品你就换新的那个模块，你点击进去里面，你可以看到我们全市所有的参与门店信息。
1: 哦、你再说的我看不到，因为说我的手机不有的地方有的字不读，有的字不读，我是盲人。
0: 哦，这样，你线下会后你打我们的电话555-3528，然后我们可以电话给你详细沟通曹石镇具体在哪个位置。
1: 啊，好，谢了
0: 啊，
1: 啊
0: 好，
2: 嗯。好，后续办理情况栏目组也会进行回访啊。想问一下，关于这个参与的商户来讲，农村地区的参与商户多不多？有群众就讲建议扩大商户。
0: 这个目前我们这个消费品以及换新参与商户，相较于全省其他地市还是比较多的，目前已经超过1000家了。
2: 嗯，
0: 但是乡镇这一块来说，主要还是集中在每个镇上的这个镇的，就是。
2: 中心地带，
0: 就是你像各大的家电品牌，海尔呀、美的呀、格力呀，它在各个乡镇都有这个代理门店，基本上每一个乡镇已经实现了全覆盖。
2: 嗯，您刚才讲制氧机也是纳入这个补贴范围的，
0: 对，
2: 那它对于这个类型有没有一个定的要求呢？
0: 它这个要求必须是具有二类医疗器械资质的这个商户。或者是售卖商才可以参与这个活动
2: 啊，也就是说有这方面需求的群众的话，可以去买的话，需要看资质吗？看他们的吗？
0: 消费者在购买的时候对消费者没有限制，但是我们在征选这个商户的时候，对商户和这个参与的商品这个是有要求的，必须是合乎这个医疗器械这方面的规定，然后并且又有正规的这个商品条形码，然后69码，这个是要有一定的规定的。
2: 你比如说你从这个客户端上可以很明细的查到哪一家可以进行购买，对不对？
0: 对。
2: 那有很多的市民他可能在平时的门店在这个去寻找的时候的话，他可以发现哪些标志是符合可以在这边购买的吗？
0: 是这样的，现在我们因为自主品类的扩围是在6月1号全省才开始实施的。
2: 嗯、
0: 目前我市正在已经征选商户这个阶段。像之前我们已经参与的商户，如果说他现在目前售卖的产品有这些我们扩围的这6类，他可以自主的就进入到这个我们的参与商户中。但是呢，像针对这个新扩围的关于这个智能健康监测及辅助器材类的，目前参与的商户报名的还比较少，我们目前在宣传动员阶段。但是消费者如果说有参与的商户进来过之后，消费者去到店购买的时候，他能很快的就能看到哪些是参与的，因为我们他必须商店里面要悬挂这个消费品以及换新的标识，每一个产品上要有明确的消费品以及换新的这个补贴价格、最终售价，这个还是到店之后就能立即都能看到的。
2: 嗯，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再有请您做补充介绍。喂，你好。
3: 喂，你好。
2: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我有两个问题想请领导问一下。
2: 嗯，您说。
3: 一个就是我们是买这个家电来。这样的有没有怎么样这样的补助、
2: 哦、
3: 然后二一个是像我们这样的低收入家庭，然后我们也不会使手机，也不会拿他的购物券来发放购物券，像我们也有没有线下这样的服务，这样的给他补助这方面的政策。
2: 好，我们有请丁科长。
0: 你好，你第一个问题是不是说有没有特殊的补贴，是不是？
3: 对，我们也不会在线上也购啊，对，我们也买不起这样的那东西，就我问一下呀。对，我们在手机上，我也不会在手机上试呀，对，就这方面。
0: 你具体是想购买哪个家电或者是数码品类呢？
3: 我买数码品类，咱就夏天的连个空调都没有，就是想看看像这样的就对俺这样的家庭户有没有啥的政策的补助什么方面。
0: 是这样的，目前我们商务部门在组织开展的这个消费品就换新，针对家电数码这十个品类呢，是属于普惠性质的，就是针对所有的消费者，这个实行的都是统一的补贴，统一的这个优惠政策。如果说针对特殊家庭群体，可能到时候我们会联动相关的像民政呀其他部门，我们联合开展一些促销活动。
3: 就是我说的就是那样的购物券啊，人都是人那有那消费，然后在手机上再这又啥
0: 就是你不会操作的这一块啊，这个
3: 我们像这样的没有这样的手机，就像我们这样的购物又没这样的不如那个购物券
0: 就是你不会在手机上进行这种操作是吧？是这样，如果说你有需要，你线下打我们的电话553528，你告诉我是在具体哪个县区哪个乡镇，到时候我们联系当地的这个银联，就是我们的第三方平台或者商务部门，然后指导你，然后怎么操作，怎么领券，怎么到哪个店进行消费，可以吗？
3: 我们吃的都是那种，又不是那种老年店，又不是那种
0: 这个没有关系，因为到时候我们有我们的平台服务人员，他可以用他的智能手机来登录跟你注册账号，帮你申领这个优惠券，都是可以的。
2: 目前来讲的话，就是这个补贴政策是统一的哈，没有针对特殊困难群众这一块的话，刚才丁科长就是说有可能后续会结合其他部门看是否针对特殊困难群众开展一些更优惠的活动。如果说您就是在抢优惠券的时候不会使用的话，目前又想购买一些产品，线下我们有请工作人员给您联系，然后帮助您到镇上或者是具体哪个点，由他们的门店的工作人员具体指导您，好不好？
3: 好，因为啥？他们就是他们说帮我们去来这个申请这个券，但是我们又不会使这个手机支付这一类的，但是我们也是无法去操作，是吧？
2: 这个服务后续的话
0: 那行，会后我线下我跟你联系一下，到时候我们请我们的工作人员主动上门给你操作一下。
2: 好不好？
3: 好，现在主要是天气热，又冷淡，你看可能
2: 这个活动已经开展了，就是对于特殊群众的这个服务，后续的话，也是要跟上，好不
3: 好？
2: 好，
3: 谢谢您。
2: 好，再见啊！我们再来关注网友的留言，有位网友草原留言说：“电动车补贴是怎么样的？有补贴吗？”
0: 两轮电动车吗？
2: 对对。
0: 今年就是两轮电动自行车没有纳入我们的消费品就换新的这个政策。
2: 好的。刚才在介绍家电类的补贴的时候还讲到了扩容了一些产品，也有群众留言就讲啊，比如说在这个家电类的包括电子这个数码产品消费的时候，它有一定的这个金钱的数额，比如说超过6000以上呢，可能它就没有补贴，问一下是否可以把这个金额给取消掉。
0: 是这样的，今年我们消费品就换新里面家电和数码这十个品类呢，是从国家层面就是确定的，就是包括这个品类呀、补贴的标准呀和补贴的金额上限呀，都是全国层面统一实施的。因为这个目的是什么呢？我们是这个以旧消费品的以旧换新是一种普惠性质的，主要还是针对这个消费群体，就是大众消费，可能有些个别的消费者或网友他有一些高端消费的需求，这一块呢，回头我们也线下给予考虑，比如说在促销活动中，我们可以考虑联动一些这些高端消费的这些商户，然后举办一些相应的促消费的政策，然后来弥补这一块。
2: 好，我们也共同期待哈。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们的留言。抖音网友 H 一直在留言刷屏，就说金色华联的购物卡怎么说。好，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请下任嘉宾桥城区商务局党组成员办公室主任周爱国来做一个介绍。
4: 这位网友你好，然后你金色华联购物卡这事儿，桥城区商务局对这个事儿非常重视，鉴于桥城区区政府这边人事调整，分管商务工作的区领导，区商务局对分管商务工作的区领导对金色华联的购物卡的这个事儿进行了汇报，新任区领导已约谈过金色华联主要负责人，6月7日，区领导到上海将再次约谈金色华联主要负责人，6月13号， 还要约谈金泰花店主要负责人，主要目的呢都是想督促他筹集资金，增加商品品类和数量，以满足消费者购买的需求。
2: 嗯，好的，感谢您的介绍。那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市商务局，有问题的话您可以参与节目。我看到很多的网友在咨询，包括宅基地的审批啊，包括这个店外的摆摊经营啊，还有上线情况。那么您可以在我们的直播结束之后，也就是8:20结束之后，拨打5501234，我们的导播会帮助您进行转办。在直播期间，也就是7:40到8:20期间，我们受理商务局相关方面的问题，也欢迎大家参与节目。
5: 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展示部门形象，倾听百姓呼声。正风航风热线，听民生，解民忧，怜民心。认认真真的倾听，实实在在的服务，正风航风热线，政府与老百姓的连心线。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2: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市商务局。那大家呢可以就相关问题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思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呢能够观看节目来反映您的问题。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群众的留言。讲到这个汽车的以旧换新啊，他就讲新能源汽车的目录更新是否可以加快一些，很多新车型享受不了这个补贴。好，我们有请郑科长。
6: 这个新能源车型目录是由工信部这个每月固定在他的这个就是国家这个工信部的网站上来发布的，只要是拿入工信部新能源目录的车，才能享受到新能源目录的。这个呢，也是因为它是国家层面的整个平衡，整个就是新能源车的这个生产体系的，这个是我们这个不好控制的。
2: 好，
6: 希望理解。
2: 有网友讲汽车以旧换新和这个报废补贴，想问一下，汽车消费券和以旧换新补贴能不能叠加，哪一个更划算？
6: 汽车以旧换新和汽车消费券这几年就是国家商务部明确要求，就是各地的发行的消费券不得与国家的汽车以旧换新资金的同时使用。至于你地方财政，就是你当地财政拿的这个就是你地方你县区级财政自己拿的钱的消费券，是根据你地方财政的资金的这个要求呢，你也可以叠加，可以不叠加。但是国家层面的这个上级补贴发的这个消费券，与国家的这个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就是国债资金的这个是不能重复使用的。这个至于哪一个更划算，应该是因为今年的这个补贴，它是按照这个车的价格来的。车的价格的比例来的，一般来讲，消费券呢，就像我们这个完美地区的消费券的发放的层次都是2000、3000、4000万，2000、3000、4000元这么一个标准，应该说是，车辆补贴还是比较划算。它比消费券发的这个消费券毕竟是一个刺激性的这个，是刺激性的，它自己的这个档次相对来讲要少一点。所以，如果是两项选择一个，还是要。大部分你车型要10万块钱以上，还是这个汽车以旧换新补贴是比较划算的。
2: 那目前来讲的话，这个汽车报废更新的审核，包括置换的更新的通过的车辆大概是多少？
6: 这个是今年因为政策调整过以后，今年申请的比较慢，目前就是申请报废补贴的只有720多件。但是我们审核通过的已经是687件，而且发放掉的已经是650多件了。今年是审核的进度，置换更新呢，到现在申请的有2400多件，我们已经审核通过了是1967件，就是在因为5月份我们连续发放了2批，已经发放到1715件了。今年的这个整个审核进度，连发放登记进度都是比较快的。
2: 那请问目前这个补贴审核它的平均的周期大概是多长呢？
6: 这个是15个工作日之内审核一轮，但是这个消费者要注意，就是说你一旦这个退回过以后，你就要再提交，你就要按照新的提交的这个时间进入下一轮的审核时期。